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101是什么时候落成的？
0: 很多人都记得台北101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楼，但却不一定记得它是哪一年落成的。答案是2004年的12月31号正式完工启用，当时以508公尺的高度超越马来西亚的双子星大楼，成为全球最高的建筑物。那一年，台北第一次在国际天际线排行榜上站上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个纪录一路维持到2010年才被杜拜的哈利法塔超越。也因为完工时间接近跨年，不少人会把年份搞错，但真正写进历史的就是2004年。顺便分享一个很多人每天看到却不一定知道的冷知识，台北101的外墙灯光其实每天的颜色都不一样，从礼拜一到礼拜日分别代表彩虹的颜色，下次不妨抬头看看哦。

0: 生活梦想家，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继续跟上次我们所聊到这本书籍《八十二岁我们环游世界》，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柱子你好。
1: 雷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哇，我想应该很多的人在听完了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介绍这本书籍的时候，应该都想说，哎，他们真的是很勇敢、很正向、很乐观的，然后往前进哦。前面跟大家说到，如果假设你上次没有听到的话呢，在我们的听台北的网站上面也可以听到这一集的内容了。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提到的这两位的作者，其实是八十几岁，今年应该我记得应该是84岁，
1: 84、85
0: 了，对，84、85左右的这个两个老奶奶哦，一个呢是山地，然后一个是艾丽。一位呢，其实山地他其实是一位老年医学的专家，然后呢，艾丽是一个，其实在这一个80天的这个环游世界的旅程之前，就已经走过120个国家的这种国际摄影师了哦。那当然，在他们的这段旅程过程当中，我觉得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山地他除了有点担心说，哎，会不会我们这段旅程当中呢，好像都只是在游玩，好像哎，没有做什么很值得利他的事情的时候，会不好呢？然后就还向上天祈求说啊，如果假设你觉得这段行程不好的话呢，那就把我这段旅程的门把它关上吧。啊，结果一路呢门都很顺畅，像自动门一样，咔咔咔咔，然后就都打开来了。而且他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段他有提到说，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些服务的这种就是一些病患等等之类，所以他其实一开始也有一点犹豫。

0: 豫说啊，可是这样子八十天我就没有办法完成，因为他们过去的旅程，我记得好像大概都是最多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已，所以像这样的我们说的可能会思考到的现实的困境，我觉得应该也是蛮多的人可能会碰到的吧。
1: 对，没错，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是说哦，真的好，我们有这个想法，我们说走就走。其实我们没看到，或者是在书中轻描淡写的部分也是有讲到，他们其实也跟我们大家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日常安排，所以这些也都是在他们平常要考虑的范围之内。对，
0: 所以他们其实后来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因为他不是在老年的像是疗养院这边工作嘛，所以他们就决定呢去跟这些疗养院的这些病患啦，或是这些这个工作的同事们分享这一段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大家都觉得这个计划很棒啊，很赞啊，哦，没关系，这个工作可以交给我们，然后就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去完成了。所以如果假设，这也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如果你因为某些事情而觉得好像不能去完成什么事的时候，你光是在这个想法上面就直接退步的话，那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了。所以事实上，当你今天如果碰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你不妨就像他们说的，说对就对了，说好就好了， say yes 就对了。那既然我们今天决定了，那我们就冒险放手一搏，你去试着沟通，然后试着去跟其他人去商量你的计划，说不定你会发现根本大家都支持你去做，还想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做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刚才在讲 say yes 就是说对就对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会让我们不会只是去思考说哦，我能做到或我不能做到，它会让我们想办法去找资源做到。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当说 say yes 就对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说我确实我现在就先接下这件事，那我们就去努力看看，因为搞不好外面是有资源的。因为如果我就是用我原来的想法说，对，我的负责的那个病人都不能离开我，然后这个世界没了我不能运转，那我们真的什么都动不了。
0: 对，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是有资源的，而且这些资源并不是欠人情，这个资源可能对方也会觉得说哇，他帮助你去完成这件事，这其实是一种很正向情感的连接，而不是说我找你，比如说我找雷恩求助，我欠雷恩。我觉得在这里头就会发现说，很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者是在旅程上他们会称呼那些帮助他们的就是一些守护天使们。
0: 对，
1: 那其实我相信那些守护天使，我觉得我在看书中我都可以想象，如果我是他的守护天使，我会觉得我好高兴帮助到他们。当然不是那个高兴是说我被写进这本书里头，而是说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比如说有人跟我们问个路，然后可能对我来说真的就举手之劳，我跟他说往哪里走，然后可能就省了那个人很多的这个迷途啊或走错路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自己的感觉也非常好。我甚至不会觉得我不会觉得他欠我，我甚至会觉得说搞不好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有时候你当天的某一些低潮或不快，你也会在这个举动当中你就自己都被这个正向能量充满了。而且我觉得这不是一种什么心灵鸡汤，而是说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自己好棒哦。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前一阵子网络上我觉得有一个话题我也觉得是蛮有趣的话题，就是过去大家可能曾经应该都有经验，就是要请别人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过去不是大家都很熟悉会说可以麻烦你帮我做什么事情吗？但是后来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可以帮我做什么事，比方说店员会跟你讲说可以帮我把手机的 QR code 打开吗之类的，可是这件事情是帮他吗？也不是啊，是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他今天从我麻烦别人做这件事情变成是可以帮忙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想法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了。所以我想或许就像故事说到或是刚刚柱子有提到的，有时候其实对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说不定其实对他来说，也许你在他 他协助你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给他一个很好的回馈，或是哦，真的谢谢你，就是因为有你的关系，所以我才可以完成什么事情。嗯、那对方就会觉得，哎、欸，我真的帮助到了，我做到一个利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帮助的效果。

0: 笑容跟回馈，其实完全不一样的、欸。
1: 嗯，没错，因为我们在上一次在聊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说，两位阿嬷他们到了这个东京，
0: 嗯，
1: 然后去了新宿车站，想要去应该是去富士山，然后他们就找不到路，然后在当地人生地不熟，结果遇到一个斯洛维尼亚人，就是叫做季奇来帮助他，而且那个人原本也有他自己的那个行程，可是因为刚好在那之前他就是看到两位老奶奶环游世界的故事，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全球的资讯其实非常发达，
0: 对
1: 然后所以呢就是他有刚好看到这个消息，而且刚好两位老奶奶那个时候穿着他们的自制 T 恤
0: 就有他们的照片的 T 恤哦，
1: 对然后就是然后所以就马上认出他们了，然后他就一个欧洲人两个美国人，然后反正欧洲人就帮助这个两个美国人在东京的这个车站找那个交通方式，
0: 嗯，
1: 然后我后来就是有在 IG 看到，就是说哦，原来他们后来还有相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缘分。那刚才我们在上一集也有提到，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在澳洲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个乌龙的火警警报，后来就是被通知回饭店的时候，就有人就说那这是你掉澳币300元、嗯、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天哪，就是在这一团慌乱之中还有人帮他们顾到他们房间的那个300块，
0: 对，
1: 然后就是他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就是一定要谢谢就是捡到的人，但是对方就觉得说啊，不用，他们会觉得是说这个就是我能够还你，然后让你不要说因为这笔钱没有，然后就是可能接下来遇到一些困难怎么样，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满足。然后这一路上还有很多，就是像老奶奶以前就是曾经也是火车之旅，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睡什么上下铺还怎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谨慎嘛，他们后来会这么放松也是因为他们体验过人性的善啦，就是说哇很谨慎，然后就是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那个什么自己睡的身下，然后结果一睡起来发现自己就是睡相已经乱七八糟，全部的东西都掉到地上都觉得很尴尬，然后但是都没有人把他们捡走哦，
0: 嗯，
1: 那我就想说哦，也是他们后来可以这么去拥抱这个世界，怀着善意去拥抱世界，我觉得也跟他们在过程中感受到他们的正向付出也换到一些正向回馈，所以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循环。
0: 嗯，而且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提到一个，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国家，然后有这个陌生人呢突然就说要请他喝茶，
1: 对，
0: 好，然后他们后来就 say yes， 他们就接受了，然后在过程当中非常的愉快，他们遇到一个好人，然后还跟他们分享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有一些可能可以去到哪些景点啦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他们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观点，就是说当人们看见你享受他们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开心，嗯，那人跟人之间呢就是这样连接起来的。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只要放松下来之后投入新的体验就够了。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映衬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不是说我们到了新的一个不同的国家，你可以试着学习这个国家的打招呼的语言，或是感，或是谢谢的话之类的，嗯，也许对方在听到你讲他们语言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毕竟那种感觉就会是说你愿意接受我们的文化，而且愿意融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所以如果假设有碰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个微笑或是接受对方给你的好意，这件事情说不定可以连接起一段非常好的关系，对不对？
1: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在上集其实也提到这个一个评价旅行的考量嘛，因为老奶奶当然有他们可以有更高的经济预算，但是我觉得毕竟就是他们两位是出生在1941年的年代，嗯，那我会觉得那个年代的人毕竟对于经济的花费其实还是有他的这个原本能的，就觉得说还是钱要花在刀口上， 对，所以他们其实走这个平价旅行的路线，也在比如说他们坐那个火车之旅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 喜欢就是订不是这么豪华的包厢，因为他们

0: 就会提到说，做豪华包厢也许他们会很舒适，但是他们会觉得在就接触不到，就是在二等车厢你会接触到的人事物，然后你对这一趟的旅程的体验跟感受其实也不会这么有感，因为可能你在豪华包厢，或是你真的就是完全都把自己放在这个豪华的游轮上，你放眼所见接触的其实都只有观光客，
1: 对，
0: 而这个并不是他们想要探索世界的重点。当然我觉得如果想要舒适的游轮啊，豪华包厢那也绝对是一个选择，那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说老奶奶分享他们自己喜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那也确实我觉得这个也会回到说他们的宣教的这个医疗团的这个之旅的这个过程，让他们养成这样子的思维跟习惯。那也确实我觉得他们在比如说我觉得所有旅程大家如果有出去旅行应该有这个都有这个经验，这个旅行总是会有你超出预期的范围，对，然后呢他也可能一开始就不如预期，但他也有可能比你预期的更好，总是变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一次真的进行了环游世界80天，去了七大洲，然后到了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那个他们挑选的世界十大奇景，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是一样，他们就是这个旅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惊喜，然后还有当然是不如预期的状况，只是我们在书中会看到一些不如预期的状况，可以看到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其实很轻巧的去转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我们自己人生之旅的一个观点的参考。比如说像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他们是从先目标先去南极洲，然后呢就是在穿越德瑞克海峡，然后他们就前进那个复活岛看爱摩石像，然后本来要在南美洲继续进行，然后就要去秘鲁的马丘比丘嘛，然后结果他们那个时候要去马丘比丘之前呢，就是当地因为局势比较动荡不安，所以就是铁路就是关闭，然后是无限期关闭，但是后来又开放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时间到了要前往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可以去的，但是因为他们考量有可能当地的局势可能是可能一下子开放一下关闭不是很稳定的状态，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毅然决然的觉得说没关系，马丘比丘我们就期待下次吧，
1: 对，
0: 然后就把他们行程改到那个阿根廷，然后去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因为这个原来完全不在他们的计划当中，所以呢他们也就是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他们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个称号是南美洲的巴黎
1: 哦，
0: 对，然后当然那个现场有非常多元的文化，也有很多欧洲文化，不过他们自己本身对于欧洲文化可能兴趣没有那么大，他们更想要探索的就是阿根廷当地的文化，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定了两个行程，他们也就是到当地看，就是那种很多旅馆都有一些比较短的行程安排嘛，他们就挑选了一个是 Tango 的这个观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牛仔农场的这个部分，因为他们是来自德州的女孩，
1: 对，
0: 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是在那个 Tango 观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原来真的实际看到人家跳 Tango 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山地就分享，他就说他其实啊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其实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太被就是他的生长的环境或者是教会看重或允许，是视为有一点负面的状况，对，因为以前那种跳舞你可能要一些肢体接触或是怎么样嘛，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啊就是他跟他先生就是有时候看到别人跳舞就觉得喂有点心生向往，所以后来他们有一起去学了那个社交舞， 然后他说因为他自己的运动神经不太好，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他也很

0: 不敢就是跟先生以外的人跳，那他先生就会鼓励他，你要跟老师跳，跳得好，你这样子才算是就是才比较出师。然后但是他还是很害羞，不过那一次他们就亲眼看了这个 Tango 的表演，就是觉得哇非常心旷神怡。后来他们到了那个牛仔农场去的时候，正好也台上也有人做 Tango 的舞蹈的表演，而且现场就邀那个舞伴，结果就把山地邀上去了。
1: 哇！
0: 然后山地就是有发挥他的舞技，他说还好我以前有学那个社交舞，我还算跟得上。
1: 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咪，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度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挺心。
1: 错噶，因为给他不有银牛子挺心，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死你的太。
0: 哇，怎么？
1: 幺二都会穿人保险，皮保险人，韩国

0: 富有因留着挺型金甲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要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挺型金甲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年降低诶，会面临停业无？
4: 所以唔用啊，旅游改善啊。
3: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4: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诉念行政诉讼。
5: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上前。
4: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生活梦想家，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82岁我们环游世界》。这本书呢，因为真的很厚，所以呢，我们花了2天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而其实前面提到了，他们在行程上面呢，因为突然的改变，但事实上，最后的结果好像反而还蛮不错的哦。
1: 他们原来要去马丘比丘，但是后来决定不去了。改到那个阿根廷，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在他们这个环游世界80天，那个阿根廷的篇幅也算不少的，因为有些地方的篇幅相对没有那么多，但是阿根廷的篇幅还蛮多，记录他们在阿根廷当地遇到的细节，表示这个意外的这个
0: 行程
1: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在这里也他们也有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啊，当你偏离轨道的时候，反而会来到比自己想象中更好的地方。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句我超级有感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环境或是其实变化很快，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土象星座，就是我对于那种哇变化这件事，当然你经过一些历练之后，你比较能够去适应那个变化，但是基本上变化本身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需要调适的部分。但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说，哇，原来当我可以放下那个预期，就是享受那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我自己身边的有很多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常办活动，
0: 对，
1: 那办活动也跟旅行一样，一定会有，你可以做好很多的准备，但是现场一定会有很多需要临场反应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有时候那个变化，真的我也不得不讲，事后回想那个变化，搞不好真的还让那个活动更有活力，更丰富，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也特别有感，因为它也会呼应我的一段就是心路历程，然后我这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超有感觉的。
0: 真的耶，我觉得今天如果假设把它从我们说的旅行这件事情拉到日常生活来看的话，其实可以套用到的一个像这样的观念真的蛮多地方，包含像是如果假设你是那种很不喜欢被打乱行程的人，因为连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可能比方说我们说好要去某一间餐厅吃饭，结果刚好这间餐厅包场

了，然后这个朋友呢就会非常的生气，他就觉得打乱我的计划，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可是后来我们在现场就找了另外一间附近的不同料理的餐厅，他当天吃的超开心，而且那个过程他会觉得说，哎，说不定反而比那种原本很拘谨的餐厅，像这样的很开阔，而且甚至可能还有

0: 沉浸在这个改变或是接受这个改变之后，说不定可能得到的结果还会比你原本预期的还要来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是让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的。而这两位已经是84岁85岁的阿嬷呢，他们其实现在还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一直持续都在更新哦，而且他们现在呢都还有陆陆续续一起出去玩的一个旅程，然后也都记录下来。而刚刚柱子也说到了，在上面还有看到他们过去在旅程当中所遇到的人，然后还有在出现在他们版面上面，就表示他们后来还有在相认，然后呢还有一些际遇跟过去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好像有一点点难想象，说到我们今天年纪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有这样子很新的人际关系啦，很新的旅程啦，很新的冒险的计划等等之类的。而很多的人可能因此而却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可是我好像关节不是很好啦，我身体好像有什么状况啦，那这两位阿嬷他们一定是身强体健哦，说不定这个肌肉呢什么也都很强，没有，跟你说他们有换人工关节，而且他们还去了一个非常难去到的地点，如果你有去过埃及的话就知道那个金字塔有多难爬了。柱子自己有去过对不对？
1: 对，我刚好在今年初的时候有去埃及、而且我的回程行程有被那个川普攻打伊朗这件事打乱节奏，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有一颗就是炸到杜拜去了吗？
2: 对对对，
1: 好像是反击不知道炸到杜拜去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转机本来是那个我的那个行程就是有延误个两天回来，但是我也必须讲，还好我那个时候人不在机场现场，对。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还蛮难得的体验，就是埃及这件事，所以我自己在看埃及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有感觉。那当然，因为这是他们环游世界80天的一个规划嘛，那当然世界七大洲一定会去到非洲。那他那时候他们在非洲的行程规划，其实第一个是他们常常去的尚比亚，因为他们其实过去在做医疗服务的时候，他们到了尚比亚之后，常常就是因为可能山地啊，或者是艾丽，他们也许也有各自的家族会一起搭出来，所以在非洲那个时候，他们做完医疗服务，有时候他们会在非洲就飞去他们想要，比如说，孙子想要去的地方啊，或子女想要去的地方做家族的旅行，然后呢，所以这一次他们的非洲之旅其实一开始在尚比亚，他们就去维多利亚瀑布，也算是不一样的。这一次是向内，不是结束他们的医疗服务之后是向内挖掘，而不是说飞走。然后呢，非洲不得不提的，我觉得我不太确定，我自己觉得说埃及还是蛮多人的乡愁，就是因为毕竟它有很多有木乃伊啊、金字塔这种，就会让人家有很有遐想。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是一直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去埃及，然后今年终于成型了。那他们去的景点就有就是吉萨金字塔群，就是有目前就最大的那个金字塔，那个三大金字塔。但是呢，那三大金字塔是可以爬到里头去的，但是我以前看到一些
0: 影片，
1: 我想我觉得我应该不适于，然后我们同团都是朋友团啦，大家可能体力也都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完全没有觉得我们在吉萨金字塔的部分我们就是要进去。然后呢，不过呢，我看后来看到就是被带到那个阶梯金字塔部分，然后就是左塞尔金字塔，我就看到说他们也被带去咯，然后再来就是两位阿嬷还有进去金字塔，那这时候我就跟上他们的脚步了。因为只不过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是，我比他们来说我是年轻很多，我们进去然后再出来，两位阿嬷可是超过80岁进去还出来，然后而且重点是阿嬷说我们是有人工关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那个什么这个我甚至还讲不出
0: 髋关节的，
1: 对对对，髋关节的什么什么一些
0: 治疗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就让出来，然后我就想，哎，难怪我那时候爬起来觉得好像没有很费力啊。但是我是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愿意去探索再出来，我觉得就已经很棒，因为毕竟我的同团的朋友都比我年轻，他们可是有人没有想要爬进去。

0: 对、嗯、然后再来就是看到他们在那个埃及骑骆驼，我也很有感触。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书店翻翻这本书，可以翻到埃及的片段，大家就会可以看到，就是艾丽跟山地他们就是骑在骆驼上，然后呢山地就在艾丽的后面，然后他就是抓着骆驼的姿势就是一前一后，生怕自己掉下去。
1: 对，
0: 然后我就超有感的，因为我那个时候骑埃及的那个骆驼，我就是这样，因为埃及的骆驼是单峰骆驼。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也必须说，以前会觉得是说，哎，好像骆驼，因为基本上你不可能让它奔跑嘛，因为都是有被带着的，所以就想说他这样走路
1: 应该
0: 会怎还好吧、你会觉得马可能会奔驰，可能会比较害怕，但是必须讲骆驼还挺高的，当他就是坐在那边你可能没什么感觉、然后当你跨上去站起来你真的就哇有点重心不稳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听到是单峰骆驼又觉得更不稳了然后那个抓的时候真的你会因为我就害怕，平衡感也不太好，我就是像山地一样一前一后的抓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照片，我就不由得会心一笑，因为只要是这种跨骑跨坐的部分，山地都比较吃力，因为跟艾丽比起来，山地其实他的个子蛮娇小的、所以之前他们早期在书中也有记录他们比较年轻时候，可能六十几岁的这个旅程，也是有骑骆驼的部分、然后到了那个这个埃及又再骑一次骆驼，然后那时候山地就是真的有小小抗议一下因为对他来说可能光是跨坐那个姿势就是他会就会比较吃力，对，所以那个时候在看会觉得说哇这个部分真的很有意思，然后也会觉得像大部分我们在看这样子的游记的时候啊，因为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群平台比较发达嘛，所以就是我在边看书的时候我就是稍微看一下他们的 IG， 你就会真的觉得这它不是一本书，它好像是你认识 follow 的那个、那个，就是像现在有一些旅行 YouTuber 啊、或者是旅游一些是旅游主题的这个平台，然后版主他出去玩你可能就跟着看，你就会忽然觉得这本书里头描写的情节好生动。
1: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有说到，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例子可以跟大家说，当我们今天如果假设你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好，或者说你身体可能有一些状况，然后你因此而却步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觉得在评估之后是可以的话，那你不妨可以去试试看。相信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可能换了人工关节，然后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可是如果假设你平常，哎，可能本来在台湾你就有在走那个步道什么之类，相较之下，哎，好像如果坡度是差不多的状况底下，其实你就可以考量自己是不是其实是可以去试试看的，不要一开始就好像抱持着啊可能不行吧，但其实说不定它的坡度还比你平常在爬的或健走的山还要来得更平缓一些些。所以第一个是会建议大家可以试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然后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限制了。因为如果假设真的不行的话，那就没关系嘛，就是很多人不是也这样吗，好，爬山爬到一半觉得哎太累了，那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就先往回走好了。不要一开始就先抗拒这些可能可以有的不同的新的体验。第二个就是他们也没有一直勉强自己。因为像刚刚说到骆驼这件事情了，在书籍里面就有讲到说，好，他真的搭了一段时间之后，哎，真的觉得还是不行，后来他就决定说，他就跟艾丽讲说，哎，没关系，那我就先下来，我就跟骆驼一起走好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刚说到的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尝试了，哎，好像真的不是那么适合，或你觉得可能因此自己身体有什么样不适的话，那我们就退回来，这也没什么，这也是一个体验，而且也是一个记录下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的关键。再加上刚刚柱子也有补充到了，因为毕竟呢他们现在也都还有 IG 在活跃当中，像雷恩在看这本书籍的时候也是，我就一直往前翻一直往前翻，想要去看到说他们最早一开始去玩的那些记录的照片，然后对照着在书籍当中文字，你就觉得好鲜活、哦、就好像有一种你的朋友然后出去玩，然后你在看他的记录，然后跟看他旅游的过程，而且因为在 IG 上面照片 可能还比书籍里面再多一些些，所以你也可以更加看到一些鲜活的照片。

0: 照片，而且可以还可以看到像刚说到的、哦、日本的这个朋友、欸、真的人物出现、欸、这不是杜撰的、欸、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看这本书籍当中蛮有趣的一个过程。而在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蛮好笑但是也蛮有趣的。他说呢，我宁可跌落山谷送命，我也不要从安养院的病床跌下来死掉。所以这句话、欸、听起来好像蛮有像这样意境的。再搭配呢，他们其实在一个山丘上面，然后做荡秋千，
1: 巴厘岛那边，
0: 对，荡秋千呢可是会荡出去那个悬崖的哦。但是他们鼓起勇气就做这件事情、嗯、很多人会觉得说哈，这样子、如果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办呢，这句话就送给你了，对不对？
1: 嗯，没错。因为而且雷恩喜欢的这句话其实还蛮引起蛮多人的共鸣。那这本书呢，刚才讲到那个情境啊，在原文书它其实是用这张照片当作封面、
0: 哦、
1: 但是因为我们、繁体中文版没有收录到这张照片，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阿嬷们的 IG， 然后那个 IG 叫 Around the World at 80，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然后这里头就有两个奶奶就是在那种、
0: 高空秋千，
1: 高空秋千，而且那个当时他们去荡秋千，他们还就是当地的人坚持要他们穿上裙子，所以就是那视觉上非常的漂亮，然后整个彩色很缤纷。然后呢，像我们家后来繁体中文版的封面，我们是用那个也是奶奶们很喜欢的照片，就是他们在泰姬玛哈陵照的一张有一个倒影的那个照片，因为他们很喜欢这张照片，所以后来好像也是他们自己自制的名片。然后在书中，如果大家有机会，可能现在可以去搜寻一下82岁我们环游世界，或者是你可以到书店现场看，他们那个照片就很美啊。然后书里头也有分享说、嗯、哦，那个照片是怎么照的，就是当时陪他们的这个当地的导游就是在那个现场就是用他们的矿泉水可能倒了一圈大概30公分的小水滩然后就是帮他们拍照。那如果大家以后有去类似的景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欸、这招拍摄的这个技巧还不错，大家也可以学着试试看。那像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还蛮拓宽我的一些认知的界限。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形成的价值观跟世界观。那像我们家另外一位作者豪哥，他就常会讲一件事，就是说没有观世界哪来世界观。那当然我可能并没有要去环游世界的打算，但是像我这一次因为觉得说哇，82岁居然可以环游世界，这样子的好奇心让我就是走进这本书。然后我在看他们这个游记或成长历程的过程，我觉得还蛮打破我自己的认知，然后我对某一些的想象也会更不一样。那我自己也会觉得是说这本书它不只是一个游记，我觉得在这书中其实也还蛮多阿嬷的智慧。比如说我觉得首先阿嬷们就告诉我们，无论年纪多大，就是我们都可以活出我们想要的人生、
0: 哦、
1: 因为尤其我们看完书他的旅程结束，但是如果因为书而注意到他的 IG 的话，你会发现哇，我有看到阿嬷他们就是还不断的在更新，而且我印象中他们好像是不知道是明年可能会还要安排亚洲之旅，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报道。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阿嬷在这本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智慧提醒，就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要学会适时依赖他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很想象，第一个就是他们自己本身两个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可以陪伴然后的对象，再加上他们在旅途过程中他们其实也得到非常多的人帮助。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去大马士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语言不通，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不知道要怎么样说待会 要去他们的下一站，结果那时候艾莉就想到说，那我们就到车站中间大喊大马士革。
0: 对，
1: 然后我觉得那也很有趣，因为确实他们在那边大喊大马士革。

0: 的时候，确实就有人就是自动上门问他们需不需要协助。那我会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找资源的方式，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在好奇心中保持尊重，就是会让我们看得更远更宽广。因为我会觉得在看这个书证过程中，我觉得也许有一些同样情景，我自认说啊，我搞不好我会有一些防备心，我不一定能获得这样子的体验。但是看这本书就会让我拓宽一些眼界，是觉得说其实真的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在正常状态它确实是互相的。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时候不要说是不同国家之间，我们很多人与人之间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是一种如果要有善意的连接，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认识别人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希望把焦点放在对方的好奇，但是很重要的是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批判性，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但是别人也有。那我觉得人与人的交流如果要渐渐走向正向，就是要先把那个批判性放下。
1: 嗯，而且很多时候在面对不同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然后因为不知道的关系就会觉得好像很害怕很紧张，不想要去面对。但是书籍里面也有讲到了，不要对未知感到恐惧，因为呢那可能就是惊喜发生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惊喜，有时候惊吓啦，但是我觉得惊喜的部分应该会让自己觉得好像在这一段旅程当中获得一个很重要很不一样的回忆，因为这是只有自己才可以创造的回忆。最后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到一句话，我在书籍里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句话，相信大家可能听到这句话也可以跟着动起来。这句话叫做呢，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今天不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了。好，我觉得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心里面都会这样感触，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有这个念头，那就起身来做动作吧。如果你永远都只是在想法当中的话，那可能接下来时间不一定足够让你去完成这样的计划了。他们都可以完成，自己应该也可以完成。好，就算你今天不是想要走这种穷游或者是说比较小资的路线，但是至少你今天有这个梦想，我今天预算可以拉高一点点，我可以让自己稍微舒适一点点，也可以帮助自己完成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了。所以我想这本书籍真的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说不定有可能大家在看了这本书籍之后，自己到这个国家也会有类似有趣的经验，我觉得那种互相呼应的感觉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82岁我们环游世界》，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柱子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两天精彩的内容，谢谢柱子，
0: 谢谢人，谢谢大家。

0: 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用行路人懂好。
1: 错啊，擦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也是食材都爱另用行路人咩？
1: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用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上个礼拜六7月18号，大家有没有来到中山堂来听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次演唱会真的非常精彩耶，而且里面的歌曲应该都是朗朗上口的歌吧。在这一次的这个演出当中，真的有非常多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歌曲，在之前也曾经有跟大家介绍过。那如果假设你没有在现场看，那应该蛮多的人也都是在 YouTube 的频道上面有跟我们一起来同步收看吧。那如果假设你在上个礼拜六有事，可能网络上也没有办法看的话呢，今天就带大家来回味一下在当天所演唱的歌单了。不过呢，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播出在现场所演出的版本，不过至少让大家知道当天演出了哪些的歌曲。首先一开始要来听到的，也就是在当天演出当中先介绍的杨三郎老师音乐创作，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李茂山所演唱的《刚多雅物》。

由李茂山所演唱的《钢都雅物》，不过呢，在当天上个礼拜六所演出的时候，是由金曲的准歌王曾伟忠所演唱的版本，可以在现场听到金曲歌王的歌声，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一开始由曾伟忠所诠释的杨三郎老师的演唱作品，不过呢，今天没有办法听到曾伟忠的版本，来听到的则是之前发行的康康康靖荣所演唱的《梦里扎鬼》。

由康康康靖荣所演唱的版本《梦里扎龟》，杨三郎老师在过去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而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还选唱了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老歌《勾卵灰》。这首歌曲其实最早的一个版本是美美所演唱的版本，不过呢，其实大家所熟知的版本也是让这首歌曲唱红的这个版本，就是来自于纪露霞老师所演唱的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纪如霞老师所演唱，相信应该是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版本吧。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杨三郎老师所创作的作品，在演唱会当天是由曾伟忠所演唱，不过今天来听到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这首歌曲《秋风雅舞》。

0: 听到这首歌曲的秋风雅物，是不是觉得哎，完完全全不一样呢？这首重新诠释、重新翻唱的歌曲，来自于中国歌手李亚莎，她来到台湾发行了台语专辑，而且呢，不仅如此，还入围了台语专辑奖以及女歌手奖，同样也获得了台语女歌手奖的一个奖项，也是第一位在台湾发行台语专辑的中国歌手，同时也是第一位拿下了这个台语女歌手奖的中国籍的歌手了。介绍完了在当天演出的曲目之外呢，在今天再多跟大家分享两首歌曲，其中一首也是杨三郎老师的作品，来听到的版本来自于阿基拉所演唱的《思念故乡》。
1: 你知影世界上上好的所在是伫倒位？就是伫个咱的故乡，故乡的水较甜，故乡的土较湿，故乡的人嘛较亲。所以每一摆若转来到故乡，心情就特别轻松。故乡是我最思念的所在，你的故乡是伫倒位？你是不是也真怀念着你的故乡呢？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1: 在小口改编，音乐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谈好色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枪。
0: 上天发布天使戏，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插顺，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卷。

0: 易主，
1: 结结婚前抢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唔着讲三杂事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系隔壁邻舍结婚前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独到婚前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在上个礼拜六的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当中的精彩的歌曲。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可能只能播放一下，就是在过去所发行作品的歌曲，就是依照着我们的演唱会当中所出现的歌单来跟大家做分享。而在前面跟大家介绍到了杨三郎老师的音乐故事还有他的创作之外呢，今天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则是第二个阶段，由非常可爱的吴美玲跟大家分享到的演唱的歌曲。那当然在当中的曲目也是很多很精彩的作品了。首先来在当天所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波特曼波》，今天来听到的版本是曾心梅的版本。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曾馨梅所演唱的这首《波德曼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在演唱会当中由吴美玲所演唱的第二首的曲目，也是洪一峰老师的作品，这首歌《古今咪咪》。不过今天来听到这个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林良乐在过去其实曾经出过一张台语跟国语混合的老歌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旧情回响曲》，那在专辑当中其实也翻唱了这首《古今咪咪》。

首歌曲搞混的，因为呢由沈文成所创作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古今呀咪咪》，好，这两首歌曲好像很常被大家不小心搞混了，不过呢洪一峰老师的作品其实是《古今咪咪》。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同样也是在上个礼拜六的演唱会当中有出现的歌曲，也是洪一峰老师的作品。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很多人很熟悉的《苏某的狼》，这首歌曲其实在推出之后有非常多的歌手重新翻唱过，不过你曾经听过这一个版本吗？

你有认出来这一首歌曲的歌手是谁吗？他是齐秦哦。齐秦在1994年的时候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暗淡的月》。在专辑当中，就是翻唱了非常多经典的台语歌曲，包含像是《梦里扎归啦》，或者是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苏维郎》，还有《刚都雅物》等等的歌曲，都收录在这张非常精彩的作品当中。而这首歌曲其实也在后来

癌，由王家卫所执导的电影《堕落天使》当中也选为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之一。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洪一峰老师所创作的作品，来听到这首《淡水暮色》。

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淡水暮色》，而这首歌曲也是洪一峰老师所创作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虽然在演唱会当中并没有演出，不过既然我们要来介绍到洪一峰老师的作品，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洪一峰老师所演唱，同时也是由他所创作作曲的一首歌《轰隆林心》。今天来听到的版本则是来自于蔡振南的版本。

由蔡振南所演唱的这首《轰隆林星》，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讲述的像这样一个男儿的故事，也是由他的搭档叶俊麟老师跟洪一峰老师所一起合作的作品。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也是以像这样的概念去延伸的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这首《男儿哀歌》。

听到的版本来自于金门王还有林敏惠所演唱的《男儿悲歌》。今天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洪一峰老师所发行，不过这首歌曲其实是翻唱自一首英文歌曲，而他的当中非常特别的唱法也是来自于在山上这种所谓的约德尔的唱法。如果假设听到这边你有印象的话，你应该知道这首非常精彩的作品了。最后我们就来听到洪一峰老师的当时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山顶黑到天》。

0: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条路问题有存钱吗？
1: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总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总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位在太平洋高压的西侧边缘，南海的水汽偏多，伴随着西南风的影响，将水汽呢输送到台湾附近。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不定时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则是属于多云到晴。那今天清晨到上午阶段呢，因为环境西南风还有陆风的复合作用之下，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的下雨情形。在午后要特别提醒的是，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各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情形，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甚至有机会出现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不会时尊下午要特别的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呢要携带雨具备用了。温度方面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普遍的温度呢32到35度，新北、彰化内陆、花莲纵谷有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外出活动再次的叮咛大家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50%， 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60%， 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4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5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0: 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是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昨天北部地区哦，下午我觉得下得蛮晚的哦，这个有没有被这个雨势吓到了呢？而且天黑那个的时间还蛮长的哦，我想说好像3点多快到4点的时候天就已经黑到不行了哦，可是雨怎么一直都下不来呢？大概在4点半左右，我自己住的地方哇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哦，而且下的时间大概快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呢就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形。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雨最大，所以午后我们全台都会有湿哒哒的情形。所以说我会提醒大家，哎呀，风雨时节外出都要带雨具备用啊。不过我在想哦，那么大的雨哦，可能伞都没有办法，就是再大的伞哦，我都觉得都会淋湿哦。好，这个非必要的话，风雨行程哦，我看是不是大家做一下调整好不好哦？因为今天的雨最大哦，而且在山区的部分我们要做一下提醒哦，好发午后雷阵雨，还有活动的话要特别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了哦，自己看到天色不对怎么样呢，就立马好不好，就不要再执意的前行、哦、在山区赶快下山啦、哦、或者是今天有山区活动的朋友们啊，干脆就取消好了啦哦。好，今天呢依旧是像昨天一样类似的一个天气，不过今天的雨势哦比昨天来说又会再更大一些些哦，南部地区会有这个午后的雷阵雨还有大雨的情形，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我们的北部地区还有这个中部山区也会有短延时的好大雨的发生，好，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今天依旧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那中央气象署特别的指出，那到了礼拜二，明天到礼拜五，太平洋高压也会渐渐的增强，它的风向呢就会从这个西南风转为偏东风，那各地呢大多就是多云到晴，不过在午后我们的西半部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还是会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我大概有看了一下下整个的那个雨势的分布图，今天是全台都会下雨哦，要多加的注意。然后明天又稍稍的减少一些些哦。那这个礼拜三好到礼拜五哦，那稍微也是属于这个午后雷阵雨甚至会有大雨的情形。到了礼拜六跟周末假期的时候，大概在东边的水汽会增多，那西半部的降雨呢大概就会逐渐的减少了哦，不过依旧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好，我们更新完我们的天气状况之后，时间来到了10:13呢，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这个阶段呢我们来欣赏和妈妈的爱有关的歌曲好不好哦，或者是我们来怀念妈妈的一个歌曲哦，我们来欣赏蔡依德所演唱的《心爱的妈妈》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931路况报道。

时间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首先还是事故的资讯呢，提供给大家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中和入口哦，发生了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一起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哦。行经这边路段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在台北市七龙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五星街127巷，好，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大家也保持耐心。好，再来是新北市八里区龙美路一段衔接关渡桥往台北的方向，目前车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哦，也保持耐心。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有个活动的交管呢、哦。好，中正一分队表示，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三线的车道有管制，从早上9点一直管制到活动结束。好，但是活动结束不知道什么时候哎、欸、哦，好，避开这个路段比较理想喽。道路施工有路段封闭，台北市建国南路二段79巷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翁立友的这首歌曲了，妈妈哎，不呀，那个背影怎么念啊？哦，忘了，我真的不太会念，妈妈的背影送给大家。

还是今天10:24，虽然有预期的心理，今天台股应该不是那么的漂亮哦。其实台股一开盘的时候是跌破了42000点哦。目前10:24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是来到了42390.93点呢、哦，目前是下跌了280.3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782.43亿元。好啦，稳定自己的心哦，吼、哦，受着台股起起伏伏哦，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内心的起伏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好、哦，投资总是会有一些的风险的哦。好了，时间来到了10:25，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非常经典的这首歌曲，郑敬一所带来的《妈妈家里唔通听》。

0: 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们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6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学习的课程哦。
2: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落零55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快播！七片管制数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5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5: 哦，讲特别系不可有扯到从片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买菜，也着从政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有先细数吗？系么？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6: 预防从片土，要接细数。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数提。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
2: 感恩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茂金，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谢谢他们。
0: 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现在伟华呢，想先请空中的好朋友们呢，思考一件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生命的逝去是必然的过程，就像蜡烛，总有一天会燃烧殆尽。当所爱、所陪伴的家人被医生宣判生命随时会走到尽头的时候，你会用哪一种方式陪伴所爱的家人走完人生最后一里路呢？不管大家现在心中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这一集我们来听听看一场很特别又深刻的告别方式。欢迎纪录片《妈妈的毕业旅行》导演康美惠。康康你好。
1: 嗨，伟华你好，很开心来到台北广播电台参加你的节目。
0: 欢迎康康。妈妈的毕业旅行呢，是你和妈妈告别的一种方式哦。和所爱的人告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心中会有不舍。要问一下康康了，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用环岛旅行的方式和妈妈告别呢？当时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决定？
1: 首先我想跟伟华先更正一件事情哦。当你跟所爱的人告别，我觉得这个我打个问号。为什么是问号？我想说跟家庭关系都爱恨情仇在一起嘛，对，他不一定完全是爱。所以在告别的时候反而是帮自己的情绪理清楚，我们之间关系理清楚了一个方式。那当时呢，为什么用这样方式呢？因为这就听到医生说嘛，那个妈妈可能随时在梦中会离开，然后她好像到了生命后期了。我妈妈是失智末期，那到后期呢，通常就是已经吃不下饭，然后没有行动能力了。当这时候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做些什么呢？我那时候想了好久哦。其实照顾我爸，我照顾我妈十年失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就算我们之前有什么爱和情仇，然后最希望我们以前有什么彩色回忆，到后面照顾十年就被黑色的。因为我想你有碰过失智照顾者，当然就是这个状况。有时候他是野兽，然后有时候他最后就变植物了。他不动不了，我怎么说呢？怎么办呢？我想说，我可不可以帮这段照顾历程的最后加上一些彩色回忆呢？我希望在最后历程中不只有痛苦回忆，所以我就决定带他去环岛毕业旅行。
0: 所以康康本身就是一位照顾者。
1: 是，我本身就是一位十年的失智照顾者，而且我们是住在一起的。
0: 所以你其中的一个爱恨纠结的情仇是非常非常深的哦。
1: 哦，挺多的。我觉得不是当照顾者才爱恨情仇。我觉得以前可能在，我觉得母女相处本来就是这样子，一定有很多的爱恨情仇，不只有爱而已。
0: 所以康康刚刚提到的，就是为妈妈举行这一场的毕业旅行，其实也是一种理解的过程，对不对？
1: 我觉得

也算是耶，就是好像在当生命到末期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看看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怎么去做一些总结。或许不是毕业旅行，它只是一个方法跟行动而已。而且我觉得毕业旅行当初最好笑的过程是，与其我浪费那么多钱办告别式，我为什么不把钱拿来办毕业旅行呢？这是我比较浪漫。

0: 是妈妈看世界最后的一种方式哦，也是像刚刚康康提到的，彼此之间的一些的爱恨情仇，或许是非常的纠结的哦。在这段的一个旅程当中，我相信是一一的把一些的类似抽丝剥茧的感觉，把它给厘清开来，对不对？
1: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是在我妈妈农历生日带她去毕业旅行的，
0: 嗯，
1: 然后她农历生日的时候，我带她去。回到他原生家庭，我去采访他的原生家庭，就是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而且是进而去理解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她事实上是个养女，她出生五天就被丢到她养父养母家，所以她其实她对她原生家庭那边，我对真的对我那边的阿嬷外婆我是不理解的，所以我第一天我就带她回到桃园的老家。古厝那边去，那我去采访，因为他们那辈也全部都没了，只剩下大阿姨的小孩，所以我反而去采访一下说去爬出我妈妈的故事，我妈妈那个她的母系家庭的故事发生什么事情，我才理解到说啊，原来我现在说起来头皮发麻，你知道吗？就是会有很感动的感觉，就是原来我母亲这个母系家庭里面，他们四代没有生儿子，所以他完全是由外面去找养子来继承这个家庭的香火，他自己这一代里面有七个小孩全部被送养，七个女儿全部送掉，我妈是老六，全部送掉，所以我看到一个是一个原来那一代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年代，原来这代女生她承继了什么样的命运，她没有办法去反抗她的命运，他只能被丢出来，一个被丢出来的孩子他怎么懂爱呢？所以在那时候我才很深刻理解到说，哦，原来我的母亲怎么被对待的，原来他不知道怎么对待我们，我觉得那是一个你从来没有机会去爬书你父母的历史，我反而是借有这次机会去爬书了我的母亲他可能的家族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那时候真的先想桂花巷，你知道吗？那这油麻菜籽面，就觉得那个时代的女性非常坚强，她们非常坚强去活出她们的人生。我觉得我活在这一代，只是因为我还好在这个女权时代长大的，我还好是活在男女平权的时代长大，我感受到这些东西，我有能力。在第一天过程，我开始疼惜她了。
0: 康康。当时在为妈妈规划这一场的人生的毕业旅行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想到的是我要带妈妈回到她的一个原生家庭？这有点像是我们要走向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回望的是我的生命的一个起点，那是一种为妈妈弥补那个缺憾的一个概念吗？
1: 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一直在怀疑自己的起心动念，我到底是为他还为自己，我其实还有怀疑这件事情。当然那时候我想到是在那个时候想到说，他生日当天带他回他的出生地应该蛮有意义的，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可以爬树，其实那是意外，而且我们的老家那个周楚早就没有了，那个三合院周楚早就不见了，那些老人 也全部都过世了，所以我很意外我可以爬出那么多的故事，这是我其实意外。但那个起心动念是伟华说的没错，就是我觉得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回到你的出生地去看你的起点，我感觉好像蛮有意义的，好像是个圆吧，回到原点，
0: 这有点像是我从哪里来的我就会回到那里去的一个概念。
1: 所以我就带他做了这件事情。
0: 是，不过刚刚我还是觉得带失智的母亲要去进行这一场的人生的毕业旅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下了这个决定之后，你会不会很担心？
1: 我当然担心啊，我快吓死了，而且说实在，我带他出门前，事实上他每天只醒不到十分钟，
0: 睡着的状况。
1: 对，他一直在昏迷的状况，因为他末期了，那时候也刚出院，所以医生才说他可能随时会梦中就离开了嘛。每天我可能早上跟他打个招呼，他醒个几分钟，然后又继续睡着，可能在昏迷状态。有人问我说，妈妈好像没有张开眼睛，他到底可以看到什么？很多人怀疑我，我想说

0: 了，先出去再说。他想什么时候决定张开眼睛就什么时候张开眼睛吧，我只要做 我想做带他看到的世界长什么样子，他愿意张开眼睛就张开。这趟毕业旅行最奇特的是什么呢？他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0: 我其实那时候很压抑。
1: 他知道，
0: 而且他清醒时间越来越长，到最后第四天就跟普通老人一样了。所以那时候我好压抑哦，原来一个人是需要阳光空气跟水的。就是他可能接受到外面刺激，我猜啦，他或许可以接受到外面比较多的刺激，而不是一直躺在床上等死。
1: 所以康康，你肯定了为母亲办了这一场的毕业旅行，因为妈妈醒来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0: 是的，肯定吗？其实做一个问号好了。为什么做个问号？我觉得我们带人的人，我不会告诉你很励志的东西，我心里很多的 OS 嘛，我心里还很多 OS。 就是我带他出门的时候，其实旁边也有人在说路人甲乙丙嘛，就老人家也会说，哎，好像破饼干了呀，我上面团出门啊，或是有人告诉我说，哎，为什么要带他出来拍片啊，干嘛之类的。你说我不担心他 路上就这样。对，真的有发生，在路上晕倒了，
1: 哦，
0: 我快吓死了。然后但是我就想说，是不是就现在了，是不是就现在。其实伟华告诉你，从我开始照顾他到现在，我多少次都问这句话，是不是现在了。所以这不是我的第一次，
1: 但是在是不是现在一直在康康的心中，那也是一层的焦虑跟担心跟恐惧吧。
0: 当然，但那时候出门我想了一句话，因为我在台湾，现在就现在吧。
1: 就算在旅程当中，那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0: 嗯，是美好，是不是美好的回忆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在这过程中走，我觉得也我可以，我也可以接受，因为已经做完很多的努力了。
1: 而且你和妈妈创造的是并不是在等待死亡的那个回忆。
0: 是，我觉得与其死在病床上，死在美丽的山水中，我觉得也 蛮美的。对 我是这么想的啦。我不知道我妈是不是这样想，但是对我来讲这么想，希望我以后也是这样发生在我身上的。
1: 那在旅程的过程当中，有发生什么样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0: 我觉得还挺多的耶，就是我觉得这时候我应该提到金世界。我带我妈去看鲸豚。
1: 哦，就是搭那个船出海耶。
0: 对对对，我带着我妈扛上去，然后带我妈去看鲸豚的时候，那下来的时候有位就是金世界的工作人员，然后看着我妈妈，她就开始爆哭了。她说，当她想到她阿妈。那想到阿嬷的时候，阿嬷好像生病的时候都指着外面说，我要出去，我好像要去看世界。但他们就觉得熊家贼冲啥。对对对，所以他们很后悔一件事情，是他们没有听到阿嬷说的话，然后真的带阿嬷出去。所以他看到我妈的时候，他就抱着我妈哭，他说好像看到他阿嬷了。然后最后跟我妈说了一句话，说姐姐会让你再多看看这样的世界。哇，那场我觉得其实还蛮感动的。我觉得或许想带着家人去看看这世界，都是 每个人心中的想要做的，或许也是遗憾。
1: 我觉得康康你做到了，就是我们一般人用所爱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自己所爱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不太敢去做的事情。我们总觉得他是危险的，他是不行的，会有很多的担心。但是你做到了，做到了是那种刚提到的，弥补了我们没有办法为家人做到的那件的事情。
0: 我想我做到是告别，如何告别这件事情。我想用什么方式跟他告别。 我想我今天做到的是这一点，说哎，我想好好的跟他告别，包括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我也 得这么说，不一定是有爱啦，爱恨情仇都可以告别。那我觉得这场旅行带给我最大的意义，真的是第一天看到他的家族原生家庭的故事，然后再慢慢走回我们曾经交集的过往。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曾经交

0: 集，我们曾经在一起去的地方，我们再好好去看一回。哦，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讲也是蛮有意义的。
1: 嗯，所以不单单是为妈妈举行的这一场的毕业旅行，不只是一场好好的告别，甚至或许在刚康康的内心当中，我们曾经纠结了一些的心结，在那个当下回到了原生家庭，他解开了，
0: 嗯，
1: 一种放下，
0: 是是是，嗯，而且我觉得一个很，我觉得那个最后对我来讲意义蛮重大的是，当我好好告别之后，因为其实你知道，家人末期你要帮他做很多决定，我觉得是最痛苦的。非常非常痛苦，就是医生告诉你说，哎，我要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或是你要决定 要不要放弃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每签一个都在发抖吧，都想说我这个决定会不会造成我的遗憾。等我做完这个毕业旅行之后，我发现我已经好好跟他告别过了，之后我再帮他做任何决定我都无憾。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差别。
1: 为妈妈举行的毕业旅行的旅程大概有几天的时间？
0: 七天，对，七天环岛。
1: 嗯，
0: 我开了福祉车在那里环岛。
1: 伟华还没有看过完整的那个纪录片。
0: 嗯哼，
1: 我单单看预告片的时候，我自己的内心就崩溃了。
0: 怎么哪边崩溃了？
1: 其实我们谈到旅行的时候，会是一个就是一种开心美好的一个回忆。当然在预告片的当中哦，有几段是很美好的一些的回忆，拜拜啊，去妈祖那边啊等等的哦。但是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再美好的回忆，再彩色的一个回忆哦，最后它还是会有一个结束。我记得在预告片的那一幕就是真的跟妈妈告别了。康康抱着那个妈妈的骨灰，在痛哭的那个画面，我就崩溃了。
0: 我想这是很多人生命经验都会有的经验，就是然后而且这个骨灰还蛮重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好重的过程。那我怎么去看待告别这件事情，其实这是我在这个纪录片想说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生命末期很难帮彼此做决定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敞开心中好好谈我们要怎么告别。我想很多人都没有勇气跟父母谈吧。我反而是想借由这个纪录片来谈这件事情，让大家生死两无憾。这件事情好重要，我们才不会那么纠结那么痛苦，然后才被手抖得要死，才不会遗憾。这也是我拍这部纪录片然后在好几场公播想说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好好先谈谈你所要的，谈我所希望的。
1: 所以妈妈的毕业旅行这出的一个纪录片不只是属于妈妈人生毕业的旅行，也是康康与妈妈的一场的告别。
0: 是，
1: 那妈妈过世了，但是你们写下了一段爱与告别的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哦。这段的故事呢，不只是属于康康与妈妈，你们还拍摄成纪录片被记录下来了。
0: 对，
1: 想透过这出妈妈的毕业旅行的这出的纪录片，我们要传递的是，其实在人生走向最后一里路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不留遗憾，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告别。
0: 是的，这是我想说的，也是想提醒观众吧。我觉得也是因为说我在做整个决定太痛苦了。我觉得起心动力是在我在做失智陪伴最后那段路的时候，做很多决定太痛苦了。我希望用这部片子来告诉大家，我们可不可以先谈，我们有没有机会先说。那也回到刚刚伟华说，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有个朋友，我的好朋友，就最后一天他来花莲现场，就是看到我跟妈妈就几个朋友这样，他们觉得很感动，他回去就鼓起勇气跟他妈妈说了，妈你有什么愿望让我达成，妈你希望以后在哪里，就他母女痛哭流涕， 但他觉得那过程很美好，就是他们敢坦开心胸去谈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希望说我可以带着纪录片去环岛公播，因为环岛旅行嘛，

0: 我就说好吧，那我来环岛公播好了。我现在讲第十四场，八月有第十五场的环岛公播。我也希望说这部纪录片可以影响大家，可以让大家都敢开口说，开口说爱说恨，我都觉得都好，但是把话说清楚，然后让生死两判，这是我带着纪录片去公播最重要的目的。
1: 不留遗憾，这个不留遗憾是对于彼此的生命我们都不留遗憾哦。
0: 是，
1: 我们现在妈妈的毕业旅行要已经进行公播了，目前在网络当中是看不到这些纪录片的，对不对？
0: 只有预告，只有预告，
1: 对，只有预告。
0: 因为觉得如果说只是在 YouTube 上播，或是在之前在公司那边本来想谈，我觉得如果说只是在那边公播，好像就没了，就网络上播一播好像就没了，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我能带着片子去现场跟大家讨论，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或许更大，就是让大家看了我们可以现场讨论一些东西，或是你们来挑战我都 OK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更强。而且我觉得最特别是，其实大家不要觉得不敢跟爸妈妈妈老人家说，我第一场是跟300多人的60岁到90岁的老人家说，他们其实很难接受，很意外，对不对？其实他们很愿意谈，只是我们孩子不敢谈。
1: 所以我们要透过的这周的片子，希望大家都可以敞开心房。
0: 是，
1: 谈生死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也想要参与公播的话，该怎么办呢？
0: 伟华，我待会给你连接好了。欢迎来网络上找我预约公播的时间。
1: 是，所以公播是全台走透透吗？
0: 我全台走透透啊！我高雄就去了2场吧。
1: 所以公播的时候是有公播的方式是怎么样？有人邀请康康，
0: 对，
1: 然后就会开放给大家都可以来入场来看这出的影片。
0: 看主办单位看主办单位。对，我现在看主办单位他们怎么放。因为其实我在高雄的时候也去大学做公播，然后也去长照中心做公播。我觉得长照中心的公播会也很有意义。
1: 嗯，
0: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面对陪伴走向末期的人。
1: 会不会蛮沉重的？
0: 很多人很害怕，但看完人都说还好。这也是纪录片里面想说的，当于毕业生，我毕业了嘛，我回头看那个世界的时候，我都觉得还好，已经过了。
1: 如果听到的朋友们呢，也想要和所爱的家人规划一场或许也是告别的旅行好了，康康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医疗当然准备好，然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讨论说你们共同喜欢的场景跟点在哪里。我觉得你们回到你们自己很有意义的那个景物那个点也是很棒的旅行啊。
1: 我觉得可以互相的讨论跟互相的分享，
0: 是，
1: 然后互相的进行一场的旅行，我觉得不管去哪里，
0: 对，
1: 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对，我之前曾经碰到一对老夫妇，然后他们跟我讲，其实他们的愿望只是到对面公园走一走，因为他们行动不便，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大的愿望要去哪里。很多人其实他们只要小小的事情，只要你帮他完成就好了。
1: 妈妈的毕业旅行走到了终点，或许对康康来说是另外一个起点，另外的开始。
0: 是的确对我来说另外是另外开始。我也没想到，真的当初在剪这个片子，我也没想到我会带他一直演讲一直讲下去。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很多人喜欢这部片子，然后我也没想到说他可以让很多人有些改变跟影响。所以我要谢谢我妈咯。
1: 我想妈妈听到了。康康照顾失智的妈妈有10年左右的时间哦，你亲身的感受到照顾者的压力还有负担，我觉得不是不爱，而是那种长期的一种身心的一个负荷哦。那康康走过照顾者的一个历程，如果现在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他也正在经历这样子的历程的话，康康，你有什么话想鼓励一下大家的？
0: 寻求协助。这真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照顾者很多，照顾者都很坚强，然后我去年也陪伴过照顾者协会照顾者团体。

0: 的一些人，尤其是男人，他们常常说不出口内在的需要，都以为自己非常坚强，可以一直撑下去，也以为说自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我们真是照顾者，我没办法把自己都耗进去，而且照顾者是24小时的，那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你不只是在陪伴一个人走向衰老，而且我觉得是看不到终点过程，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一定要说出来。我想现在国内有很多的资源跟团体，都可以提供你适当的协助。
1: 是，所以有困难一定要说出来，懂得寻求资源的一些的协助哦，资源一直都在。那我们谢谢康康的分享哦。妈妈的毕业旅行是纪录片导演康美惠康康用环岛旅行的一个方式，陪伴了母亲走完人生最后的一个旅程的真实的记录，是一种爱的道别，也是一种理解的过程，是一种不留遗憾的一个生命课题。那目前康康正在进行的是这支纪录片的一个公播。
0: 是的，
1: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就搜寻一下妈妈的毕业旅行吗？康康，
0: 是的，你在妈妈毕业旅行中可以搜寻到我的网页，然后上面可以预约我去做公播演讲，都可以的。
1: 是，我们就可以透过妈妈的毕业旅行呢，了解到其实陪伴人生的一个生命走向终点的一个方式，不是只有一种，不是只有悲伤还有遗憾，其实是有选择的，是可以快乐的，是可以拥有一些的笑声的哦。就像康康提到的，他是可以拥有彩色回忆的哦。我在想，妈妈的毕业旅行让我们看见了遗憾与不舍，它是可以圆满的。要谢谢康康的分享。
0: 好，谢谢维华，谢谢。

0: 用一支千沙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陈太太，
4: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是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护士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吃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吃你。
6: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6: 嗯，我要找时间是要的完成治疗啦。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问题有品案持续食药署公布，受到影响的业者的家数呢，连三天加零，维持1322家。中联三月到四月的原料油及下游的产品19号完成检验，今天会对外公布，如果相关的证据足够，就会纳入呢再上架的评估。知名家具业者和宜家具疑似无预警的倒闭，台北市法务局发布了消费警讯，提醒受害的消费者应该保留相关的交易记录，尽速的向发卡银行申请呢争议款项，或者是评估是否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或是起诉求偿，保障权益。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指出，和宜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所经营的电商平台 HOMI 和宜家居疑似无预警倒闭。消保官日前会同商业处派员前往公司登记地址联合稽查，现场大门深锁，且据大楼管理人员表示，该公司近期已无人员进出。消保官表示，本案消费争议部分恐难透过诉讼外协调机制处理，呼吁消费者紧速申办争议款及支付命令。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提醒受害的消费者务必先保留手边所有的交易记录，如果您当初是使用信用卡付款，请立刻联系发卡银行申请争议款，把握处理时效，如果是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以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来要求退还余额。由于这个案件恐怕已经很难透过协调来处理，请有在该平台消费的民众尽快采取行动，保障自身权益。
1: 林传健指出，今年五月底至六月中旬期间接获四件申诉案，消费者透过网络或实体门市下单购买实木餐椅、岩板餐桌、延伸餐桌及长凳等高单价家具组合，并全额付清款项，约定七月中旬陆续配送交货，但届期均未收到商品。目前每位消费者个案的已付款金额大约新台币33,000多元不等，提醒消费者如有任何消费上的争议，可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是1999-7812，法务局将提供咨询，维护消费者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因应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瞬间的强降雨，台北市水利处向日本东京知名防洪工程首都圈外郭放水路取经，斥资大约是17亿元打造了地下管状治洪设施的工程敦北地下大排，未来不仅是全国首座的自动化监控的大规模的地下防洪体系，更将成为台北市的新型防灾地标。在面对极端气候的严峻挑战之下，展现领先国际的城市韧性。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面对寸土寸金的都市防洪挑战，北市府打破地面空间限制，在既有道路下方开辟深层地底空间，打造全国首座地下管状治洪设施敦北地下大排。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因地表硬铺面化且地下管线密布，传统扩充排水渠道的方法成为都市的困难点，因此借镜日本东京都首都圈外郭放水路，打破传统框架，采主流概念，斥资约17亿元设置总量达3.2万公吨的主流空间，以强化敦化北路沿线及小巨蛋周边地区在极端气候下的防洪能力。蒋万安说，
3: 透过主流的措施，深可以到35公尺进行地下深度的主流排水设施，相当于可以主流16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从敦北公园一路到南京东路，长1.1公里，我们也串接旁边相关的排水体系，能够在第一时间先主流这么大量的水，然后延后排水，那相当于一个地下的隐形水库。
1: 敦北地下大排工程以118年底完工为目标。蒋万安表示，为了降低施工期间对路面交通及商业活动的干扰，工程特别采前盾工法，如同地下的微创手术，并严格控管。

0: 管噪音与粉尘将对周边住户的生活影响降至最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想和乐龄好友一起享受运动乐趣，挑战自我吗？一年一度的2026台北市银发族运动会将于10月3号在台北体育馆及台北田径场热闹登场，即日开始到7月31号开放报名，全程是免费参与。凡是年满60岁以上涉及在台北市或者是于台北市工作的乐龄朋友，都可以向户籍地或工作所在地的区公所民政课呢报名。今年不仅新增了桌上冰壶及移动保龄球的体验，更备有专属参加奖与免费的餐盒，邀请长者走出家门，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在欢笑与交流当中享受健康的乐活生活。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南海的水汽呢偏多，伴随着西南风的影响，将水汽呢输送到台湾附近。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不定时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阶段，因为环境西南风与陆风符合作用的关系，中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时候也要提醒，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各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也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情形，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短延时的豪雨的发生。提醒大家午后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要携带雨具备用了。而温度方面，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是高温炎热的状况，普遍温度来到32到35度，新北彰化内陆及花莲纵谷是有局部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晴至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50%， 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60%， 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4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享受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五月天的这首歌曲《生命有一种绝对》。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们先来提醒的是，新北市三重区有一起事故哦，中向桥往北市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地方，中间车道发生了货车跟厢型车的一起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人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那也再来看到台北市车多的路段，

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五星街127巷有车多，信义交通分队表示是单纯的车多。那我们就平安最重要，依序的前进哦。那因为道路施工，红通通的一片，不好走，在哪里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12公里处到7公里处的地方哦，系指系统前到五股前内侧的车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系指系统到五堵路段哦。目前从这个路网图看过去啊，红通通的一片的，车行速度非常的慢，10到30公里，走走停停啊，大家要保持耐心，好不好？这是因为施工的一个关系。好，这里看到新北市泰山区新北大道七段往桃园的方向哦，在32巷到寿山路封闭了内侧的一个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避开这个路段喽。好，我们也来提醒一下，那个台北市有一起的施工，我之前好像有提到，就是那个关渡桥往北市的方向有车多嘛，那是因为大渡路往淡水，然后就是大渡路淡水往台北的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口有中间车道有施工的关系，那再来呢？新北交大也表示受到施工的影响，是那个淡水民权路到民生路口关渡桥到北市的方向有车多，那这一起的施工又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啊，这是因为自来水的施工正在进行，占用了内侧二线，所以也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好，目前这个路段大渡路淡水往北市的方向，好，目前是属于车多的情形，好，关渡桥往北市的方向都是属于车多，

另外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台北市今天有活动的交管齁，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三线的车道齁，目前是管制的哦，那要等到活动结束哦，但是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呢并没有做说明，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延续一下，好，我们来听欣赏跟生命有关的歌曲哦。哎呀，可能是受到那个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特别访问到了康康导演哦，康美惠导演，纪录片导演哦，他所带来的那个妈妈的毕业旅行，我想或许在每一位的听众朋友的心中有似乎有一点点的对于生命的思考的一个部分呢，有一点点的影响哦。好啦，不管怎么样哦，虽然说我们知道每个人生命的终点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如何的走向生命的一个终点却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有时候我们可以提早做一些的预备的哦。好，我们来欣赏成龙苏慧伦所带来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来关心一下这个时间点的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2,563.43，目前是下跌了107.84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6,816.64亿元。好啦，股市跌跌跌，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好心情哦，好不好？哦，好，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的歌曲哦。我觉得我好像好一阵子没有来播放这首歌曲。我们来欣赏李宗盛的这首歌曲《生命中的精灵》，送给大家了。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查古接接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为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子，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子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0: 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快点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又来帮忙了。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 ,Hello, 有看到画面对不对？我们今天家事达人有直播哦。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订阅台北电台 931, 然后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通知。好，刚刚为什么伟华有一点慢半拍呢？因为我们的 YouTube 直播又没有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
4: 所以还好啦，我们就是脸书频道也可以看得到，
3: 对对对，
4: 观看到我们的影片。
3: 没错没错，那我就事后的时候再把那个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面。
4: 哦，
3: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家事主题要来和大家来分享的直播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我真的超爱的。
4: 对，我觉得也很符合现在的那个季节啦。
3: 嗯，
4: 对啊，天气很热啊，然后你又觉得说然后又放暑假，然后又很热，
3: 是
4: 那家里有那个孩子在家里的时候，觉得好烦躁哦。
3: 嗯，
4: 然后呢，光吃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哇，你要在家里吃三餐，
3: 嗯，
4: 对，然后就觉得啊很头痛，不知道该煮什么好，
3: 对，该怎么办呢？
4: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所谓的丝瓜料理。我觉得很符合现在，因为现在夏天丝瓜算是产季呀。
3: 对，虽然说我们上次的大雨还有台风，
4: 对，
3: 其实那两个礼拜我觉得丝瓜涨价了，
4: 对。
3: 但是这个礼拜哦，我去买的时候，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是我才买的季节，
4: 是。
3: 我发现它又有稍微降价了。
4: 对，因为像是现在就是比较大的产量啦，就是瓜类都算是比较便宜的啦。
3: 是，
4: 对。那像我不知道。那个丝瓜的传统市场，我觉得那个价格的幅度就比较大。
3: 嗯，
4: 可是，一般大卖场，我觉得好像还好
3: 因为它有那个库存的量，
4: 对，
3: 冷冻库存的，
4: 对对对，而且可能他们就是大卖场，他们跟农民那边可能有契作，
3: 是，
4: 所以他们的价格其实相对的都是比较稳定
3: 哦。
4: 对，因为他们都是可能都会跟固定的农民会有契作，说，我就是收购，例如说我一年需要多少的产量、嗯，然后就是价格就是固定的。
3: 是，
4: 所以我自己的发现是，发现那种大卖场啊、超市、超商、超市。生鲜超市，我觉得那个价幅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3: 是，但是吃起来也是新鲜嫩的嘛。
4: 对对对对，只要是当季的，我觉得都价格不会差太多啦。但

0: 是你要在夏天买冬天的菜一定贵啊，
1: 嗯，
0: 对啊，可是你只要夏天是买夏天的菜，基本上就是看你买的那个场所啦，我觉得传统市场的价差会比较大一点，
1: 是
0: 会因为天气因素，
1: 没错没错，那个浮动真的是蛮大的，
0: 对，
1: 但是我昨天买到就觉得哎、欸、还蛮平价的，所以我一次买丝瓜哦，而且你只要买到新鲜的，然后你的保存有好好的去保存，
0: 对，
1: 放一个礼拜没问题、
0: 哦、可以可以，其实丝瓜、嗯有的就是买回去之后冰太久，
1: 嗯，
0: 就变成菜瓜布
1: 哦，硬掉啊。
0: 对，你有没有买过那种？
1: 买
0: 那
1: 种
0: 就买过那种，你这一切哦，里面那个纤维很粗，
1: 是，
0: 然后煮完就觉得哦，好像在吃菜瓜布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代表你放太久了。
1: 是，
0: 对，因为通常基本上只要是当季的。像我们夏天就是买丝瓜、
1: 嗯、
0: 通常你买不大可能会买到说真的很老的，因为便宜嘛，产量大、嗯、其实它的进出货其实是很快，
1: 是，
0: 对，那通常会老掉、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放太久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丝瓜你买回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说哎、欸、这两天马上吃掉，
1: 嗯
0: 我自己方式是稍微用那个餐巾纸，
1: 我也是
0: 再包一下，然后我再放夹链袋，
1: 哦你还放夹链袋、哦、
0: 我再放夹链袋，因为防止它水分太快速的散失
1: 哦，了解，我是把它用餐巾纸包起来之后我就再放回它原本的
0: 塑胶袋，哦也是可以，对，
1: 塑胶袋，
0: 对，
1: 那我就发现放一个礼拜很 OK，
0: 还 OK，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呢，安琪老师，你刚刚提到那个夹链袋，
0: 对，
1: 你知道夹链袋在保存那个蔬菜的部分超级好用的，
0: 对，会比一般的塑胶袋那个密封性会好很多，
1: 没错，你知道吗？就是我前几天的时候就是清洗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小白菜、
0: 哦、小白菜、哦、
1: 小白菜，那我想说哎、欸、我最近都是一个人在吃，就是吃不了那么多，
0: 对
1: 对，我就把一不小心洗太多了，
0: 对，
1: 就洗太多之后我就放在夹链袋里面，
0: 对，
1: 我大概真的有保存大概四五天
0: 可以可以，
1: 你知道我洗已经洗过、嗯、泡过水的、哦、
0: 对，
1: 那我就想说那我放在夹链袋吧，我本来想说哎、欸、两三天我就把它吃掉，就没想到一直没有机会去吃它，但是我昨天我就买了丝瓜，
0: 对，
1: 然后想说哎、欸、这个青菜我倒出来看一看，没想到
0: 还是很脆嫩，
1: 翠绿，它没有变黄，
0: 对，
1: 我清洗过的也没烂掉，
0: 对，通常你只要洗过你稍微水稍微甩一下，不要让它整个湿湿的，
1: 嗯，
0: 对，那有一点点水是正常啦，因为你毕竟你洗过，
1: 是，
0: 你再用夹链袋把它放就是装起来再放在那个冰箱里、嗯、
1: 是，
0: 对，它的保鲜度会比你直接就放塑胶袋来盛装跟保鲜这样的一个程度会好一点，
1: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夹链袋超级好用、嗯、因为我如果放在一般的塑胶袋、嗯、因为它水分如果被吸收的话它会很快变黄，
0: 对，
1: 嗯，发现夹链袋真的超级好用的，
0: 所以我青菜啦通常我就是会洗完之后就是你用保鲜盒或是夹链袋、
1: 嗯、是，
0: 我觉得蛮好用的，
1: 嗯，对，嗯，好，所以我们就是刚聊到又回到丝瓜了，
0: 对对对，保存啦，就是你保存可以这样保存，那料理的部分我觉得它常常会有出现的几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容易黑，
1: 嗯，
0: 有的人煮了真的容易黑，我朋友就曾经 po 一个照片给我，他说那个你怎么会他煮完变黑色的，
1: 是不是品种问题啊？
0: 不大是，欸，同样的、嗯、因为他煮太久了，
1: 是煮太久，
0: 他煮太久了，
1: 还是我知道说有时候被那个蜜蜂吃到的那个位置他就会黑黑的，
0: 他是整盘都灰的
1: 啊，真的
0: 很可怕，我说你怎么会煮成这种颜色，
1: 没有翠绿感哦，
0: 对，因为他就是小火一直在煮很久，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煮的时间其实不要煮太久，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让它稍微有一点点水分，
1: 嗯，
0: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先稍微炒一下，
1: 对，我会炒一下，
0: 炒一下之后你再转小火再去焖煮它、嗯、而不是说你一开始就是小火一直煮它，
1: 哦，
0: 其实那个程度是不一样哦、
1: 嗯、
0: 你一开始用小火一直煮就是你煮的时间其实是太长，
1: 嗯，
0: 所以其实最好方式就是第一个我们削的时候你不要削到说完全没有绿绿的，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削很深，
1: 对，
0: 它把那个绿色全部都削掉了，
1: 是不需要这样、哦、
0: 不需要不需要，其实只要把那外面那一层最粗的削掉，你稍微留一点绿绿的没有关系，
1: 好 ，OK，
0: 对，你煮的时候就是它的、嗯、它的颜色会比较翠绿，比较好看，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先炒过，
1: 嗯，
0: 你再加一点点水去焖煮，
1: 嗯，
0: 对，当然你如果有的人说丝瓜。

0: 就有水啦，不需要再另外加水。
1: 嗯，
0: 可是我这样煮会觉得又容易焦掉。
1: 嗯，
0: 所以我还是会加一点点水。
1: 我也是，我会煸炒的过程的时候，它会出水没有错，但是我差不多我要焖的时候，我会先加一点水。
0: 对，
1: 嗯，
0: 对，所以一定要先炒过，
1: 嗯，
0: 再加一点水去焖煮。第三个很重要
1: 哦，
0: 调味料不要太早放
1: 啊。是啊、哦，
0: 嗯，很多人就一开始就很紧张嘛，说什么所有的料全部都加进去，
1: 嗯。
0: 包含调味，其实调味放最后就好了。
1: 是，
0: 其实你要起锅前，就是调味料下去拌一拌就起锅了。
1: 嗯、是
0: 你调味料太早放，就很容易那个第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变苦啦。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一盘丝瓜就容易黑黑的。
1: 哦，了解。
0: 对，
1: 那我记得有那个专家也特别的提到，就是我们就算烹调那个。食物的时候，包括青菜或者什么东西，我们调味料都是最后起锅前再去拌一拌就好，那也不会太咸，
0: 对，
1: 就一直跑到那个食物里面，
0: 对，所以这几个重点了哈、
1: 嗯。
0: 那再接下来就是说，那丝瓜到底要怎么吃会比较好吃？
1: 我都煮丝瓜面线，
0: 对，我觉得这是最方便啊，就是你
1: 好好吃哦，
0: 丝瓜面线就是你有一份主食，然后又有蔬，也算是一锅菜啦，
1: 嗯，
0: 然后我就很适合夏天啊。
1: 对啊，而且我放的时候我还会放那个什么东西啊，菇类啊，
0: 对，
1: 然后我还会放蛤蟆，
0: 对，然后还有
1: 多棒，
0: 像我有时候会煮丝瓜稀饭、丝瓜粥，
1: 这个我还没煮过、
0: 我觉得也很好吃，就很方便嘛、
1: 嗯、
0: 所以像我觉得丝瓜就是夏天就是很方便的食材啦。
1: 嗯，
0: 那它有几种的吃法，就是说例如说哦，重口味，有的人喜欢吃重口味、
1: 是
0: 它可以什么炒咸蛋
1: 哦，
0: 丝瓜炒咸蛋很好吃。
1: 嗯，丝瓜炒，等一下，丝瓜炒咸蛋。
0: 嗯，
1: 我好像没有炒过丝瓜炒咸蛋嗯，
0: 就稍微
1: 先放咸蛋。
0: 咸蛋先，我的方法是咸蛋先稍微炒一下，
1: 先炒一下。
0: 我是就另外拿出来。
1: 它跟苦瓜炒咸蛋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0: 类似。对，可是我不会一开始就跟。不会跟丝瓜一起焖煮，因为我比较喜欢咸蛋还是有一点口感在
1: 哦。
0: 因为你如果说咸蛋炒完直接下丝瓜又跟着丝瓜一起煮那么久，就是吃到后来你会发现那个咸蛋全部都已经
1: 散掉啦，
0: 对，已经散掉了，它已经变成酱汁而已
1: 哦，
0: 我就吃不到那个咸蛋的口感、
1: 是，
0: 那你咸蛋其实很奇妙哦，咸蛋你会发现它有一点油去炒过特别的香，
1: 很香，
0: 所以我的咸蛋就是会先剥碎，然后油先炒一下，
1: 好，先炒一下，
0: 对，然后就把咸蛋拿出来，
1: 好，拿出来，
0: 对，那接下来就看你喜欢吃姜丝也可以啦，
1: 嗯，
0: 对，或蒜头也是可以，
1: 嗯，
0: 然后稍微炒，然后丝瓜你切好，
1: 嗯，
0: 那丝瓜你可以，你喜欢吃脆的，你就滚刀切，
1: 嗯，
0: 切稍微一块一块的，你煮完就吃起来，还会脆脆的，
1: 嗯，
0: 那如果你喜欢吃比较软烂的，你就切稍微有点
1: 片，
0: 对，稍微切片状，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丝瓜先炒，我们刚刚讲过嘛，稍微炒过之后，再加一点点水，
1: 嗯。
0: 再焖煮，
1: 焖煮，
0: 对，那大概焖煮个两三分钟，再把咸蛋一起下去，
1: 是，
0: 对，然后最后再调味起来，
1: 嗯，
0: 就这样子，很简单。
1: 而且有了咸蛋之后，因为有咸味，有时候调味我们可能要稍微少一点，
0: 根本就不用加盐巴了，
1: 对。就等于那个，你知道蛤蟆是咸的，
0: 对，对，
1: 我每次煮那个丝瓜面线的时候，应该面线
0: 也是咸的，
1: 对，那我面线其实我都先烫过捞出来之后，我再重新再去煮那锅的那个汤汁的一个部分，
0: 对，
1: 所以我发现加了蛤蟆加了丝瓜之后，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配料，
0: 对，
1: 它鲜甜，然后你都不用加盐，
0: 对，就不用加盐巴，
1: 不用加盐了，
0: 对，对，好，所以这是可以炒咸蛋，
1: 嗯，
0: 然后可以炒 XO 酱。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1: 哦，这个我要试试看。
0: 对，可以加 XO 酱、
1: 嗯
0: 哦，那做法其实跟刚刚那个雷同啦，
1: 嗯，
0: 反正就是你可以就不同的配料，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奶油口味的，这个就很像我们中秋节烤肉用烤的，
1: 嗯、是。
0: 就有点用烤的，
1: 嗯，
0: 就是你家里可以用铝箔纸也可以，还是你铝箔盒，
1: 嗯，
0: 还是家里有可以用烤的那个容器，
1: 嗯，就是、烤盘吗？
0: 就是比较浅，就稍微有一点点深度的烤中吧，
1: 嗯，
0: 就是有点中型
1: 哦，中型，
0: 对，
1: 因为它会出汁嘛，
0: 对，或者你铝箔纸，就是我们像中秋节烤肉，就铝箔纸做个容器，
1: 对，要弄成一个盘子的形状、啊，
0: 对，让你丝瓜放一点，丝瓜放上去，加一点点奶油块，
1: 嗯，
0: 加一点蒜头，
1: 嗯，
0: 你就烤箱烤啊，
1: 哇、哦，
0: 像奶油我就不建议用炒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发现那个奶油去炒过容易苦，
1: 苦哦，
0: 对，椒也是
1: 椒
0: 温度我觉得

0: 不好拿捏，所以我反而如果是用到奶油的，我都喜欢用烤的。
1: 用烤的，
0: 对，
1: 好。
0: 然后就丝瓜、
1: 是
0: 奶油、蒜味奶油，就比较重口味、嗯。这三个比较重口味啦。
1: 嗯，
0: 好，那其他如果说你是吃比较素的，
1: 嗯，
0: 例如说你吃素，好，那你就可以加什么？可以用加蛋啊，丝瓜炒蛋啊，
1: 哦、丝瓜炒蛋，
0: 对啊，或是丝瓜炒豆皮啊。嗯
1: 哦，豆皮我没加过。
0: 对啊、嗯，那豆皮我自己也会，像蛋跟豆皮我都会先炒过。
1: 先炒过。
0: 对，
1: 嗯，
0: 先炒过，然后豆皮我也是先煎过。
1: 哎、欸，豆皮的话，你是用那个
0: 新鲜的豆皮，
1: 不是炸的那种豆皮？
0: 不是不是，我新鲜豆皮。
1: 新鲜豆皮。
0: 对，我都会是稍微先煎过，
1: 嗯，
0: 煎过定型之后，稍微把它切一下。
1: 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再去跟丝瓜一起去微煮，
1: 嗯，
0: 对，所以你如果是吃素食的话，就是蛋嘛，
1: 嗯，
0: 然后豆皮跟豆腐，
1: 嗯，
0: 这个跟丝瓜一起煮很好吃，又有蛋白质。
1: 是。
0: 那如果你是吃荤食，我们刚刚就讲很多啦，
1: 嗯，
0: 你可以加干贝啊，可以加刚刚讲蛤蜊嘛，
1: 嗯，
0: 然后可以加虾仁啊、鱼片啊。或是什么蟹肉条啊、木拉鱼啊，加木拉鱼很好吃啊，
1: 木拉鱼可以可以。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加海鲜类都还蛮适合跟丝瓜一起搭配
1: 啊。我知道了，加那个虾仁也可以，
0: 新鲜的虾仁，
1: 还有干贝真的可以。
0: 对，但是比较海鲜类。那如果是肉类的话，像松板猪，
1: 嗯，
0: 松板猪一片嘛、
1: 嗯，
0: 一样煎了之后稍微切。切大概就是
1: 薄片吗？
0: 大概是切有点像细条状，
1: 嗯，
0: 也不用到肉丝啦，就比肉丝再粗一点，
1: 是，
0: 或是那个去骨的鸡腿肉，
1: 嗯，
0: 煎过再切丁。
1: 哦，
0: 我觉得松板猪跟那个去骨的鸡腿肉，
1: 嗯，
0: 跟丝瓜微煮也很好吃。
1: 哇，那它的顺序是，反正我都先煎过的概念，
0: 对
1: 不
0: 对？
1: 对，煎过之后我要拿起来，
0: 对，
1: 然后丝瓜去炒它，
0: 对，稍微丝瓜一定要都先炒过，
1: 炒过之后，然后
0: 再加一点点水，
1: 加一点水焖了之后，最后我再把那个炒过的那个
0: 其他配料一起，我再稍微煮
1: 鸡，你刚刚说
0: 鸡腿肉，
1: 鸡腿肉，
0: 对，
1: 或者是松板肉，
0: 对，
1: 再放进去
0: 一起微煮，对
1: 啊、哦，微煮，
0: 嗯，
1: 哎、欸，它的微煮是要中火还是小火？
0: 我都会用小火，
1: 用小火，
0: 对，
1: 但是也不要微太久，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才会说那个，你可以把你的那个。丝瓜，我们刚才讲，你去皮的部分不要去到都是白色啊。
1: 嗯。
0: 然后你的那个，如果你喜欢吃清脆，你就稍微切大块一点。
1: 是。
0: 你不要说都切很小块，因为小块就很容易煮过头啊。
1: 嗯嗯。
0: 对啊。
1: 了解了。嗯、好，没有想到那个丝瓜可以煮出这么多种的不同的美味。
0: 对。
1: 因为我真的只会那个、丝瓜单独煮。对，然后加蛤蜊或者是丝瓜蛤蜊面线，
0: 对，
1: 然后丝瓜番茄，
0: 对，
1: 大概就是
0: 可以啊，
1: 丝瓜番茄很好吃，
0: 或是丝瓜的加菇类也很好吃，
1: 很好吃，
0: 加金针菇，
1: 对对对，
0: 或者是香菇，
1: 是
0: 红喜菇也很适合，
1: 是是，哎，这样子每次都会变化出不一样的一个丝瓜料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也不会吃得腻，
0: 单调，对，
1: 然后你又符合现在的一个当季的一个食材，
0: 没错，
1: 又好吃，
0: 是，
1: 对不对？
0: 方便，
1: 而且天气闷热的时候，丝瓜真的是它是属于凉的，
0: 对，没错，
1: 你可以加蒜头，
0: 适合夏天。
1: 然后
0: 姜丝，对，
1: 其实姜丝加一点点真的很棒，
0: 对，
1: 哦，好了，谢谢安琪老师今天呢所带来的美味的丝瓜料理，是不是很心动了呢？如果现在家里头就有丝瓜的话，等一下准备一下，
0: 没错、哦，
1: 中午了哈，可以来炒一盘的丝瓜，
0: 快速的料理，快速的午餐晚餐都很方便，
1: 对，然后看一下家里头有哪些的食材可以跟这个丝瓜来做一些的搭配的哦。好，谢谢安琪老师的一个分享哦。那今天错过直播的朋友们呢都可以上网做一下搜寻哦。上网搜寻的是那个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或者是美味的丝瓜料理都可以找得到哦。那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哦。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太嫂，糖果太好茶火嘞，有哪来无啊？萝卜布出个神强，爱做得老人天书哦。
3: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2: 啊太嫂，给些老农布黄牛，记得话都要加以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无合理的 commission 哦。
3: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节不该抢粮，速收简单又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4: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清洁不好的家庭保养洗不得，
5: 变成冷气线以及本电爱线 LED，
4: 天都不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6: 变成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4: 人人借天之臂膀，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5: 看看多上天的臂给常常借用的年年奇妙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一点久没听到这首歌，对不对？上次播三月吗？还是几月？来自我们想听见小说黄韵玲演唱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就收录在《平凡》这张专辑里头。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大刀阔斧的娱乐。为什么今天想要来一点大刀阔斧呢？因为今天7月20号是罗大佑大哥的生日。

这首歌下个月应该有机会在北流听到现场版吧？是不是两天两场想演小事都是来宾嘉宾？我怎么讲来宾嘉宾是吗？在下个月就是8月15、16连续两天6点半哦，不是7点半，是6点半开唱，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罗大佑要举办，所以明天会更好，我们应该会听到这首《忙青春红》。

来来来，人坐为着坐，三个人讲五十话。啊，那囡仔等于叫恁老爸，就伫今日来到贵埔咧，不是为着选举在来讲笑话，是有好康要报咱大家。来来来，公司会落笔记，高贵不贵，俗俗的，猪肉甲当作咸菜粿，就是了解。

来自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我好想要学那个叫卖声哦。你知道以前逛菜市场都会有这个，然后拿着那个板凳站在上面，呵呵，是不是很有画面？那个叫卖声是五雄老师。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再回吧，瘦蓝》这张专辑里头。不过这首好像是原创，因为其他歌都是翻唱，都是有原曲原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寿星自己演唱这首《告别的年代》。

现在听到这首告别的年代，就是再回把寿兰的原曲，来自于罗大佑大哥自己演唱。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也是再回把寿兰里头的原曲原唱，要来听到是琪姐琪玉所演唱这首《船歌》。

也是1989年的作品。在《再回吧，素兰》这张专辑里头，所有的作品、所有的歌曲都是台语，但我们现在是听到原曲原唱的华语版，来自于七姐奇遇所演唱的《船歌》。那在 OK 男女合唱团里头是 OK 情歌。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周华健这首在《再回吧，素兰》这张专辑里头是《杂杯公牛》，但我们现在听到是原曲原唱的部分，这首歌叫做《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唔服看人好多，做乜去水费煞边也不看很大呀？
2: 手桶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显显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节省清凉用冲的冇用钱咩？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是我第一次播耶、欸、但好熟哦，在哪边听过？其他主持人播的吗？弹唱词来自我们健寿星罗大佑大哥。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大刀阔斧的娱乐，因为在下个月就是8月15号16号连续两天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所以明天会更好罗大佑的春龙交响

乐听到这首歌名叫做《心肝宝贝》，大家都很熟，对不对？在 OK 男女合唱团里头，就刚好颠倒叫做《宝贝心肝》，哎，也都是台语歌哦。那紧接着再回把《素兰》这张专辑里头，还有收录另外一首凤姐凤飞飞的作品，但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原曲原唱的《追梦人》。

原曲叫做《追梦人》，但是在 OK 男女合唱团这张《再回吧，素兰》里头叫做《断梦曲》。我好像以前有不小心把它叫成《断魂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紧接着再来一首在《再回吧，素兰》这张专辑里头的原曲原唱，我们来听到是袁凤英所演唱这首《情人》。

你们不觉得伍雄老师很厉害吗？虽然我们现在听到是原曲原唱，但是在《再回吧瘦兰》里头，他都有办法把华语版、台语版，本来就台语版的，还是改成台语歌，有没有？甚至粤语版的也是有办法。刚听到来自于袁凤英所演唱的这首《情人眼里》，那紧接着我们就回到今天的寿星，由他自己演唱这首《恋曲1990》。

可以想象这首歌变成台语版吗？接下来没有要听，但八月份应该有机会听到，因为我之前常播啊，恋曲1939，有锁定今天想来点的朋友应该知道吧。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我阿姐金志娟所演唱这首《女子宣言》。

这首歌叫做《女子宣言》，就收录在1995年《随风》张专辑里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是罗大佑大哥生日嘛，那我们就回到31年前的作品，同样也是1995年发行《再回吧，瘦兰》专辑里头，其实跟《女子宣言》是同个曲啦。要来听到的是《玩 Gay》，由团主罗大佑，副团主是武雄，那合唱领班是李林，以前叫李林，现在叫李云林，李云林的李云林，就以前是有闪电，现在没有，有没有？然后看到他的照片就觉得，哇，你现在真的比较年轻耶，30年前的照片。大家如果有实体专辑的话，可以看一下歌词内页好吗？还有谁呢？还有团员包括秀珍、阿关、小杨跟李阳、简世亨，也就是荒山亮的哥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也曾经是我的片头啊，在有台的时候这首歌曲叫做玩 Gay。 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和好的就和好。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D drop 破蛤 ，C cover 养肤 ，H hold on 问 head。
5: 但因惊哦，体统要按离开，先抽屉养鼻，总得天天走出去。
6: 体统体有嘅时节，因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5: 唔多体统先破蛤，养肤问 head， 先保护自家，等体统结束再向喷发走出去。
6: 体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数平安。
7: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北市夏丽斯幼儿园不当管教案，教育局重申重罚，并主动向地检署告发。电商平台 HOMI 和宜家居无预警倒闭，北市消保官呼吁消费者要紧速采取维权行动。全国首座自动化监控大规模地下防洪体系敦化地下大排正式开工。知名的家居业者和宜家居疑似无预警倒闭，台北市法务局发布了消费警讯，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要保留相关的交易记录，紧速的向发卡银行申请争议款，或评估是否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或是起诉求偿，以保障权益。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指出和宜家居

0: 与股份有限公司所经营的电商平台 HOMI 和宜家居疑似无预警倒闭，消保官日前会同商业处派员前往公司登记地址联合稽查，现场大门深锁，且据大楼管理人员表示，该公司近期已无人员进出。消保官表示，本案消费争议部分恐难透过诉讼外协调机制处理，呼吁消费者紧速申办争议款及支付命令。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1: 提醒受害的消费者务必先保留手边所有的交易记录，如果您当初是使用信用卡付款，请立刻联系发卡银行申请争议款，把握处理时效，如果是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以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来要求退还余额。由于这个案件恐怕已经很难透过协调来处理，请有在该平台消费的民众尽快采取行动，保障自身权益。
0: 林传健指出，今年五月底至六月中旬期间接获四件申诉案，消费者透过网络或实体门市下单购买实木餐椅、岩板餐桌、延伸餐桌及长凳等高单价家具组合，并全额付清款项，约定七月中旬陆续配送交货，但借期均未收到商品。目前每位消费者个案的已付款金额大约新台币33,000多元不等，提醒消费者如有任何消费上的争议，可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是1999-7812，法务局将提供咨询，维护消费者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近期台湾股市震荡剧烈，散户正快速的降低股票的杠杆部位。彭博社的资料显示，上周五台股融资余额大幅下降，减幅创下去年四月以来最快的纪录，也成为推动台股进入技术性修正的重要因素之一。彭博社报道表示，台股融资金额单日减少276亿元，是美国总统川普从去年宣布解放日关税引发市场抛售以来最大单日降幅。目前融资余额已经由历史高点下降 7%， 降到5894亿元。而这一波融资退潮显示，台湾散户投资人的偏好正在减弱。针对各界关注的台北市私立夏利斯国际幼儿园发生不当管教案，北市教育局在今天上午说明处理的进度。目前教育局已经向地检署告发全力配合侦查，并已寄出共计50万6000元的行政裁罚，另外也以专案提供家长各自的资源协助，预计在七月底就会完成行政调查。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表示，夏利斯幼儿园不当管教案，北市采行政裁罚与刑事司法双轨并进，除已就行政裁罚部分寄出重罚外，也已召开家长说明会，经家长协助指认监视器影像画面幼儿身份，已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主动检具案件不当行为记录表，完整扣押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生身份、监视器影像档案光碟等资料向地检署告发。教育局将全力配合侦查，待案件调查报告完成，再提供地检署并办。钟德兴说，
3: 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七月底完成调查，并同步主动检具相关监视器影像及相关事证，向地检署告发。为全面协助受害幼生与家长，市府已启动单一专案服务窗口，并于七月17召开家长说明会，由教育局协助调阅影像与转员安置，并跨局处结合社会局提供心理辅导、法务局提供法律咨询，给予家长全方位支持。
0: 教育局进一步说明，司法侦办进度方面，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在六月下旬受理报案后，立即完成儿少保护通报，并于6月30号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已查扣监视器主机，并通知幼儿园负责人、园长与教保员等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由检察官持续侦办中。教育局严厉谴责涉案人员，并强调对待不当管教案件，不仅止于行政裁罚，更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除了伤害罪属告诉乃论，行为人尚有妨害幼童发育罪、强制罪之嫌。教育局必将全力配合侦查，确保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刑事罪责，绝不姑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因应气候变

0: 前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对于蓄水力数向日本东京知名的防洪工程首都圈外郭放水路取经，斥资大约17亿元打造地下管状治洪设施工程，敦化地下大排，未来不仅是全国首座的自动化监控的大规模地下防洪体系，更将成为台北市的新型防灾地标。在面对极端气候的严峻挑战之下，展现领先国际的城市韧性。请您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面对寸土寸金的都市防洪挑战，北市府打破地面空间限制，在既有道路下方开辟深层地底空间，打造全国首座地下管状治洪设施敦北地下大排。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因地表硬铺面化且地下管线密布，传统扩充排水渠道的方法成为都市的困难点，因此借鉴日本东京都首都圈外郭放水路，打破传统框架采主流概念，斥资约17亿元设置总量达3.2万公吨的主流空间，以强化敦化北路沿线及小巨蛋周边地区在极端气候下的防洪能力。蒋万安说，
2: 透过主流的措施，深可以到35公尺进行地下深度的主流排水设施，相当于可以主流16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从敦北公园一路到南京东路长 1.1 公里，我们也串接旁边相关的排水体系，能够在第一时间先主流这么大量的水，然后延后排水，那相当于一个地下的隐形水库。
1: 敦北地下大排工程以118年底完工为目标。蒋万安表示，为了降低施工期间对路面交通及商业活动的干扰，工程特别采前盾工法，如同地下的微创手术，并严格控管噪音与粉尘，将对周边住户的生活影响降至最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0号周一，台湾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南海水汽偏多，伴随西南风影响之下，将水汽输送到台湾附近。南部在今天不定时会有短暂日雨或雷雨，并有不定时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在今天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特别要提醒的是，在今天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各地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并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甚至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在午后应该要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气温部分，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高温炎热，32到35度，新北彰化内陆地区跟花莲纵谷有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带你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五，太平洋高压渐渐增强，风向由西南风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西半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

0: 后请按四。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Chris Fo 唐壮文。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电台主打星

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群这一首新歌，叫做真的够好了。他也即将在明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他这一张全新的3首歌的 EP。然后呢，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联，我是 Elson。 今天是星期一，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你一起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这个发行了他的第二张台语专辑，他是黄星浩。星浩呢发行了全新专辑叫做《为你听星光》，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邀请星浩跟大家一起听这一张非常棒的一张专辑哦。

我们赶紧看到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这个到中国旅游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因为有民众在抖音看见中国自由行的广告，联系汇款之后呢，居然呢对方就人间蒸发了。新北市警永和分局获报追查金流，巡线通知中国籍配偶陈姓女子到案，查出呢她把银行账户借给了中国旅行社来代收定金，收款之后呢被对方丢包不理，但虽然她已经和解了，还是遭到送办。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8号的时候表示，有美军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晚间对驻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中死亡，而这是美伊从4月份停火以来首次由美军命丧伊朗的攻击，已经有16名的美军在2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阵亡。有鉴于这个中东紧张情势升高，美国国务院18号对全国公民发布了全球的旅游示警。

1点24分听到的歌曲是梁文音的月光地毯。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台股呢在上周迎来史上最大跌点的黑色星期五，那这一周呢我们看到的是又持续的在震荡当中哦。台股分析师认为呢，这个台指期周五夜盘反弹将近千点，虽然是弱势反弹到，但是稍稍止稳，可以稍微松口气。不过呢，如果韩国股市持续下杀，那台股也会遭到拖累。如果这个颈线42000点没有守住的话呢，就有可能会面临40000点的保卫战。好，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台股今天目前呢、哦，这个42000点是有守住的哈，目前是42519.68点，下跌了151.59点，成交价目前来到的是9246.6亿元。卢秀瑞这首歌曲《爱我的两个人》。

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3: 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秀兰玛雅，这首歌曲叫做《塞海内晚邦》。我们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好，看到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塔悠路往南八德路前，目前这个地方正在施工当中，好，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预计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所以经过的朋友要特别留意，有耐心了。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中和汇入到国三南下匝道，目前有多个铁条散落。再来看到的是，看一下哦。好，其他地方像是这个台北市的建国南路二段79巷跟复兴南路二段78巷42弄，目前这个地方封闭施工，也是一样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还有在桃园市的大溪，要特别留意的是顶埔路跟仁善街口，目前这个地方红绿灯坏了，所以呢，经过的驾驶朋友要特别守秩序咯。国道1号南下5到12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过了汐止系统内线车道，目前这个地方在施工当中。梁静茹的歌声，我是幸福的。

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我是幸福的笑点四十一分。杨乃文这首歌曲《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叫做《心向夏天》。1:50，庾澄庆这首歌曲《无尽透明的思念》。

庾澄庆的这首歌曲叫《无尽透明的思念》，时间1:55，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在整点 BBC 新闻过后，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汪正。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新浩，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全新的第二张专辑喽。来听这个是张栋梁，这首歌叫做《这首歌》。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哇哦，最近是不是天气非常的热？然后好，但没关系，我们先听一下非常清凉的一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是在《夫妇在唱歌》当中的第四张专辑了。怎么说呢？让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

我们排湾族比较传统的歌谣，身为排湾族的各位，我想你就会听得懂喽。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孩子们他所演唱的《赤冲上的虫虫》。

冲上的虫虫是由我们呜呜在唱歌四的专辑当中，你看从呜在唱呜呜的歌一一直到现在的四，我想也看到了很多的孩子们，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哦。好，真的谢谢吴蒙慧老师，我们的吴鱼工作室这样不断不断的努力，没有赚钱还是一样陪伴着孩子们哦。好，介绍一下我们

0: 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以那撒一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你我也因此而更爱我们的当代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吉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好，在歌曲当中也能够了解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音乐的元素。好，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吉儿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这个问题，但吉儿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找了非常多的一个资料，让我们一起努力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好的，有的时候呢，一个家庭要得到幸福，不是只有爸爸妈妈要努力，而是在家庭所有的孩子们甚至成员呢要一起努力的部分。所以呢，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好吗？好，我们介绍了所有单元的介绍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撒伊兹勒妈妈加油站。伊娜撒伊兹勒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安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撒伊兹勒妈妈加油站。嗨，帅林对伊娜妈妈，巴吉巴伊，三伊蒂尼，你说姐姐还干嘛的？你够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问姐姐还伊拉多少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耶尔吉达里那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的护理荒哦，哇！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这个超高龄社会，我想这个护理荒哦，全省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这个新闻是抢救护理荒哦，彰化基督教医院携手亮宇由丰投入720万元，提供给长荣大学的护理学系的奖学金，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为了培育护理人才，舒缓护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彰化基督教医院携手亮宇由丰公司设立长荣大学护理学系的奖助学金，亮宇由丰捐赠100万元，彰化基督教医院也再投入620万元，四年合计投入了720万元，协助原住民及弱势家庭学生完成护理教育，并鼓励毕业之后投入基督教医院服务。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就表示，护理人员是医疗照护的重要支柱，解决护理荒是医疗机构的重要责任。这次透过了企业公益资源跟医院共同投入，不仅是提供了弱势学生实质协助，也为台湾护理人才永续培育奠定基础。亮宇由丰董事长陈春干表示，他成长过程曾经经历了贫困，知道这个弱势学生求学不容易，始终抱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想要回馈社会。这一次的合作理念与他长期推动奖助学金的公益初心相符合，因此决定投入资源协助有需要的学生安心的完成学业。彰化基督教医院指出，这个奖助学金以长荣大学护理学系学生为主要的对象，优先补助原住民学生、中低收入户、特殊际遇家庭、家境清寒或弱势学生，以及因为家庭重大变故影响就学者，每学期 预计会补助

名的学生，每个人每年都可以获得150,000元的奖助学金，其中20,000元是由亮宇油丰提供作为生活费，130,000元是由彰化基督教学院呢来补助学杂费。如果持续获得补助的话，大学4年期间的学杂费及部分的生活费将可获得稳定的支持。彰化基督教医院强调，这次的计划是采企业捐助跟医院共同培育的模式，每投入1元的企业资源，就可以带动彰化基督教医院投入6.5元的人才培育经费，形成了企业公益、医院培育、学生受益、社会共好的正向循环。医院呢特别强调，护理教育呢不仅是专业技能的训练，更是生命关怀与服务精神的养成，未来也会持续的结合学校、企业跟医疗机构的力量，协助更多有志的青年投入护理工作，让爱心资源转化为守护病人的力量。好的，真的每一次想到这个医院哦，不是每一个人哦都喜欢到医院哦，那照顾病人更是很多专业的一个部分哦。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护理人员都会受到不管家属的这个就是口气的不好啊，可是想一想，如果一整天是你照顾，你也会很烦，对不对？何况他们哦要照顾这么多的生病的人哦，难免哦生病的人情绪一定不稳嘛哈。那护理人员他们就是发挥他们的一个专业，那现在在中部的部分呢，现在有开始在培训当中。我知道花莲台东是很长，几乎每年像慈济啦、门洛啊，他们大部分都有在花东这个部分呢。那中部的部分，暨南大学也是有的哦。那现在呢，我们基督教医院现在跟企业合作，也要培育一些专业的人才，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祖灵沟通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后山龙哥郭敏龙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好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与祖灵沟通。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听这首歌曲，因为呢讲到这个高瓦赛，对我们阿美族来说，那因为宗教的关系慢慢的流逝，但我觉得与祖灵沟通，那是高瓦赛这样的一个文化是不能去忘记。早期呢我们是透过我们的高瓦赛的人去医病，甚至这种心灵的慰藉都在所不免。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歌曲，想象一下我们的文化不断不断的流逝的那种对于这个文化的那种害怕，万一失去了我们的文化怎么办呢？虽然我们的文化其实在生活日常当中，但以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因为外界的那种诱因也非常的多，甚至有很多人离开了部落不再回来，尤其长辈一一的凋零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孩子是不愿意回去，甚至把家里的老家啦，甚至土地都卖光光了。好，我们分享了这个与祖灵沟通，我们后山龙哥他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个，有一首歌非常有趣，叫做阿妈的叮咛。那中间有一小段呢，是我们后山龙哥在模仿阿妈的那种骂孩子的那种口气，学得真的非常像。虽然前面阿妈的叮咛，我们后山龙哥，他在表达他是用华语，大家都听得懂，但中间有一小段呢是关于这个他的阿嬷，阿嬷在骂那个旁边的孩子。一个家虽然是母系社会，但是如果阿嬷还在的话，妈妈还是排在第二，好吗各位？所以呢很有那样的一个画面的部分。我相信呢我们后山龙哥也是因为，听到了阿嬷，在骂人的那种丹田非常好的，一连串主语方面了，太厉害太厉害，他真的学得很像。好，我们迫不及待赶快来聆听我们后山龙哥郭敏龙他所带来的阿嬷的叮咛。你确定是叮咛吗？我们先听歌。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后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有花样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姐会跟大家分享，不管讲到这个夫妻之间呢、或者是想要这个家庭得到幸福，有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应该每一个人的那种态度，甚至一个人的稳定度，我想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其实就是看得出来这个爸爸或妈妈他的那个角度，甚至的 那种动不动就发飙，动不动就吵架。那前不久呢，杰儿就在那个要上班之前哦，那就看到了马路上有两个大打出手，两个大男人大打出手。看到了之后，我会觉得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以让一个人呢、可能是暴怒了、甚至呢，可能不计形象、不计形象，甚至呢，可能会有吃官非、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忍耐呢。忍耐对一个人来讲是忍到不能忍、有那么严重吗、所以呢，你看为什么现在在马路上有非常多可能

不小心 A 到了，两个一定要先吵架，或者是谁大声谁就赢、哦、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对不对？谁跟你讲说大声就一定赢呢？他是要讲道理的、哦、如果你自己的那种态度甚至你的那种稳定度呢没有那么的稳了、哦、你就是会常常吃到官非、哦、就不要理会嘛，就离开就好嘛。有的时候你看、哦、有些人是这样哦，你离开还不行哦，你离开还不行哦，就不要理会还不行 哦，回应也不对，不回应也不对、哦、就是现在社会是 有一点小变态的概念哦。好，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哦，如何让我们的情绪哦稍微的修改一下下，或者是稳定一点。因为你现在的努力就是你未来的底气。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聪明或者是他比较笨、哦、不是、哦、而是呢有些人呢可能在半年之后，有人是原地在踏步，有人呢早已经是脱胎换骨、哦、那你是属于哪一种呢？真正很厉害的人不是每天都很完美，而是他每天都比昨天进步一点。启赫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整天出门之后回到家里，我会去冥想、哦、冥想我今天一整天我做了什么，有些地方我是不是应该要稍微的去修改一下，或者是有些地方我可能今天遇到了什么然后我没有办法处理的，还有呢就是让自己伤脑筋的部分哦，哎，想一想，有的时候随时随地的去反省你自己哦。可能很多人会讲说，哎呀吉赫我都做得很好了，反省什么？不是，我说的是你超越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好吗？是为了你自己更进步、哦、而不是说、啊、反省是因为做错事情，不是、哦、而是要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更好、哦、是要这样的理由啦，不是说叫你说啊，今天我做错事情所以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不是的、哦、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做了什么，而让我们今天过的这个生活可能不管是好与坏、哦、或者好的话你可以更好、哦、就是鼓励自己、哦、祝福自己，多鼓励自己、哦、说实在的就是不要去诅咒自己说哎呀我很笨、哦、或者是谁谁谁怎么样、哦、都说别人的不好，然后让我没有机会、哦哦、人家好我们要给他祝福，人家不好那是别人家的事，那别人好那你也不要有嫉妒的心，人都是这样哦，人很爱嫉妒，你嫉妒别人你就会苦，如果你能够多多的去赞美别人，口说好话哦，我相信呢老天爷总有一天哦也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好运气哦。如果你一天到晚哦都是在那个骂别人嫉妒别人，我想你不会有好运的、哦、所以呢有很多人常会跟吉赫讲说，吉赫你有没有难过的事情，我说有啊，他说我怎么都没有听你讲，我心里就在想说我跟你讲那你会帮我处理吗？很多事情不就是我自己要处理的吗？那你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呢，我想你要透过你自己，别人没有办法帮我们，好不好？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韩亚古木，我想今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也让他得到了非常多的金曲奖的肯定哦。我们会慢慢的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他的歌曲，首先就要播这一首歌曲叫做感情勒索，有没有？我相信他很有感，好，我们先听歌，感情勒索。

感情勒索是由我们海亚古木他所带来的。很多人常会对于从年轻就会有一些谈恋爱的，那谈了非常久的恋爱之后呢，因为某种原因而让你自己可能分手了。那分手之后呢，我常会讲说好来好去嘛，如果有一天呢真的分手了，缘分尽了呢，应该要多给对方一些的祝福哦。不要常常会跟人家讲说，哎呀，我以前对你多好，你怎么现在对我这样这样这样，有没有感情的勒索哦。所以呢，有些谈恋爱的这个男女呢，请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难免久了之后呢，之间没有了火花，之间只剩下一个夫妻之间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种是冷战哦。其实夫妻之间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大吵一架对我来讲我很能够接受，吵架了不要有隔夜仇，至少把话给讲清楚，而不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把另一半当做一个空气，好像把这个人当做一个没有的人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个婚姻啊。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杰克在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看到我另外一组朋友呢在吵架，那吵架呢，那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呢，我们两个人就看着这里一对夫妻吵架，那突然他就讲给杰克听可能他看了也有感慨啦，他说很羡慕他们在吵架，因为为什么呢，吵架至少还有人要跟你讲话然后我就说是怎么了吗，他说呢他的另一半对他是视而不见，在家里把他当空气。我听完之后就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可以让一个人呢当空气，是有多坏的这个另一半吗，他有坏到让你把他当空气不要去理会他吗？哦，有时候

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夫妻哦，我常会讲说，为什么我的朋友会羡慕这个这一对朋友在吵架，那是夫妻嘛哦。我很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就是一个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另一半冷战的个性，那我就是要你跟我吵个架也好，哦，他不是动手哦，动手就不行哦，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吵架我是可以接受的哦。吵架之后呢，至少彼此能够冷静，彼此能够修正自己不对的地方哦，在哪一个地方应该要告诉自己，应该要稍微的去做一些些的改变哦。我想这个感情勒索哦，我们韩雅古木呢，我想他非常有感吧，然后你网络当中有非常多对于他的感情的这个问题的部分了，但我看到的是他做人处事哦，他是一个，你看阿美族男生，他就是一个很多事情很多的委屈不愿意说出来的人哦，不是他没有办法说，而是他不愿意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就好像我的朋友说，哎呦吉赫，我怎么很像没有看过你在难过跟生气哦？我说我很多困难，我讲给你听，只是让你多了一个八卦的话题而已。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我们台湾组的宋承彦以及我们的何祖林他所带来的《完美对象》。

完美对象是由我们宋承彦以及我们何祖林他所带来的夫妻之间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原生家庭长大的，难免你的习惯呢跟我们的另一半不太一样，但吉贺呢都要奉献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哦，不要因为呢这个夫妻结婚了，然后呢可能常常会有那种亲情勒索啦、感情勒索啦的诸如此类的这种理由哦，那我要奉献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要多一点点善解哦，多一点点的沟通哦，我相信你的家庭就可以迎刃而解哦，就可以得到幸福。所以呢，吉贺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夫妻之间哦，要多一点沟通。那你的情绪管理呢，你要好好的去控制它，而不是呢，好像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而大。

0: 大打出手，哎，那就不对了哈。那甚至呢，这个人好与不好呢，从他平时的行为当中就能够看出来。那我要奉劝我们这个收音机旁边的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年轻的孩子，甚至我们爸爸妈妈的孩子哦，大家告诉这个孩子哦，大家在选对象，或者是在谈恋爱，或准备步入这个家庭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个婚姻它就是一辈子的。谈恋爱呢，可能也许这次缘分尽了哦，该分手就分手。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品性不优哦，甚至呢，我们要仔细去看看哦。如果这个人哦，他是一个情绪管理非常差哦，很容易动不动就暴怒的人。那如果我们收音机旁边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年轻的孩子哦。如果你正准备呢步入这个家庭的时候，请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情绪管理非常差的人呢，其实在平时的行为当中其实是能够去感受得出来的，只是你要不要去认真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呢今天呢杰哥跟大家分享哦，关于这个年轻人哦如何去把你的对象或者是你的家庭能够好好的经营，就要看你的一个智慧咯，好吗？分享给大家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台湾族的 Mazuka 他所带来的完美。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美的，但你怎么去看待你的婚姻咯。好，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 M134，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莱吉达。
1: 你一出生就是完美，七八分相似的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七月二十一号星期一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电商平台合一家居无预警的倒闭，台北市消保官呼吁消费者尽速采取知名家居业者合一家居疑似无预警倒闭的情况。台北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提醒受害消费者要保留相关的交易记录，尽速向发卡银行申请争议款，或评估是否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或起诉求偿，保障权益。
1: 台北市房务局发布消费警讯，指出合一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所经营的电商平台 HOMI 合一家居疑似无预警倒闭。消保官日前会同商业处派员前往公司登记地址联合稽查，现场大门深锁，且据大楼管理人员表示，该公司近期已无人员进出。消保官表示，本案消费争议部分恐难透过诉讼外协调机制处理，呼吁消费者紧速申办争议款及支付命令。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提醒受害的消费者务必先保留手边所有的交易记录，如果您当初是使用信用卡付款，请立刻联系发卡银行申请争议款，把握处理时效。如果是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以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来要求退还余额。由于这个案件恐怕已经很难透过协调来处理，请有在该平台消费的民众尽快采取行动，保障自身权益。
1: 林传健指出，今年五月底至六月中旬期间，接获4件申诉案，消费者透过网络或实体门市下单购买实木餐椅、岩板餐桌、延伸餐桌及长凳等高单价家具组合，并全额付清款项，约定七月中旬陆续配送交货，但借期均未收到商品。目前每位消费者个案的已付款金额大约新台币33,000多元不等。提醒消费者，如有任何消费上的争议，可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是1999-7812，房务局将提供咨询，维护消费者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因应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极端瞬间强降雨，台北市水利处向日本东京知名防洪工程首都圈外郭放水路取经，斥资约17亿元打造了地下管状制洪池设施工程敦北地下大排，未来不仅是全国首座自动化监控的大规模地下防洪体系，更将成为台北市的新型防灾地标，在面对极端气候的严峻挑战之下，展现领先国际的城市韧性。
1: 面对寸土寸金的都市防洪挑战，北市府打破地面空间限制，在既有道路下方开辟深层地底空间，打造全国首座地下管状制洪设施敦北地下大排。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因地表硬铺面化且地下管线密布，传统扩充排水渠道的方法成为都市的困难点，因此借镜日本东京都首都圈外郭放水路，打破传统框架采主流概念，斥资约17亿元设置总量达3.2万公吨的主流空间，以强化东化北路沿线及小巨蛋周边地区在极端气候下的防洪能力。蒋万安说，
2: 透过主流的措施，深可以到35公尺进行地下深度的主流排水设施，相当于可以主流16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从敦北公园一路到南京东路长1.1公里，我们也串接旁边相关的排水体系，能够在第一时间先主流这么大量的水，然后延后排水，那相当于一个地下的隐形水库。
1: 敦北地下大排工程以118年底完工为目标。蒋万安表示，为了降低施工期间对路面交通及商业活动的干扰，工程特别采前盾工法，如同地下的微创手术，并严格控管噪音与粉尘，将对周边住户的生活影响降至最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以色列参谋总长萨米在19号警告，以色列已经做好对伊朗随时恢复战斗的准备，如果有任何势力挑衅，将以强大武力反击。而当天稍早，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卡巴发射了一枚弹道飞弹，美军神盾反飞弹系统成功拦截主弹头，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则击落了飞弹的残骸，残骸最终落在以色列港口城市艾拉特北部的空旷地带，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的损失。台股今天中场大跌221.57点，收在42449.7点，成交金额9838.63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1度，新竹33度，宜兰33度，花莲31度，台东32度，台中31度，嘉义34度，台南30度，高雄28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6度，马祖29度，澎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这位女子呢，为工作呢，失去了这个身体健康，真的是得不偿失。我觉得也不太值得。我们来看一下哦，这名罗姓女子呢，在2019年在知名的葡萄酒代理商担任品牌副理，入职短短3个多月，就因为密集加班而病倒了。送医之后呢，确认有急性脑中风，留下了失语、认知还有肢体障碍这些情形。为此呢，求偿了1344万3514元。士林地方法院认为呢，罗女呢急性的脑中风确实是职业灾害无误，因为呢他们从她的出勤记录可以看到，她的工作量真的过高，导致要长期加班，公司却从来没有帮她减少工作量，所以判公司要赔偿1200多万元，再加上利息。而这位罗姓女子呢，真的是妥妥的学霸哦，国立中央大学学士，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硕士，还曾经到波兰华沙艺术学院研修，专精英文、西班牙文、波兰文等外语，真的很厉害。2019年3月4号到了一家知名的葡萄酒代理商任职，工作内容有品牌行销、销售规划、外语口译跟管理，月薪呢有5万多块钱，将近6万块，保障年薪14个月。那在2019年6月27号的时候，他在进行教育训练跟口译，突然晕倒失去意识，然后呢接着诊断就是急性脑中风，后续还留下了失语症跟多项神经功能的障碍。那么这位罗姓女子主张呢，台大医院职业伤病评估呢，她在发病前一个月加班超过了100个小时，前2到4个月平均加班也超过了80个小时，而且呢连续17天没有休假，假日呢还被要求公司要参加这个葡萄酒的课程，劳保局核定这是职业病了，所以呢就提高了医疗费、交通费、看护、劳动能力减损、精神抚慰金1300多万。不过公司当然也会抗辩，公司说公司有核准加班只有49个小时啊，其他都是他自己自行留下工作，独资料跟自主进修，不应该算加班。台北荣总鉴定也认为不符合过劳指引，因此中风跟工作没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公司并没有过失。不过呢，这个法官是采集他的上下班打卡记录、活动布置跟撤场时间，主管下班之后还用 LINE 交办工作，大家知道吗？现在下班之后如果用 LINE 交办工作都要算工时的。还有呢，公司呢要求假日参加呢这个葡萄酒课程，认定都属于工作相关时间，所以后来呢法官认为这个是工作的职业伤害。不过法院也认为啊，这个罗女发病前3天已经感冒不适了，同事还曾经提醒要赶快就医，但是还是持续加班工作，所以呢对于损害这部分他也自己有责任，因此认定有过失10%。所以在赔偿金额部分，法院认定医疗费29万1000多，交通费10000多，看护2万啊，当然呢加起来呢，合计后要扣掉10%，他自己个人有过失，就是你明明就不舒服了，你还一直要去工作，然后再扣掉呢公司先前依照劳基法已经给的220万元的职灾补偿，判公司要总共赔偿1228万等等。好，那这个部分可以上诉。还是提醒大家，工作虽然可以带来成就感，但是你要估量到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还是要摆在首位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针对各界关注的台北市私立夏利斯国际幼儿园发生了不当的管教案，台北市教育局上午呢说明处理进度，表示目前教育局已经向地检署告发，全力配合侦查，并且已经寄出了共计50万6000元的行政裁罚，另外也以专案提供家长各式的资源协助，预计7月底可以完成行政调查。
2: 北市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表示，夏利斯幼儿园不当管教案，北市采行政裁罚与刑事司法双轨并进，除已就行政裁罚部分寄出重罚外，也已召开家长说明会，经家长协助指认监视器影像画面幼儿身份，已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主动检具案件不当行为记录表、完整扣押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生身份、监视器影像档案光碟等资料向地检署告发，教育局将全力配合侦查，待案件调查报告完成再提供地检署并办。钟德兴说，
3: 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000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并同步主动检具相关监视器影像及相关事证向地检署告发，为全面协助受害幼生与家长，是否已启动单一专案服务窗口，并于7月17日

0: 召开家长说明会，由教育局协助调阅影像与转员安置，并跨局处结合社会局提供心理辅导，法务局提供法律咨询，给予家长全方位支持。
1: 教育局进一步说明，司法侦办进度方面，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在六月下旬受理报案后，立即完成儿少保护通报，并于六月三十号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已查扣监视器主机，并通知幼儿园负责人、园长与教保员等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由检察官持续侦办中。教育局严厉谴责涉案人员，并强调对待不当管教案件，不仅止于行政裁罚，更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除了伤害罪，属告诉乃论，行为人尚有妨害幼童发育罪、强制罪之嫌。教育局必将全力配合侦查，确保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刑事罪责，绝不姑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2722.33点，来到64113.2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04.33点，来到6516.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06.01点，来到25068.25点。上证指数上涨32.13点，来到3796.28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22，兑换人民币4.74，兑换港币4.084，兑换日元0.1967，兑换欧元36.73，兑换澳币22.46，兑换英镑43.25，兑换纽币18.77，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地标，特别是民权大桥景观桥今天启用了，将串联关山彩虹河滨公园，不仅成为民众骑自行车散步新路线，还可以欣赏到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感受夜光雕及基隆河畔景致。

0: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绿色和平调查了将近80%的婴幼儿果泥优格使用了塑胶的吸嘴袋哦。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绿色和平媒体跟推广主任罗启。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跟罗启跟大家来聊聊这一项调查，其实让大家觉得蛮有危险的，因为呢很多都是宝宝在吃的东西，那这里头造成的塑胶危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筛选，或者是怎么样选择会对于我们或者是小朋友的健康比较好。我想首先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罗启哦，就是你们为什么会有这项调查，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讲它的背景好吗？
1: OK， 好，其实我们这个调查呢，是一个从全球到台湾在地的一个调查。主要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绿色和平的国际总部呢，我们委托了挪威的实验室来针对那个婴儿的副食品巨头，分别是达能跟雀巢这两间公司，他们出的水果泥还有优格。来进行它的食品包装的材料的研究。
0: 是，
1: 那我们国际总部的研究就发现说，在水果泥里面找到每一公克有99颗的塑胶微粒。那这样子换算起来的话，其实就小小一包而已，大概就有超过10000颗的塑胶微粒会被宝宝吃进肚子里。对，那其实这个剂量是很高的。那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看说，这些塑胶微粒的材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去发现说，原来这些塑胶微粒大部分是聚乙烯跟聚丙烯这样子的塑胶材质。那这些塑胶材质跟它的那个包装的材质其实是有高度的关联的。所以我们认为说，包装材料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塑胶微粒的重要来源。
0: 是，的确。好，这个从这个调查也发现这件事情背后其实真的很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虑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陆启提

0: 提到了这里头食物当中检出了聚乙烯、聚丙烯，然后呢，这些婴儿其实根本都所有的器官根本都还没有完全长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些所谓的塑胶的相关化学物质是具有毒性，甚至会干扰我们内分泌哦。好，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哦，这个一开始我在看到吸嘴袋，我在想说吸嘴袋到底是什么哦，原来就是我们常常在吃，就是有一些凸出来的那个嘴可以放到嘴巴里头那个凸起来的像开罐的那个对不对？
1: 是是，其实像是这样子，我们叫做塑胶吸嘴袋。嗯，那这个吸嘴袋呢，现在是除了婴儿的副食品，尤其是水果泥，还有优格很常见。
0: 对，
1: 其实有一些成人饮料也是运动饮料会用这样子的包装。哦，
0: 对，还有像那种
1: 它的特点，是是，它其实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凸起来的吸嘴袋，像您刚刚所说的，那使用者用手去挤压它那个袋子的部分，它里面的食物就可以跑上来，就可以被你吃到。
0: 对对对对对，很多现在都是这样的包装，因为觉得很方便，可是殊不知其实它背后其实还是潜藏蛮多危机。也就是刚才罗启提到说，吸嘴袋它可能不是只是包装而已，它可能也是我们微塑胶的一个来源，对不对？
1: 是是的，我们认为在可能在运送的过程中，或是食品在制造的过程中，或许跟它加热或是挤压，甚至是宝宝在食用或是大家在吃的时候，要经过挤压的这个动作才能把食物从里面挤出来。那有摩擦到的话，也是有可能不排除会有塑胶微粒的释出。
0: 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塑胶的相关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是会有危害，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太清楚到底说我们人体暴露要多少才会造成健康危害。我想接下来可以请罗启跟大家来聊聊，因为这一次的调查其实对于很多爸爸妈妈来讲也是算一个非常值得要去警惕的事情。因为呢，目前在市售当来讲市售来说呢，不管是大型的量贩店或超市等等，你在电商买到都一样，就是这种100%使用塑胶吸嘴袋已经是非常的普遍。那甚至呢，这些婴幼儿所使用的一些品牌呢，也常常看到他们使用这样的东西。好，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调查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会稍微警惕一些，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先请罗启跟大家来聊聊，就说这些东西对于幼童来讲可能会造成哪些危害。
1: 是我们这次研究也询问了很多的专家学者，那其中就有医师跟我们说，因为婴幼儿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身体都还在发育，
0: 对，
1: 所以他们的防御力是比较低的。那再来是婴幼儿他们的体重非常的轻，所以即使是在相同的剂量，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剂量，相较于成人来说，对他们的影响会更高。那这个就是剂量效应，就是会放大他的所受到的影响。那还有就是婴幼儿在食用这样子的果泥或者是优格的时候啊，他们不只会吸，他还可能会啃，或者是对，他会有一些抓咬的行为。那这样子抓咬的行为呢，也会增加对于那个吸嘴袋的摩擦，那也可能会增加微塑胶的摄入。
0: 是
1: 我们觉得婴幼儿来吸食的话，其实相较于普通成人是比较有风险的。
0: 好，我接下来想问罗启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目前对于这种比较复合式包装的这种包材的话，我们有相关的管理制度吗？我们好像只有看到说，比方说可以回收，或者是它是刚刚我们讲它是什么 PE 材质或是什么的，好像会标，但其他的部分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吸嘴的部分跟下面那个包装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对，其实除了这一点以外啊，我们在这一次的研究里面也有发现，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它不是只有这些比如说我们所测到的聚乙烯、聚丙烯的材料而已，我们同样也在这些食物内容物里面有发现一些可能不是它原本去故意要添加的化学物质
0: 哦。
1: 对，我们也会担心说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像是鸡尾酒效应。也就是说，当我们单测某一些物质的时候，它可能就像我们喝鸡尾酒一样，会加一点柠檬啊，或者是薄荷叶啊，或者是mojito 啊，单测这些品项都没有问题。
0: 是，
1: 可是当它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影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0: 这些非故意添加的化学物质的品项有多少。
1: 对，
0: 那所以也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在其他的国家，像是欧盟啊、美国或者是日本，
1: 是
0: 他们对于这些婴幼儿的食品，幼儿的副食品的这些包装材料。

0: 可以添加进去。那在我们台湾呢，现在目前大家是使用一个叫做负面表列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他会写说比如说哪一些塑化剂，可能塑化剂一、塑化剂二、塑化剂三这几项不可以被检出有这些塑化剂。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子其实是有风险，因为像是塑化剂的话就有好几种二三十种。
1: 对。
0: 即使他不用 A， 他可能可以用 B 或者是 C， 因此我们觉得说应该要可以改善是这些欧美国家或日本来采用正面表列，只有检测到安全的这些化学物质可以添加进去。
1: 对，的确，而且这样才真的能够全面保护我们的婴幼儿的健康哦。好，那最后我想要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你们这一次也邀请了专家还有医生，针对这个部分跟民众来做说明。那针对这一次你们的检测，哇，这个问题其实也蛮大，就是你们对于相关的部会或者是民众有些什么样的呼吁跟建议？
0: 其实主要是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在选用这些婴幼儿副食品的时候啊，可以尽量选用一些比较安全的材质。那根据我们这次的调查，就是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这些通路，其实八成是这种塑胶吸嘴袋，不过也有将近两成是使用原来的那种玻璃罐装的。
1: 对，
0: 在这种对吸嘴袋普及之前，其实大部分都是用那个玻璃罐来装果泥或者是优格。那其实还是有这种选择存在的，大家还是可以选择这些玻璃的材质，可能会相对以食安方面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我们也是希望说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也希望我们政府部会，尤其是卫福部食药署这边，可以赶快来展开全台湾的婴幼儿食品调查。然后来改善，它有一条法规叫做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来把它改成像我刚刚所说的，
1: 是
0: 像欧美日本这样子使用
1: 正面表
0: 列。对，才能够从法规根源来防堵这些可能的风险跟危害。
1: 而且呢，我们今天所讨论分享的话题，同样的也在呼吁大家，就是其实这个调查出来也是告诉大家，我们要从源头来做减塑哈，因为呢，减少这样的风险的塑胶包装，才可以减少对于小朋友的健康危害的。我觉得不只是小朋友了，因为市售现在真的很多这样的一个包装方式，就是有吸嘴袋。那这个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它结合了其他东西，我们就不知道它可能会带给身体多大的一些风险。更何况是这么小的小朋友，那这个真的是一定要避免，也能够避免呢我们下一代继续接触到这些相关塑胶的一个化学物质的风险。那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一起来做减塑的联署，也非常谢谢我们绿色和平媒体跟推广主任罗启，针对这一次你们调查市面上将近八成这个婴幼儿果泥还有优格都使用塑胶吸嘴袋所带来的一些风险提醒大家。那相关的讯息大家可以直接上绿色和平的官网，有相关的包装的调查，那同时也有相关的风险报告提供给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的话。非常谢谢罗启今天在空中分享跟说明，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
1: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及时报，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6.4公里过大竹外侧有红色的三角锥，新北市泰山区新北大道六段往北过台立街中间呢，有两部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23.3公里中和这边前面内侧有三轮车误闯上去，新庄泰山谷地区哦，在3点半的时候在下大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下，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好，来电影一下，让大家精神振奋一下。我们要休息，待会六分钟的英语新闻再回来。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妙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存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5: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4: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同哦。
5: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万奈都有，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骗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资源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受到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澎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6到31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3:00。好，台股今天又是跌，下跌了221.57点，收在42449.70点，成交金额9838.6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自营商卖超，投信买超合计买超了5亿元，自营商卖超了80.64亿，投信买超了146.48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60.84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我们判保险。
2: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会抢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条行去企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1: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8元，升值4分，成交金额24.71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台股呢今天继续下跌221.57点，收在42,449.7点，持续跌破季线大关。不过个股已经出现跌破半年线甚至年线的惨况啊。以千元以上的高价股来说，世新 KY、力旺、富士达、光盛都已经跌破年线，破半年线的更多，包括股王信华、隐威、台达电、群联、联雅等15档。台股在上个星期五狂杀了2900多点之后，今天继续往下跌，还没有站回季线，表现疲弱。柜买指数在7月14号就跌破季线，上个星期五卖压大举出笼，重挫7%，今天还一度灌破半年线，中场指数收下影线，下跌超过2%，收在368.53点，惊险守住半年线。而今年5月份前强势大涨的高价股，多档股价持续重挫，统计跌破半年线的就高达19档，等于有43%的千金股都已经跌破半年线，其中更有4档连年线都已经跌破年线的有世新、力旺、富士达、光盛，跌破半年线的有信华、隐威、建策、旗宏、嘉泽、金策、茂联 KY、 群联、台达电、联雅、宜鼎、竹生科技、雍智科技、宏腾、秦城，重灾区集中在先前的热门股探针卡、散热记忆体、细光子、 CPU 概念股、 ASIC。还守在季线之上的千金股只剩下川湖、大力光、联友、金创，还有这个创新服务、翔硕、环球金、耀华药、盛辉、南电等9档，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购嘛，路过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0: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

0: 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识亏。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要关心尤其很难哦，要不听错破管
5: 哦，又是太人哦，
4: 莫想干，再过一百
5: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被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6: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5: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哦，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来看联电受惠于高通、Intel， 还有这个成蝶等美系大客户的订单强劲啊，系中介层、深沟槽电容、细光子这些先进封装，还有 AI 的特殊制程订单爆满，传出要评估扩建南科 12A P7 的厂区来得到这个 AI 的商机哦。高通、Intel 等美系大客户持续加单之际呢，联电同步搭上 AI 所带来的电源管理晶片需求热潮， PMIC 代工接单同步畅旺，也呼应了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上个星期呢在法说会指出，目前成熟制程真正供不应求的产品主要集中在 AI 相关的应用，尤其是 PMIC 跟感测器这两大领域的说法。联电呢昨天不评论市场的传闻，强调目前 AI 需求确实相当强劲，正持续评估客户未来的需求，不仅台湾厂区具备扩充的空间，新加坡跟日本生产基地也同样有发展的空间，将依照市场需求审慎规划后续的产能布局。消息人士透露，联电顺利搭上这波由 AI 需求热潮带动的成熟制程需求列车，正积极深化跟美系大厂的合作，逐步由传统成熟制程代工延伸到前段晶圆制造跟先进封装的整合。联电已经切入高通 AI 资料中心跟边缘运算生态系，提供系中介层 DTC 跟晶圆对晶圆混合建合等整合的制造技术。联电并且跟 Intel 采取共同开发模式，携手打造12奈米呢旗市场的效电晶体制程平台，锁定 WiFi、 物联网、网通还有行动通讯基础建设等应用，结合 Intel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制造资源，还有联电在成熟跟特殊制程的量产经验，预计2026交付制程设计套件，目标2027年可以量产。那么在成蝶方面呢，联电合作重点在于采用混合建合技术的记忆体堆叠架构。业界说呢，像这个 hybrid boarding 呢，可以在不使用传统微图块的情况之下，直接进行晶圆或晶粒之间的同对同的互联，具备缩小接点的间距，提高互联的密度，降低讯号延迟还有功耗这些优势，有助于提升记忆体堆叠之后的频宽、容量还有传输效率。因 AI 相关应用接单热潮，供应链透露，联电正在规划南科 12A P7 这个厂区的扩建方案，新增产能月产能上看5万片，主要锁定了55、65奈米以上的特殊制程，并强化 DTC 系中介层 TG

GV 及细光子等 AI 相关应用。根据了解呢，12AP7 呢现阶段有三种的扩建方案，除了扩充既有的 P7 厂区之外，也预留 P8 的发展空间。业界认为主要就是呢，为了因应 AI 的伺服器高速运算跟先进封装需求的快速成长。那业界也分析，联电积极强化在系中介层 DDC Hybrid Bonding 及系光子等技术量能，将成熟制程能力延伸到 AI 封装供应链，伴随相关订单持续的放量。如果 12AP7 呢扩产计划顺利推进，渴望提高高附加价值特殊的制程比重，并且成为未来营运成长重要的新动能，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鸿海夺下 SpaceX AI 伺服器的大单。鸿海再有 AI 大单落袋，首度夺下 SpaceX AI 伺服器代工订单。根据了解呢，执行长马斯克规划新建超过1.3万柜搭载辉达呢 GB300 的 AI 伺服器，以一柜单价400万美元估算，规模高达520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7兆，而且第一次委由鸿海操刀营运大部。鸿海

艾先前已经掌握北美主要云端大咖的订单，独缺 SpaceX。 随着鸿海跟全球首富搭上线，打破了过去 SpaceX AI 伺服器代工订单由 Dell、 美超维等两家美系厂商寡占的局面，也补足了鸿海在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订单关键的这个拼图。鸿海向来不评论订单跟单一客户的动向，目前强调 AI 伺服器业务

参加目前 AI 伺服器为主的云端网络产品类别，已经是鸿海四大产品线比重最大，预期占比会越来越高啊。法人指出呢，刘阳伟呢先前给的 AI 事业营收指引，并没有包含 SpaceX AI 伺服器代工订单，而随着马斯克豪掷520亿美元大买 AI 伺服器，鸿海拿下了相关代工订单之后 ，AI 业务动能比预期更强劲，规模也会比预期更大。根据了解呢 ，SpaceX 今年持续扩增算力啊。GB300 订单上修到大约1.3万柜，出货时程将落在今年下半年，这个到明年的第一季。为此呢 ，SpaceX 找上鸿海集团洽谈 AI 伺服器的制造。SpaceX 呢持续加码扩充自身算力之余，同步也开展算力的租借服务。近期洽商提供 AI 资料中心算力要给美国的国防部，协助推动呢五角大厦执行 AI 模型。那另外呢，近几个月呢 ，SpaceX 呢也和像是这个 Google 签署类似协议，并且计划大幅扩充云端运算的服务事业哦。那鸿海先前预告，今年整体的业绩会比2025年成长，能见度也比预期更好。今年维持审慎乐观的看法，受惠呢 AI 伺服器的放量，鸿海首季税后纯益499.19亿元，同期新高，季增10%，年增19%，每股纯益3.56。另外呢，旗下重要转投资工业富联目前呢发出了2026年呢半年度的这个业绩预增的公告，在 AI 伺服器呢需求畅旺之下，公司预估第二季归属母公司净利人民币是128亿到138亿，年增86%到101%。那工业富联释出了半年报亮眼消息，等于提前预告呢鸿海在第二季哦缴出了不错的成绩单，伴随呢 SpaceX 大单到手，反而非常看好鸿海下半年业绩将持续的冲锋，动能比预期更强。另外集团也在 AI 伺服器领域开疆辟土，除了依赖分散全球的庞大产能之外，在光通讯、散热等 AI 关键方案也有独门技术，能够提供客户一条龙的服务。尤其今年集团呢大力布局共同封装光学市场，将成为未来呢拓展业务的重要利器，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20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油品的食安危机，卓荣泰提出5项强化的修法方向。防卫韧性断网演习引发关注，顾立雄表示，行政院跟 NCC 开记者会对外说明。外送定型化契约预告自动续约，没有通知罚30万，延迟送达可以做补偿。委内瑞拉双强震后25天增加到5208人罹难。野火肆虐南法，居民150个人被迫撤离。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警政署，出席了115年公职人员选举检调联谊高层官员相关的查查座谈会，在会前受访谈到了油品食安问题，表示对所有批号的油品检验，稍后食药署会清楚地跟外界来做说明。关于后续的食安法修法，还有相关的执法法规的修订，都会依序展开。礼拜四修法的草案会送行政院会来做讨论。他的提出5个强化，表示要强化源头管理制程，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都在原来的草案修正方向。汉光42号演习将在8月5号到14号举行，国军将搭配各地举行防卫韧性演习，其中10号、13号将首次举行断网操演科目，引发关注。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断网科目为搭配呢汉光演习实施，考验国军特定情境之下的直管备援能力。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在这个月22号，行政院在24号会分别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汉光演习操演断网科目，顾立雄表示，在断网科目执行时，行动通讯网络会降速，固网不受影响。而23号记者会呢，参与断网科目的所有部会都会派员出席来接受提问。这一次演习时间是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演练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等7个县市。在北部地区则是8月13号下午同样是2点半开场，范围包括台北、新北、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等7个县市。

外送平台会员订阅服务多为自动续约，许多消费者收到扣款通知之后才知道，就算想解约也只能够自行提醒下期记得取消。交通部今天预告相关定型化契约还有交通安全管理规则，未来续约没有经过消费者明示同意，否则最高可以罚到新台币30万元罚锾。另外也要求业者针对外送员有交通安全训练机制，并且明定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委内瑞拉呢，在6月24号呢，在一分钟内发生了两起强烈地震，至今已经过了25天。根据官方公布的最新统计，死亡人数攀升到了5208人，较昨天增加了89人。根据法新社报道，委内瑞拉国会议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受伤人数维持在16740人，没有变动。法国南部今天一场燃烧迅速的野火让数十户的民宅被迫撤离，有关单位表示已经出动超过600名消防员，还有一个空中灭火机队，全力遏止火势的蔓延。法新社报道，受到强风跟连日极端高温的干燥直披所助长，这个野火在地中海沿岸瓦尔省还有德拉吉尼昂镇的附近所窜出，大火烧毁了10栋住宅，另外有9栋受损，也造成了1名消防员的轻伤。

路况即时报。好，在这个建国光将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呢，

在这个台六十五线特号道路南下十公里土城这边出口前，那一次有砂石车抛锚，而且没有架警示标示，提醒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安全。It's 5 o'clock in the morning。好，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 ，Lily Allen T-Pan 的 5 o'clock， 送给大家，明天见。So I snuck off to your bed.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4: 什么叫英雄吗？

真简单，只要伫盛行有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伫家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袂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来，有多少人昨天熬夜，今天精神不济？自己举手。有吧？世界杯的冠军赛好看吗？我熬夜看，看到延长赛，我就觉得，你知道看他球评说啊，还是阿根廷啊，都没有射门，那就是单方在攻啊，这样怎么好看呢？有点可惜啦，但最后阿根廷还是就落败了，是西班牙拿到了冠军，恭喜他们，世界杯2026正式落幕了。那在这个中场，有比照超级杯做一个中场的表演，但我没有特别认真看啊，毕竟那个时候大半夜的，对我来说有点想睡觉，趁那个时候补个眠。来听这首 Shakira 跟 Bruno Boy 合作的，叫做 Die Die。待会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

好，目前呢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哈，国道一号南下五股要接台64线，这边是车多的情形。台64线往东观音山隧道哈，收到消息说车子比较多，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情形，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喽。

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呢，第一个消息哦，跟大家讲到这个中联油品案，你看到现在真的是已经大家持续的关注哦。它致癌物苯偏比超标嘛，所以卫福部将会强化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修法。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说，相关修法的草案呢，23号就会送行政院院会讨论，那到时候也会把这个修法内容全盘来向国人说明。卓荣泰今天下午出席了最高检察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宜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所以在这个媒体会前联访哦，询问院版这个食安修法重点优势是什么。卓荣泰说，食药署上午已经向行政院说明了1周前哦，到现在的进度，那也完成了对所有批号油品的检验。那稍晚食药署会对外界来说明关于后续食安法修法及相关执法的修订，也会依序的展开。相关修法草案会在23号送行政院院会讨论。他也再度强调啊，包括强化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还有食品数位治理等等，都在原本草案的修正方向。那另外国会呢也有提一些修法内容，针对公共议题大家合理理性讨论，互补长短，这是理性讨论的一个重点。卓荣泰也说了，修法呢就会参酌外界各方的意见，然后呢适度的引用，这一次在因应食品问题当中已经着手来实施关于强化预防性下架，还有未来增强罚款等，都会用这一次因应处理方式将它适度的入法，来加强整个食安的管理。同时23号院会也会将修法内容全盘向国人说明了解。媒体追问啊，会不会跟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其他党团达成共识来协调啊，还有有没有讨论卫福部长石中良去留的问题呢？卓荣泰说，公共议题在朝野党团里面欢迎大家理性公开合理讨论，但人事的问题他就没有特别回应了。也是啦，毕竟呢我们处理事情再说嘛，对不对？那人事当然也许之后会有一些调整，但那不是我们最主要的重点，毕竟人事调了事情还没解决嘛，解决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来听曾静文这首歌叫第一十篇。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一则国际消息啊。好，这个国际消息呢要留意哈，因为这个应该大家会蛮有共感的，委内瑞拉了。你知道6月24号的时候，他们一分钟内发生两起强烈地震嘛？好，那到现在过25天了，根据官方啊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他们死亡人数增加到5208人，那比昨天增加了89人。根据报道，委内瑞拉国会议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受伤的人数维持在16740人，没有变动。在重灾区拉圭拉州，救援人员持续从数十座倒塌建筑的瓦砾堆中寻获罹难者的遗体。委内瑞拉当局并没有公布估计的失联人数。那在拉圭拉州呢，接近20000名无家可归的民众集在了体育场、市民广场，还有街头临时设置的营地。那根据官方的数据，其实有超过850栋建筑物因为这次地震受损了，190栋建筑全倒。我觉得地震真的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灾害，那对于我们在台湾来说确实是比较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都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灾难，所以持续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紧急避难包啊，我们都还是持续的准备好，持续的更新，然后遇到这种状况可以人道救援可以协助的部分我们也努力了。来听歌吧，朱丽静，今天我想来听

0: 天我想来点，
1: 今天你想来点。
2: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大家好，我们是
3: 十三乐团。

好，5:18，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美国晶片股还有韩股去杠杆的效应蔓延，所以台股今天早盘反弹逾400点，重返了43000点，但随后呢引发了融资减码的卖压，指数啊急杀翻黑，高低震荡超过1100点。那中场加权指数是收在了42449.70点，下跌了221.57点，跌幅是0.52%，成交值缩减为新台币9838.63亿元。受到全球市场重新的评估人工智慧题材的影响，亚股和韩股今天是遭遇乱流。台股盘面呢，以中小型股跌势比较重，贵买指数收跌 2.62%， 上市电子类股指数呢下跌 0.41%， 金融指数跌了 0.57%， 传产族群的塑胶指数则是大跌了 5.06%。

那全指股表现呢？台积电重返了2300元哦，早盘收复了季线2328元，而中场收在2320元，上扬 1.31%， 这是帮今天台股重要的撑盘指标啊。那鸿海涨了0.21%，收在234.5元，联发科下跌了0.89%，是以3340元作收。成熟制程跟高价股就变成提款机了。联电盘中杀到跌停130元，成交量超过了29万张。升达科、国巨、和生堂、华新科同步是跌停的，1220元、630元、621和277元。记忆体族群表现也是疲弱哈，南亚科中场下挫了3.67%，收在了381元。华邦电跌了2.58%，收在151元。那力积电则是重挫了8.56%，收在63元。哦，所以目前呢，这个搞不清楚啊，市场上上下下的，对不对？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留意一下。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跟我一样，散户嘛，散户你要怎么留意？不晓得，还是说就不要看了，投资之后就不要看了，也是一种方法。好啦，现在听歌，原子邦尼《3000公尺的勇气》。

好了，3000公尺的勇气啊，这是来自原子邦尼的作品。所以大家呢，你这个股票啊，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啊，超过3000点哦，也是需要有点勇气了。哦，这震荡很高，那之前上礼拜啊是史上最大跌点嘛。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心态、哦、还是要稳定稳定，只要晚上睡得着，我觉得一切都是没有关系的。好啦，等一下呢，在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会继续回来，这边要听到的是旺福的歌，叫做 Old Bye， 待会回来咯。

0: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的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袂当省。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4: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3: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4: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5: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爸，

0: 很多信息。
1: 俺就从条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莫非哈？
1: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爱从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黑粉，你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改，输给不爱，俺让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1: 放心啦，俺没去防诈骗国家吹的呢。
2: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路状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这边全线车道车多哦。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也是车多的，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车多，中山北路往南这边是克强路到福国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个知名家居业者合一家居啊，疑似啊无预警倒闭啊。台北市法务局发布了消费警讯，提醒受害消费者应保留相关的交易记录，尽速的向发卡银行申请争议款，或是评估是否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或是起诉求偿，保障权益。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指出，合一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所经营的电商平台 HOMI 合一家居疑似无预警倒闭。消保官日前会同商业处派员前往公司登记地址联合稽查，现场大门深锁，且据大楼管理人员表示，该公司近期已无人员进出。消保官表示，本案消费争议部分恐难透过诉讼外协调机制处理，呼吁消费者紧速申办争议款及支付命令。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提醒受害的消费者务必先保留手边所有的交易记录，如果您当初是使用信用卡付款，请立刻联系发卡银行申请争议款，把握处理时效。如果是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以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来要求退还余额。由于这个案件恐怕已经很难透过协调来处理，请有在该平台消费的民众尽快采取行动，保障自身权益。
1: 林传健指出，今年五月底至六月中旬期间接获四件申诉案，消费者透过网络或实体门市下单购买实木餐椅、岩板餐桌、延伸餐桌及长凳等高单价家具组合，并全额付清款项，约定七月中旬陆续配送交货，但借期均未收到商品。目前每位消费者个案的已付款金额大约新台币33,000多元不等，提醒消费者如有任何消费上的争议，可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是1999-7812，法务局将提供咨询，维护消费者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Hello, hello, people outside.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we care.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这是因应气候变迁啊带来这个极端瞬间的强降雨嘛，所以台北市水利处向日本东京知名的防洪工程首都圈外郭放水路取经，好，斥资约17亿元打造了地下管状治洪设施工程敦北地下大排。这未来不仅是全国首座自动化监控的大规模地下防洪体系，那更将成为台北市的新型防灾地标，在面对这个极端气候的严峻挑战之下，展现了领先国际的城市人性。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面对寸土寸金的都市防洪挑战，北市府打破地面空间限制，在既有道路下方开辟深层地底空间，打造全国首座地下管状治洪设施敦北地下大排。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因地表硬铺面化且地下管线密布，传统扩充排水渠道的方法成为都市的困难点，因此借镜日本东京都首都圈外郭放水路，打破传统框架，采主流概念，斥资约17亿元，设置总量达3.2万公吨的主流空间，以强化敦化北路沿线及小巨蛋周边地区在极端气候下的防洪能力。蒋万安说：“
2: 透过主流的措施，深可以到35公尺进行地下深度的主流排水设施，相当于可以主流16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从敦北公园一路到南京东路长1.1公里，我们也串接旁边相关的排水体系，能够在第一时间先主流这么大量的水，然后延后排水，那相当于一个地下的隐形水库。
1: 敦北地下大排工程以118年底完工为目标。蒋万安表示，为了降低施工期间对路面交通及商业活动的干扰，工程特别采前盾工法，如同地下的微创手术，并严格控管噪音与粉尘，将对周边住户的生活影响降至最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啊，台北市基隆河畔迎来绝美的清水新地标了。由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主办的民权大桥景观桥，今天上午举行了启用典礼。台北市长蒋万安说啊，这座兼具交通维持、休闲和环境美学的景观桥，不仅串联了内湖和松山的双岸河滨路网，中央独特的这个椭圆形观景平台呢，从高空俯瞰，就像天际之眼，要成为台北最新最热门的打卡焦点。听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天际之眼民权大桥景观桥启用典礼致辞表示，这项工程不仅提升民权大桥路面宽度，更重要的目的是提升桥梁耐震防洪韧性，确保市民安全。此外，也希望在强化串接松山内湖及内湖科技园区重要交通功能的同时，跳脱传统思维，纳入更多人文景观与休憩空间的设计，打造可欣赏飞机起降、饱览基隆河日夜美景的全新地标，为市民建构兼具人本交通与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蒋万安说，
2: 最重要为什么叫做眼睛像一个蓝色丝带轻浮基隆河畔，

0: 同时最重要，在中央的一个观景台，从高空俯瞰，就像一个基隆河畔上的一颗眼睛。好，所以未来我想所有喜欢骑车或是跑步或是步行要到两边河滨的，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民权大道。它不单只是让车辆通行，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朋友可以更方便更舒适，而且很多摄影好手也可以到这个眼睛上面去拍摄很多飞机起降震撼的画面。
1: 新工处指出，民权大桥景观桥结构主体特别采用轻量化钢结构设计，让桥体呈现缎带般的流畅线条，并与后方的麦帅一桥和麦帅二桥交织出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线。桥面精心规划了宽阔平坦的观景平台，动线友善无障碍，除了白天的流线外观，夜间光雕更是一大亮点。入夜后，桥身将随时间与节庆变换不同主题的灯光色彩，光影倒映河面，仿佛璀璨银河，不仅大幅提升夜间慢跑与散步的安全性，更为台北夜景增添了一抹浪漫氛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呢，针对各界关注台北市私立夏利斯国际幼儿园发生不当管教案，北市教育局上午说明处理进度，也说了教育局向地检署告发，全力配合侦查，也寄出了共计50万6千元的行政裁罚，也以专案提供家长各式资源协助，预计7月底完成行政调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

0: 主任秘书钟德兴表示，夏丽斯幼儿园不当管教案，北市采行政裁罚与刑事司法双轨并进，除已就行政裁罚部分寄出重罚外，也已召开家长说明会，经家长协助指认监视器影像画面幼儿身份，已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主动检具案件不当行为记录表，完整扣押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生身份、监视器影像档案光碟等资料向地检署告发，教育局将全力配合侦查，待案件调查报告完成，再提供地检署并办。钟德兴说，
1: 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并同步主动检具相关监视器影像及相关事证，向地检署告发，为全面协助受害幼生与家长，市府已启动单一专案服务窗口，并于7月17召开家长说明会，由教育局协助调阅影像与转员安置，并跨局处结合社会局提供心理辅导、法务局提供法律咨询，给予家长全方位支持。
0: 教育局进一步说明，司法侦办进度方面，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在6月下旬受理报案后，立即完成儿少保护通报，并于6月30号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已查扣监视器主机，并通知幼儿园负责人、园长与教保员等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由检察官持续侦办中。教育局严厉谴责涉案人员，并强调对待不当管教案件，不仅止于行政裁罚，更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除了伤害罪属告诉乃论，行为人尚有妨害幼童发育罪、强制罪之嫌，教育局必将全力配合侦查，确保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刑事罪责，绝不姑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好了，休息一下，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赖慧茹是在 Hello， 等一下。

0: 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13，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好，这边是台北市说7月25号了，好，还没到，今天7月25号，礼拜六，凯达格兰大道啊有交通管制，会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好，到时候的话，麻烦你改道。不过如果是现在的话呢，要注意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要往泰山方向哦，新五路出口前大概10公尺，内线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会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呢，在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是车多的，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车多，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这边每年的夏天，我想这个登革热、都是我们防疫非常关键的一个季节，所以避免病毒的感染酿成重症死亡，国家卫生研究院和成大医学院发现了双特异性抗体，已经在这个小老鼠实验证实了可以精准。

可能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国务院院长司徒惠康在记者会说，登革热是难以有效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患者可能只出现这个轻微的发烧，但随后会有什么眼窝痛啊、关节痛啊，少数患者可能恶化为登革出血热，甚至引发休克症候群。那全球目前也缺乏理想的疫苗可以有效预防登革热感染，那也没有具有突破性的药物治疗患者。司徒惠康说，国务院和成功大学医学院合作，针对登革热病毒呢感染后引发的免疫系统细胞激素风暴进行研究，发现了一个双特异性抗体，希望尽早落地提供患者新的选择。那这个研究也第一次证实了登革热病毒以感染引发的诱发的这个重症发炎反应是由先天免疫受体这个共同形成促进发炎关键讯号轴，那开发这个双特异性抗体有效抑制发炎机制。所以这项研究成果今年七月发表在国际知名的指标性医学期刊生医科学杂志。好，那当然国务院特聘研究员谢世亮也说，每年大概 3.9 亿人感染登革热了，临床治疗是支持性疗法为主，细胞激素风暴可能就会导致严重的这个病例，重症登革热发病机制当中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就会引起细胞激素风暴。好，所以其实当然目前我们能做这个有新的科技的好科技进步，但还没有落地，现在我们能做的还是寻道清刷，我们要减少滋生源，好不好？这个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好，这是卢广仲的歌，叫做《蚊子》。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最近大家有去看电影吗？之前看《玩具总动员》，现在看什么？看诺兰啊，克里斯多夫·诺兰的新片叫《奥德赛》，1亿2450万美元开印，那成绩是强势登顶了北美票房冠军，海外也再添1亿3900万美元，刷新了这位导演在2012年《黑暗骑士：黎明升起》以来最佳的开片纪录。那综合报道呢？根据票房分析啊，公司这个北美院线联盟数据，它改编自2000年经典史诗的《奥德赛》，海外进账1亿3900万美金哦，全球首周末的票房2亿6350万美元。那这成绩也超过了这一片2亿5000万美元制作成本哦，在没有调整通膨之下，也超越了《黑暗骑士：黎明升起》的2亿4900万美元，还有2008年《黑暗骑士》的1亿9800万美元，以及2023年《奥本海默》的1亿8000万美元。因为这个成绩让不少产业分析师跌破眼镜了，因为外界本来预估这部呢由麦特戴蒙、安海瑟薇等豪华卡司主演的电影，开印的周末成绩应该不会超过1亿美元吧？哦，不过呢，这个产业分析师就说了，克里斯多夫·诺兰是现今唯一能够驾驭这样古老故事，吸引庞大优秀的卡司，然后打造为流行文化盛世的导演。那《奥德赛》也是史上第一部全程用 IMAX 胶卷拍摄的长片，那这个格式带动强劲的票房，光是在北美就进账2960万美元，全球的 IMAX 票房呢高达了5180万美元，好，这是 IMAX 史上最佳的周末纪录。所以未来三个礼拜哦 ，IMAX 或者全速影厅大概都会直播《奥德赛》了，对不对？虽然全美可能只有41个 IMAX 荧幕可以用这个70毫米放此片，但光这样就供应了630万美元的票房。好了，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对诺兰很期待，因为 COVID-19 以前以来啦，就是 COVID-19 疫情以来哦，克里斯多夫诺兰比如说《天能》2020年率先上映哦，算是疫情后重返大荧幕大片之一。3年后，《奥本海默》以及呢这个《芭比》一起有《巴本海默》观影热潮，所以《奥本海默》最终全球票房有9亿7500万。那《奥德赛》上映的这个时候也算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时机了。好，来听这首歌，罗时丰《无情的电影票》。

到十点嘛已经过去，你还袂来？你是袂记事，也是看我残障人无去？唉，无路用，痛痛好破了。

好啦，我想这个段落就到这边。那西班牙夺世足第二冠，你知道马德里彻夜不眠啊，街头热舞斗车，哇，非常的兴奋，这算是世界非常火热的一件事情，值得啦，恭喜他们。这是黄文婷的歌叫《黏 TT》，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再回来喽。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6: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5: 哈，太可怕了吧！
6: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7: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台北好声音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怀特。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如果您是一位资深的篮球迷，或者您对台湾篮球的历史充满热情，那今天这则消息绝对会让您热血沸腾，回忆涌现。就在最近，台湾篮球名人堂隆重公布了第五届的入堂评选结果。经过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是殿堂级门槛的投票作业，今年一共有七位在台湾篮坛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男女老国手，以及一间传承超过半个世纪的经典球队，正式荣登名人堂的至高王座。这项象征台湾篮球最高荣誉的入堂庆典，已经敲定要在今年的11月1号隆重举行。到时候，这些为台湾篮球奉献一生的传奇名将跟前辈，都将齐聚一堂，完成最神圣的入堂仪式。今天就要带大家一起坐上时光机，来聊一聊这场篮坛盛事，更要为大家详细的盘点这一群新科名人堂得主们当年到底有多厉害，他们在球场上留下了哪些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首先，我们得先来聊聊要进入台湾篮球名人堂到底有多难。这次的第五届开票作业是在律师洪国勋的现场监督下进行，为了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代表性跟世代传承，名人堂协会特别聘请了40位的专业评选委员。这群委员的背景涵盖面非常广，包括男女老国手、资深教练、专业裁判、资深的媒体记者，甚至还有球迷代表。要能被提名，首先你必须是当过多届国家队国手，而且在国际赛场上拿过很多殊荣，为国争光的传奇人物。进入候选名单之后，在开票投票的时候，必须有超过3/4的委员参与投票，而且得票数一定要达到2/3以上，才能够拿到入堂的门票。在这么严格的机制下，能够脱颖而出的绝对是传奇当中的传奇。这一届获得这项至高荣誉的入堂名单，包含了男子球员、女子球员，以及今年第一次增设的球队类别。男子球员类有田希和、陈日新、陈家宝、钟之萌；女子球员类有陈美芝、丽英美跟王琳。球队类是玉龙男子篮球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些在台湾篮球发展史上留下很多足迹的巨星跟球队。首先要介绍的是很多年轻球迷可能在教练席上看过他，但是当年他在禁区可是名震八方的铁血中锋钟之萌。钟之萌身高超过190公分，在1970到1980年代，他是台湾禁区最让人安心的防守铁臂跟篮板保证。他最早效力于台湾银行男篮，展现出很高的篮球天赋，后来入伍加入当时的军事体系强队飞陀男篮，退役之后马上就被建宏男篮重金网罗。他长期稳坐国家队主力中锋的位置，代表中华男篮征战过无数次威廉琼斯杯跟亚洲锦标赛。最让人敬佩的是他的篮球智慧，退役之后他转任总教练，曾经执教泰瑞电子、新锐男篮，以严格跟强悍的风格著称，从第一线的铁血常人完美转型成运筹帷幄的冠军教头。钟之萌教练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台湾篮球。再来讲到台湾篮球史上最具破坏力、最赏心悦目的明星控球后卫陈日新，绝对名列前茅。在1980年代，他是中华男篮当仁不让的当家后卫，在那个全台湾人守在电视机前逢琼斯杯的黄金岁月里，陈日新凭借着飞快的切入速度、神鬼莫测的传球视野，还有非常大心脏的外线投射，被媒体誉为是集球技、智慧、胆识于一身的球场魔术师。他曾经多次入选琼斯杯明星球员，有他在场上

中华队的进攻就像装了导航系统一样流畅，他是很多老球迷心中永远的台湾第一控卫。接着男子球员第三位是陈家宝，他是197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初期台湾男篮最倚重的外线重炮手。陈家宝长期效力于顶级强队飞陀男篮。

乐在场上主打小前锋，基本功扎实，对抗性很好，而且带有老一辈球员特有的坚韧斗志。不论是在德黑兰亚运会还是亚洲锦标赛，他都很多次在关键比赛当中挺身而出。看完了男子球员，就要把焦点转到筋骨不让须眉的女子球员。这一次入选的三位前辈，就是当年奠定台湾女篮国际地位的功臣。第一位是很多年轻球迷在国泰女篮教练席上非常熟悉的王琳教练。王琳教练出生于1954年，是1970年台湾传统女篮豪门国泰女篮招考的第一批元老球员。学员时期，他主打中锋，靠着灵活的禁区脚步跟优异的篮板意识，长期稳坐国家队禁区主力。1981年退役之后转任教练，跟洪林耀教练组成国泰黄金教练团，一起推动国泰女篮跟淡水商工永仁高中的建教合作。再来，如果听众朋友经历过1970年代台湾女篮的国泰与亚东双雄争霸的时期，那您对丽英美这个名字一定很熟悉。当时的亚东女篮红遍海内外，甚至曾经到欧美出访。丽英美就是当时亚东阵中不可或缺的明星球员，也是国家队的保证班底。她在场上拼劲十足，防守非常的强悍，快攻推进速度也非常快。最后一位女篮前辈陈美芝，更是早期的传奇开拓者。要谈台湾女篮的历史，绝对不能漏掉国泰女篮的前身传德女篮。在传奇教练洪金生的带领下，传德女篮曾经创下连续保持17年全国联赛冠军的恐怖纪录。陈美芝作为传德女篮跟早期国家队的骨干成员，在台湾女子篮球运动环境非常艰苦、物资缺乏的年代，靠着对篮球的热爱南征北讨。她可以说是台湾女篮老前辈当中的前辈。除了刚刚提到的七位个人荣誉之外，第五届台湾篮球名人堂最特别的突破，就是第一次增设了球队类的提名跟入堂。而毫无悬念的，这历史性的第一个球队名额颁给了玉龙男子篮球队。玉龙集团50年来对于台湾篮球的投入，可以用出钱出力、无怨无悔来形容。从早期创办玉龙男篮，到后来支持台湾女篮，玉龙集团50多年来不止在职业或社会联赛当中追求冠军，更把重心放在培育人才上。那最后也要把目光投向一群默默在幕后流汗奉献的英雄。协会表示，除了正式入堂的成员之外，今年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并且经由理事会一致通过，特别选出了10位对于台湾篮球运动有卓越努力跟贡献的篮坛前辈，给予特别表彰的殊荣。这10位令人敬重的幕后功臣名单分别是黄友义、王启先、范雪晴、聂耀廷、周怡莹、王栋林、江正辉、韩念景、郑金城、李广怀。这群前辈们有的是经年累月在基层带队的教练，有的是在国际裁判席上为台湾争取权益的专业裁判，也有长期投入基层篮球运动推广的开拓者。在入堂典礼当天，也会同步为这10位前辈进行颁奖仪式，肯定他们一辈子对于篮球运动的努力跟奉献。一个运动项目要能走得远，绝对不能忘记前人的种树跟开路。台湾篮球从早年课内的环境，到后来的中华职篮 CBA、SBO， 再到如今职篮联盟 TPBL 跟 Plus League 百家争鸣的荣景，这中间每一步都是由这些前辈们辛苦往前推进的。台湾篮球名人堂的意义就在于把这些快要被时间遗忘的英雄故事重新找回来。再次恭喜第五届所有入选台湾篮球名人堂的前辈跟玉龙男篮。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CW 东城会。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3: AM 1134。

好，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了。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外面下雨，白天那个太阳很大，可是下午就下雨了。那么明天呢是21号嘛，环境还是吹西南风，但是水汽逐渐的减少，所以清晨到上午，你到中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不过白天的雨势呢，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其他地方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和其他的山区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啊，跟各个山区对流发展旺盛，这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好，那下午外出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带雨具了。气温各地的高温炎热，普遍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啊，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都可能有36度以上的这个可能，还有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紫外线比较强啊，中午前后外出记得防晒，那记得多喝水。我想这个应该都是夏天必备的基本认识、基本认知，好不好？预防热伤害，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安心雅，叫《什么都依你》，要跟你说声晚安喽。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见，拜拜。

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3: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2: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6: 现在时间19点整。

0: 马格闹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0: 黑旋风，
1: 我是台湾族的阿德，
0: 我是卢凯族的拉布拉斯，
1: 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
0: 制作主持的，
2: 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jemat susun, pastai pagak dai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好康频道 M134 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您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天气真的非常的热，但是听众朋友呢，进出冷气房还是要注意，该保暖的要保暖咯。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杂乐巴小丽所带来的夏天。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杂烙把小丽所带来的歌曲夏天。夏天呢对我们小的时候呢应该是非常开心，因为放暑假可以到处玩，可是对于大朋友来讲呢，夏天真的非常的热，但不要老是待在冷气房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哦，使用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当中呢也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张专辑呢是在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作品，也就是漂流出口。其实漂流出口的两张专辑呢都受到金曲奖的肯定，只不过他们的歌曲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播放过，因为呢他们的演唱方法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原住民尤其是阿美族的演唱方法不太相同。待会在第二个钟头我们就来介绍漂流出口这张专辑当中的青年聚会歌。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我不知道说你们好的好朋友在假日的时候像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会不会跟小蔡一样哦，在家里面呢吃一些小零食啊，配一些有感觉的饮料等等之类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探讨的就是加工食品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以及炸物，就所谓的盐酥鸡啦，这些油炸的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好，但应该要怎么吃才不会影响那么大，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但节目一开始先邀请大家跟着小雷进入今天7月20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易通。

0: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久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我们知道音乐呢能够陶冶心情，它也可以疗愈心理，但你知道新北原民局最近所办的这个活动吗？我们来关心一下。
1: 新北市原民局今年领先全国推动都会区原住民族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携手社团法人台湾音乐治疗学会，参考现行卫福部15至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推出一对一音乐疗愈课程，申请提供居住、就学或就业于新北市的原住民族人心理支持服务，每人于一年内最高可获5堂免费课程，减轻身心压力。新北原民局表示，原住民族健康法中强调政府应建构以原住民族为主体的健康政策，改善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并将文化安全融入健康照护服务。计划方案以文化安全为核心，结合音乐疗愈专业，透过聆听、歌唱、乐器演奏或即兴创作等方式，由专业

0: 夜音乐疗愈人员提供一对一陪伴，助族人表达情绪，舒缓压力，找到适合的调适方式。新北市原民局长林伟倩说，为让专业音乐疗愈人员具备相关原住民族文化知识，自113年起即与台湾音乐治疗学会合作推动前期培训与筹备，累计培训12位音乐疗愈师资，并以15小时原住民族文化安全课程完训作为授课前置要求。内容包含原住民族音乐使用原则、文化意涵、历史记忆、健康照顾及文化尊重实务等。今年推出一对一音乐疗愈课程申请，每堂课补助1500元，每人最高补助5堂课，合计最高7500元课程补助，自即日起受理申请至11月30日止，经费用罄及公告停止。
1: 好，这新北原民局呢最近所办的这个活动是都会区原住民族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他特别找了这个台湾音乐治疗学会来为居住在新北的原住民族人朋友来做心理支持服务。那一年内最高我们可以获得5堂的免费课程来减压，所以住在新北地区的族人朋友们呢可以来关心一下下。那如果不是新北的族人朋友们的话呢，我们也期待各县市能够有这样子的活动安排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微醺开根所带来的保持微醺。

0: 这是来自微醺开歌所带来的歌曲《保持微醺》，真的有时候真的不要想太多。那主人朋友们，如果要申请一对一音乐疗愈课程的朋友们呢，赶快上新北游民局的官网来了解一下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屏东来义高中有人提议要改制成实验中学。
1: 屏东体育人才外流问题严重，日前有议员指出，屏东体育生的留线升学率从前年 82.23% 到去年降至 77.17%， 不料连原乡也失守，来义高中国中部体育班的留线升学率竟低于全县留线平均。议员指出，来义高中位于屏东排湾族核心部落，是屏东县政府在原乡唯一设立的完全中学，全校原名学生比例极高，不仅在原名教育传统艺能

0: 足与传承上都具有指标性，也培育不少体育人才，如首位把职业拳击金腰带留在台湾的洪家庆就是来自来义高中。但数据显示，112-114学年度来义高中国中部体育班直升高中部的比例远低于全县留县升学平均，议员认为是因为屏东没有健全的一贯化体育专门学校，才会导致小选手外流到他县市。为此，他建议来义高中应改制转型为屏东县立来义体育实验中学。他还提到，运动部与原民会已达成共识，将在民国118年前全面建立传统运动的竞赛规则、技术手册与裁判培训制度。这也代表原住民传统体育即将制度化、国际化，所以来义高中应趁机转型。来义高中若转型走实验教育法路线，可摆脱传统高中学科时数的死板限制，将原民传统运动制度化，直接对接中央的全新规范，也能以保存原民体育文化为民向中央争取资源，并落实四级培训一贯化，留住人才。县长周春米表示，原住民在体育的发展值得肯定，但学校改制转型是很严肃的议题，也要顾虑到对体育没有那么有兴趣的孩子在原乡的受教权，他将责成教育处跟体发中心一起研究。
1: 其实我觉得议员讲的还蛮有道理的，你们认为怎么样呢？好，我们期待后续再跟大家分享了。安排这首来自布隆族的 Beyond 王洪恩所带来的一起我们。

0: 来自布农族的王侯恩所带来的歌曲《一起我们》。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潮东百合国小他们所出版的原创绘本。
1: 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15周年校庆出版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收录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了。光与母母、太阳的神圣之光三个创作故事，并以中文、英文、台湾族语、卢凯族语四语并成。绘本呈现出部落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溯源部落神话，探讨能源转型，也找回人类与土地连结的力量。绘本倡议者张世佩从小就关注气候变迁、环境永续等议题，这次主动联系张荣发基金会，希望能和基金会在15年前援建的长荣百合国小，也是原名第一所台美生态绿旗学校，组成阳光绿能工作坊，并发起绘本创作。透过这个工作坊及绘本创作历程，期待更多人关注能源转型背后的人与土地故事，也在书中提醒读者体悟更深层的意义，包括在推动再生能源时能开放对话与包容性参与，以及认识到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与万物共生。2009年莫拉克风灾重创屏东县山区，当时包括大社、马家、好茶三个原住民部落被迫迁村至马家乡里那里永久屋。为了安顿灾区学童教育，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当年指示，由张荣发基金会独资捐建长荣百合小学，并在2012年启用。该校自2016年起转型为公办公营实验小学，致力于传承原民文化与部落学历认证，更成为全国首间原住民族台美生态绿旗学校，屡屡获得教育部教学卓越金质奖。就如同这本绘本不仅是孩子们创意的结晶，更是环境与文化永续的具体展现，出版后将赠送给全台近千所偏乡小学2500本书，希望帮偏乡学童建立世界公民意识，让梦想无限辽阔延伸。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有时候企业的赞助跟协助真的还蛮重要，由张荣发基金会赞助发行的原创生态绘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那就收录了3篇的生态故事，那不只是卢凯排湾语哦，它还有中文跟英文的四语并成。而在绘本的创作当中，也呈现出我们原住民族人朋友们有些小朋友的学习过程，也溯源了部落神话，也探讨到能源转型以及找回人类跟土地连结的力量。来，这首来自彻魔陈摩勒仔所带来的《马上回家》。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3: 我的爱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首歌曲呢是在今年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漂流出口》马苏努赖以直播专辑当中的《青年聚会歌》。你现在收听是我们的侯侃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有没有发现《漂流出口》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这首歌曲呢，主要是在描述青年们呢在祭典结束前欢聚的这个时刻。那这边他们讲的

而是马里古拉，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乙离性，就是丰年祭，我们可以知道是一年举办一次，而辛苦在外奔波的青年朋友们呢，都会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回到自己的部落，所以呢，头目也好啦，耆老们呢，会要求群众兴高采烈的参与，同时呢，也对天地海以及祖先有敬畏跟感恩之意，而这首歌曲呢，就是这样子的描述，青年聚会歌，漂流。

我刚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我们知道现代的饮食当中呢，超加工食品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看似便利，但有可能悄悄地影响我们的肠道跟大脑的健康。专家就提醒，长期的高糖高添加物的饮食呢，恐怕会干扰到肠脑轴的运作，使得我们的代谢跟情绪呢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超加工食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先来排一首歌曲，这是非常天然美食的阿 Miss 的响宴，陈建仁的歌

来自我们卑南族的陈建年所带来的 Amis 的响宴。现在的生活应该非常的忙，所以像汽水啦、泡面、零食、饼干，就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就充斥在不只是自己哦，包括孩子们的日常饮食当中。然而呢，医学界呢最近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就是这些方便美味的精致食品呢，正成为年轻一代的健康隐形杀手。根据国外的多项权威医学的研究指示，长期摄取大量的超加工食品的朋友，未来恐怕会面临更高几率的早逝风险。其中呢，又以失智症跟致癌几率的飙升最令人瞩目。专家提醒，这类的饮食习惯呢，已经让肥胖啦、脂肪肝啦、代谢异常跟情绪暴躁等这些慢性疾病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根据我们联安预防医学机构的总院长郑乃荣医师哦，他特别针对儿少健康发出了警讯。他提到说，超加工食品呢，不仅是会直线拉高罹患肥胖跟糖尿病的几率，更可怕的是呢，它还会透过人体奥秘的肠脑轴，就是肠跟脑这个肠脑轴的机制，直接摧毁了孩子们的专注力、情绪稳定度跟整体大脑认知的发展。所以院长呼吁大家，尤其是家长哦，必须帮助小朋友从小要建立辨别原型食物跟健康饮食的防御功能。而面对加工食品泛滥的全球危机，美国也发布了最新2025年到2030年的饮食指南，特别破天荒地强调吃真正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强力鼓励现代的朋友呢，要回归天然，少吃一些加工的纯净饮食。医学界认定呢，真正的食物

物呢，指的就是蔬菜、水果、豆类、坚果跟天然的谷物，就是完全可以看得出食物原来样子的原型食物。郑院长还提到说，这类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哦，在工厂经过多重繁复的化学跟物理的制程当中，会添加大量的像高糖、高盐、坏的油脂、人工香料，还有五花八门的食品添加物。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讲，就正处于这个大脑神经跟身体细胞快速发育的黄金阶段，这种所谓的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形态呢，很容易造成血糖在体内产生剧烈的云霄飞车的波动。在短时间之内呢，部分的孩子在吃完精致甜食或者是含人工色素的零食之后呢，短时间看起来会显得精神异常的旺盛，也就所谓的过度的亢奋。随后呢，随着血糖因为胰岛素大量的分泌随之暴跌，孩子们会陷入极度的疲倦，注意力瞬间的涣散，情绪烦躁不耐烦的状态，甚至严重会干扰到夜间的睡眠品质。所以呢，他从事多年的临床健康跟预防医学的第一线的观察当中，院长提到说，现代人呢，因为饮食形态剧烈的改变，除了成年人之外呢，越来越多年轻族群呢，甚至于是学生哦，年纪轻轻呢就出现所谓的脂肪肝啦、代谢异常、慢性疲劳、肠胃道功能失调以及巨大的情绪压力的问题。而近年呢，国际医学研究也证实了人体的肠道，其实肠道等于是第二大脑。好，肠道跟大脑之间呢是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双向通讯的管道，而所谓的肠脑轴。青少年如果长期摄取过多的精致糖类跟超加工食品呢，会直接呢导致肠道内的坏菌暴增，益生菌枯竭。当肠道菌相呢严重失衡，体内的慢性发炎呢就会随之增加。而这股慢性发炎的讯号呢，会顺着肠脑轴直达大脑，进而重创人体的免疫功能、情绪调节还有认知的表现。所以临床上有很多孩子因此就出现了反复腹胀、便秘、皮肤过敏，进一步的演变成专注力不足，甚至毫无理由的焦虑跟情绪严重的波动。其实很多的大朋友包括家长都误以为呢，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呢是中老年人呢才会得的一个疾病。但是呢，郑院长提醒大家，代谢异常其实跟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悄悄的扎根了。台湾独特而且盛行的手摇杯的文化呢，再加上现代学生普遍面临的高压课业生活还有高糖饮食习惯，已经让不少的青少年朋友在健检当中就提早出现了血糖控制不良以及胰岛素阻抗等这些糖尿病前期的危险讯号。所以为了要帮助下一代远离慢性病的威胁哦，郑院长强调呢，建立健康的饮食并不代表要极端而且全面禁止所有的零食，而是应该采取渐进式的健康转型。他提供了四大日常饮食的优化建议。第一个呢，就是要先认识食品的标示，在你购买点心给孩子的时候呢，要教他们看懂它后方，就是那个品牌后方的成分表，主动避开成分比较复杂的香料陷阱，严格控制热量、糖分以及钠的摄取量。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每一餐呢要提高原型食物的比例，我们要摄取足够的蔬菜、油脂蛋白还有原型淀粉，像是地瓜啦、糙米等等。开会或者聚餐的时候呢，也要尽量减少加工火锅料、油炸食品以及浓厚的酱料使用。那第三个呢，就是饮品要采取渐进断戒，尝试呢逐步的调整饮品的一个习惯。从过去呢，可能每天你必须要喝一杯含糖手摇饮，你要有计划的改为白开水，或者是无糖茶，或者是富含钙质的鲜奶。所以建议呢，如果你有机会或者孩子喜欢喝珍珠奶茶，那个奶你要改成鲜奶，慢慢的半糖一直到无糖，甚至于以后直接喝白开水。第四个建议就是要建立规律的进食节奏了，要戒除吃宵夜跟三餐不定时的坏习惯，更要彻底的改掉边看三 C 荧幕边进食的坏习惯，避免分心进食，才会干扰到大脑的饱足讯号，进而避免干扰到肠胃功能跟新陈代谢。所以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除了自己要控制之外呢，要帮助孩子控制，这四大饮食的优化建议。
第一个要教孩子认识食品的标示，第二个每一餐都要提高原型比例，第三个不健康的饮品要采取渐进式的戒断，第四个要建立规律的进食节奏。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雅美族，也就是达悟族的谢永泉老师。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达悟族，也就是我们雅美族的谢永泉老师所带来的《不要吃太饱》。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个加工食品之外呢，接下来小戴想提到的就是油炸食品，因为刚刚都没有提到，对不对？其实很多人认为呢，吃完盐酥鸡啦、炸鸡啦、薯条之后，隔天的体重呢，你称了之后发现，哎，多了0.5公斤，多了1公斤，就以为自己变胖了。但其实呢，脂肪没有那么容易长出来的。理论上呢，7700大卡。才会增加1公斤的脂肪，而一餐的炸物呢，虽然热量很高，但隔天体重上升的时候，多半是什么关系呢？第一个就是高钠所造成的水分滞留，第二个是高油脂延缓胃排空，第三个就是重口味让你变渴喝更多的饮料，第四个就是精致的淀粉让血糖的波动变大。所以与其吃完之后懊悔，不如把吃完炸鸡之后的6小时好好的利用。那怎么用呢？第一个，马上补水。建议呢，那吃完炸鸡这些炸的大餐之后呢，多喝水，500cc 啦，800cc 分次喝，帮助身体代谢掉多余的钠离子，减少水肿。那如果喝腻白开水的话呢，你可以加一些柠檬片来增加清爽感。那含糖饮料当然就不要喝，不要让你的热量持续的往上加了。那第二个呢，就可以补钾或者补高纤的食品，因为钾可以帮助钠平衡，那纤维呢可以帮助维持肠道的蠕动，包括像哪些东西呢？菠菜、地瓜叶、洛梨、奇异果、番茄、木耳、燕麦。如果你前一天吃了很多炸的东西，你隔天就这些东西要多补充一点了。第三个呢，就是在吃完炸鸡的隔餐呢，你要优先选优质的蛋白质，因为很多人在吃完炸物之后，他发现没有饱，还是饿的，其实这都是血糖波动所造成的。所以呢，你隔天就你下一餐的时候呢，你可以多吃一些鱼啦、蛋啦、无糖豆浆啦，跟大量的蔬菜，一定要减少再次的暴饮暴食的机会。第四个就是吃完杂物之后呢，要散步20到30分钟。你不见得要拼命的运动补偿啦，因为研究发现呢，饭后适度的步行就是散步，能够帮助血糖利用跟循环代谢。重点是你要动起来，而不吃得饱饱的就不想动了。第五个呢，就是你晚餐如果吃了炸鸡的话呢，宵夜就不要再吃了，因为炸物跟宵夜是体重上升最快的组合之一了，尤其是晚上活动量低，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下降，隔天就容易出现浮肿啦、胃胀跟精神差的状况。第六个就是隔天的早餐一定要吃清爽一点，让你的身体呢重新回到稳定的节奏。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有吃炸鸡的话，记得第一要立刻补水，第二个多吃一些含钾跟高纤的食物，像菠菜、地瓜。

瓜叶、洛梨、奇异果、番茄、木耳跟燕麦，还有在下一餐记得要先选优质的蛋白质。吃完饭之后呢，要散步20到30分钟，那晚上就不要再吃宵夜了，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记得要吃清爽一点。坦白讲，偶尔吃炸物了，不用太有所谓的罪恶感。那比起一餐吃炸鸡，更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是天天炸、天天含糖饮料、天天高油高盐这些外食的话呢，是比较严重的。饮食啊，从来不是一餐决定健康，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想吃你就开心的吃，但记得吃完之后要用对方法，让你的身体减轻负担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小菜一说就赶快去吃炸鸡了，好不好？节目最后两首首歌曲就是来自我赛德克族的优酷 Wiles 跟洛加菲，也就是阿菲他们所带来的《么敢吃》，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喽。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Greeny 安排的这首歌曲啊，是这个曲佑良他所带来的英雄。曲佑良是台湾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相当受欢迎的男歌手，以清亮温暖的这个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啊，受到许多歌迷的喜爱。他出道时正值台湾国语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年代，歌曲呢多以爱情、青春、梦想为主题，旋律流畅，歌词真挚，很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曲佑良的这个演唱特色呢，有几个地方：嗓音干净温暖，没有刻意的炫技，却能自然的表达情感。他擅长诠释抒情歌曲，把恋爱、思念、等待与离别唱得细腻动人。舞台形象亲切自然，给人斯文诚恳的印象，因此累积了一批忠实的歌迷。他演唱的歌曲啊，至今仍是不少人青春岁月的回忆。对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听到他的歌声，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想起曾经的梦想、友情与爱情。曲佑良的歌声就像一位老朋友，没有华丽的包装，却充满真诚与温暖。他用细腻的情感唱出青春的悸动、爱情的甜蜜与离别的惆怅，即使岁月流转，那些熟悉的旋律依然陪伴着许多人，成为青春记忆中最动人的一页。

许攸良虽不像部分同期歌手那样长期活跃于主流乐坛，但他留下的作品仍深受许多歌迷的喜爱。他的歌曲没有刻意追求华丽的技巧，而是以真诚的情感打动人心，因此啊，即使多年后再听，依然令人感到亲切。他的歌大多围绕着爱情、人生与青春，唱出了年轻人对幸福的期待，也唱出了面对离别时的不舍，许多听众都能从他的歌声找到自己的故事，因此啊，产生深深的共鸣。许攸良的演唱有一个特色，就是以情代声，他不会过度炫耀高音或技巧，而是透过自然的咬字、稳定的音色，把歌曲中的情绪一步步传递给听众。这种朴实无华的演唱方式，也正是他魅力所在。一首好歌不只是旋律动听，更能陪伴人生的每一段旅程。许攸良用最真挚的歌声唱出青春的梦、爱情的甜，也唱出成长的酸与人生的感动。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些珍贵的回忆也会随着歌声慢慢浮现在心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王杰 David Wang 是华语乐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实力派歌手之一。1980年代末到这个1990年代、初期啊，达到这个事业的高峰，被许多人称为浪子歌手。他在1987年推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之后呢，又有《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安妮》《惦记这一些》等经典作品，迅速呢奠定了他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重要地位。王杰的歌声呢，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色：沙哑沧桑的嗓音，带有独特的情感重量，容易唱出人生故事感，还有强烈的情绪表达，特别擅长诠释失落、孤独、爱情、遗憾，还有这个真诚直白的唱法，不像技巧型的歌手，反而更像在说故事。因此他的歌啊，常被形容为每一首都像人生的一段经历。王杰的作品呢，多半围绕失恋、离别、浪子漂泊的人生，对过去的回忆、遗憾、孤独中的这个自我对话，这也让他成为许多人在低潮时最常聆听的歌手之一。在华语乐坛，他的影响力不只是歌曲本身，而是代表情感型男生的这个典型，带动90年代抒情摇滚风格，成为一种孤独男子心声的象征。王杰的歌不只是旋律，而是一种人生的告白，把孤独、爱情与遗憾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得今天非常的高兴呢，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碰面了。来，我们今天要谈什么话题呢？哎，我们今天谈这个达悟族的神话与传说。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哦。

生长在兰屿岛上的达悟族，以前我们称为雅美族，现在已经证明为达悟族啊。他们这个有什么样的非遗传说呢？来来来，明德现在就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天神俯视雅美小岛，发现这个小岛实在很美，而且很富饶，又有种类繁多的洄游鱼群。天神啊，沉思，认为这个小岛没有人居住啊，实在太可惜了。有一会儿就请了一男一女的孙子坐在他面前传说故事哦，传授这个故事。传说啊，这个天神并没有娶妻啊，这两个孩子男的是从右膝盖诞生的，女孩呢是从左膝盖诞生的。这个天神呢、啊、故事讲到一半，突然要求他们说，你们两位是否愿意下凡人间？你们看那小岛很美丽，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到那小岛居住呢？两位孙子回答，我们听您老人家的指示啊。为此呢，天神拿了一块石头拨成两半，然后把男孩放进去了，石块复合后呢，再拿一截这个竹子把女孩安放在里面。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把石块以及竹筒同时从天堂放下来。由于石块比较重，垂直落到大森林的山头，落到地面的时候呢，

立刻裂成两半，男孩子呢就从里面伸出来了。另外这个竹筒由于比较轻啊，被风吹到大森林这个山底，落地的时候呢，同样从里头跑出一个女孩，于是天神降返人间。所以啊，当他们着地的时候呢，立刻会走路，而后觅食物充饥。这个此后呢，过了一段时日，男孩觉得山顶很寂寞，于是走下山去熟悉环境。途中呢，遇到了诞生于竹筒的女孩，两人兴奋地谈几天，各自叙述各自出生的地点。待天色逐渐灰暗的时候呢，这个方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自此啊，两个人就经常一起聊天。最后呢，男孩决定迁徙山下，与女孩避邻而居。有一天呢，正当啊在侍郎谈得很愉快的时候，突然感觉双膝痒痒的，痒来痒去，发现左右双膝逐渐肿大。他们十分惊讶，那时候他们还有尾巴。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膝盖肿啊，这个肿面呢日渐增大。期满十个月之后呢，两人双膝啊各自出生一男一女。他们除了高兴之外，并未负起养育的责任，因为啊孩子们生下来就可以起身走路了。长大之后呢，兄妹两个人结为夫妻。不过生下来的孩子呢，不是瞎眼就是跛脚。降生于硬石的父亲说道：“主女啊，就那个竹子的这女人，主女啊，兄妹结婚所生的后代皆为畸形。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互换妻子，不知你的意见如何？”这个主女回答说：“这或许是个好办法。”过了一段时间，交换妻子后呢，所生的孩子和正常人一样，有眼、鼻、嘴、身体、四肢。这个时候呢，应时人以主女当了祖父、祖母。自此后，应时祖父开始为亚美岛上所种植的这个植物呢来命名。不过当时他们尚没有自己的名字，以立为道人的意思。在原居地住了五代之后呢，举家往南迁至平地。同样在此地住了五代之后呢，移居至现在的复兴台地。这个就是啊亚美族人啊来源的传说故事哦。命苦人，命苦的革命人，我杀怕几年你暗度，卡哟伊妈妈，马步的沙土革命，在爱怕人的苦痛，会阿妈卡里奥萨奈，只一人妈妈。

有一说呢是达悟族来自巴丹岛，这个巴丹岛在哪里呢？是在兰屿东南方海上的一个岛屿，属于菲律宾的这个巴斯可州，距离这个兰屿很近啊，两地人经常划船互相来往。达悟族的祖先应该是从巴丹岛迁居兰屿的，以前两地之间呢也有这个频繁的往来。这个巴丹岛人的外观呢、啊、男人的头

法是善切的，在前额至耳际的高度以下全部剪去。这种发型呢，除了亚美族人之外呢，未见于台湾其他种族的这个原住民。在菲律宾，虽然也有这个为数甚多的种类的这个原住民，但也只有在巴丹岛和北吕宋岛山中的伊夫卡欧族人才留这种发型。亚美族人的丁字裤啊，是台湾原住民中所独有的

亚美族的男性呢，一般只穿丁字裤，但也有麻布的上衣，其外形和巴丹岛上无袖的背心简直是同一个人做的。帽子呢，亚美族人常戴着藤制或是木质头盔型的帽子，另外呢，也有藤制或鱼皮制的盔甲。着这种打扮的时候呢，往往手中还拿着标枪，标枪是用于驱魔的，有时候也有在仪式当中使用。出海的时候则一定身披甲胄。哦，丹比尔的这个记录中虽记载的巴丹岛上的原住民并不戴帽子，但却披有这个水牛皮质的这个盔甲和战袍。另外1668年留下来这个标记上写着巴丹岛身披牛皮战袍，头盔则挖空木头戴于头上，这点和巴丹岛这个亚美族人是相同的。亚美族人称小洲为达达拉，稍大的洲是基努里格伦，但更大的现已经不再知道的船称之为阿班。这个巴丹岛上称之为阿班，大型的船啊也跟这个蓝语话的差不多，小型的船称之为达达亚，非常相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林隆璇，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兰屿岛上的雅美族人啊，自称是从菲律宾北部某小岛迁来的。根据这个考古发掘的材料啊，台湾东南啊东海岸诸遗址出土的这个红陶器与某种玻璃制的这个手镯，以及阿美人、毕马人从古代传下来的倒钩矛，都可能是从菲律宾传入的。特别是从东岸发掘的这个金制品啊，清楚地表明受菲律宾金文化影响事实。兰屿出土的有后形打制石斧、椭圆圆筒石斧、扁平圆筒石斧、扁平偏锋石斧、屋顶形石斧、有色陶器多纹多无纹或有划纹、圆圈纹，绝不见有这个神纹、网纹和刷纹。这个日本人啊，鹿野忠雄啊，在这个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城一文中有说到，显然这个红头语文化中菲律宾初期铁器时代文化占优位，现在所用的陶器呢，想就是当时的文化所产留的，想也是这个飞岛所传入者，其中当有可找到这个石器时代，最早呢是到这个石器时代。这个菲律宾铁器文化城分布于台湾东海岸及南部，像菲律宾大学教授贝叶推定啊，这个文化移入台湾当应该是在这个公元600年至800年间。根据日本学者宜川子之长，特别是千景惠伦，他分析了这雅美人与巴丹岛人的语言，证明雅美人是从巴丹岛迁徙而来。一直到这个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呀、一些雅美人与菲律宾北端的若干岛屿呢，包括这个巴丹岛在内呢，仍有来往。由于他们的在言语上大部分相通，所以每逢这个捕鱼季的时候，在海上他们也时常在接触。这个古代这个达悟族人呢，一直与菲律宾巴丹岛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并且有很多有关巴丹岛的神话与传说。这个是八代湾的这个神话，是夏曼兰坡安他所写的哦。他里面写到说，从前啊，有一对母女上山挖这个山芋哦，山芋头，挖到了一个很像人形的山芋，然后呢，这个人形山芋呢，突然抓住母亲，并长出翅膀往南飞去了。这个女儿伤心地跑回家。这个父亲明白事情原委之后呢，就花了好几年训练两个儿子的气力。而后呢，父子三人一同乘船往这个南方的伊瓦旦这个岛呢去救母亲。连续经过好几个岛屿都没有找到母亲。终于呢，到了最后一个岛屿上的山上了，才找到母亲。这个原本母亲已不认得他那两个长大的这个小孩啊，是在儿子百般证明没有错误、证明无误之后呢，他才会相信。于是呢，他吩咐两个儿子取下工作房旁边的魔鬼翅膀，放火焚烧。之后呢，他们便赶紧奔到海边。一家四口呢，用力划船离开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个魔鬼啊，很快就尾随而至。

父亲决定跟魔鬼呢奋战一搏。在最危急的时候呢，父亲施一个咒语，哦，将这个已经有咒语在上面的这个长矛啊，射中这个恶魔的这个眼睛。恶魔呢惨叫一声，惨叫一声之后呢，身体呢就沉入了这个海底。一场人与恶魔的这个打斗结束之后啊，一船四个人则高高兴兴的划着船啊回家。这就是这个吉马斯克，哦，这个红头村的这个故事了。这个传说虽然是巴丹岛这个魔鬼俘虏了达悟族妇人的这个故事，后来妇人之两位儿子勇敢的救了母亲，但也说明了自古以来达悟族跟巴丹岛的这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至于有过某种的冲突呢，才有本则故事的这母题了。哦，所以说这个蓝语的这个达悟族人，哎，确实跟这个巴丹岛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然后呢，这个达悟族你在前几年呢，啊，哦，也做这个寻根之旅啊，就是一批人呢划着船，好，哦，到巴丹岛来做一个寻根，哎，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5: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6: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5: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这个呢，达悟族里雅美族有这个神话的故事，是海水大涨啊，造潮哦，海水大涨潮变成灾害。有一天啊，这故事是这样讲的哦，有一天，一位怀了孕的妇女和一位老妇人一起到海边去取水，但是呢，奇怪，今天的海水跟往日不一样，冲上这个沙滩的海水啊，不但不退回去海，还一路往岸边冲。而且它的后面更是一波又一波的大海浪随着冲上来，孕妇和老妇呢一看不对劲了，掉头就逃，直到跑不动呢，蹲起来休息。这个时候，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块白石头，从石头底下不断的冒出水来。他们用力搬开了石头，想掏水带回家，没有想到啊，刹那间从地下喷出大水来。他们赶紧的逃回部落，可是除了喷水，还有大海浪在后面追啊！终于，两个人都被大潮水啊淹没了。海水继续不断的涨，冲上了这个岸边，淹没了田地、村庄。没有多久啊，整个岛都被淹没在潮水中，只露出望南峰和这个方南峰两座最高的山头。岛上的人能逃到这两座山头的山顶的不多。后来也都因为啊饲养的猪、羊、鸡等早都淹死了，山上也没有农作物可以吃，幸免于大潮水的人呢，又一个个的饿死了。有一对兄妹以互相吃头丝啊来充饥，结果吃头丝哦，吃这个头丝的头的死掉了，吃头丝的身体的活了下来。啊，山上另外一对怀了孕的夫妻活着，他们经过了四年呢、啊，潮水还没有退。妻子呢也没有生下孩子。第八年，山上出现了一大堆这个夜光贝和这个碎石子。第九年，孕妇仍然没有生产。有一天，她做到了一只老鼠，把它撕成两半，祈求老鼠尾巴呢能够把陆地上的海水吸干，然后把有尾巴的一半老鼠丢进海水当中，海水便开始慢慢的消退。经过了十年啊，这个海水退回到原来的海边，在山顶上的这一对夫妻呢，还是不敢冒险的下山。他们在山顶上观察了一年，确定山下已经有水可以喝了，才下山，产下了怀孕十一。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吼海洋频道。在文史学家刘冰雄啊所著的一部书啊，《雅美族与人社的始祖传说》里面，人的起源里面的故事啊，他是这样写到的。因为这个口中话都是问这个村中的耆老所得到的这个知识啊和故事，来，他是这样写的：我们这个岛呢，原来像小兰屿一样是个无人岛哦，有一个里面藏人而四面密封的木箱，在海上漂流，漂到了我们这个岛哦。那个人可能就是我们天神所创造的。后来木箱漂到了岛边，触及到礁石而不停，致使木箱里面的人有所感觉，说：“哎，我怎么会被震动？”于是呢，他把木箱打开一看，原来啊，已置身于岛上了。好、哦，这个长老又说呢：“哎，我已经漂流到这个岛上了。”他便下了木箱，而他登陆的地点，也就是他漂流到了这个海滩，就叫做吉马萨巴乌。哦，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呢，有的箱子漂到耶油港边的

这个达贝达，另外一箱则飘到这个伊瓦达斯的里奥斯，另外一箱飘到这个狼岛的吉加鲍哦，这样。哎，他们飘到这个岛上之后呢，心里面在想该往何处去呢？哎，当他看到一个洞穴之后呢，就到那里住了下来。当时他没有吃东西，便到海边礁石去觅食。他所见到的，认为可以吃的就拿来吃，就这样维持了他的这个生活。后来就怀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婴。长大成人之后呢，忽然膝盖痒而抓，突然呢挤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呢，长大之后呢，两个人组成家庭，所生的孩子是瞎子，因为他们是兄妹结婚的缘故。他们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孩子变成瞎眼。但他们那些人都是天神所造的，所以啊，人口继续的繁殖。后来人太多了，便迁到这个伊瓦达斯去，住在洞穴里面，在那里呢继续繁殖人口。他们在这个伊瓦达斯住的已经感到很厌烦了，哇，住太久了，又找了一个地方住。他们到这个西格拉高佑所开垦的地方就住了下来，然后在那里建造这个部落。随后呢，人口慢慢的增多，后来他们也从这个吉马斯行嫁娶，从此以后他们才变成五官完整的人。这个过程呢、啊，应该都经过非常非常久的这个好几代的过程，才有个完整的人出现。过了很久，他们才开始造船。而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了房屋。建造房屋和船的这个工具呢，是用捡到的漂流来的这个铁块呢所做成的这个斧头。当时的这个斧头呢，还不是真正的斧头，所以呢只能砍一些较易砍的树木做成房屋和船等。他们那些人呢，因为心术不正，人口呢一直不增加，只有30个人左右。他们说到，我们的人口怎么一直都不增加呢？因为他们心术不正，触怒天神，而引发了海水大退潮。这大退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来，先来一首歌曲。

刚才讲到这个大海的退潮啊，使得这个起伏不定的海巡呢越来越小。这个海边礁是因为干涸而露出来，他们都说到这海水怎么干掉了，海水退潮的时候，他们说到大海这样的退潮，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成呢、啊、后来怀孕的女人去打水，好，去打他们使用的海水，可是没有地方打去，突然看见呢，这个有水从白色的石头就流出来，就把它一翻开来，哎呀，那个水呢开始滚了，哦，他们就在那边打水，然后就回到家了。到家的时候，哎，很多人看见都问到，哎，那是什么？那是水吗？那个妇人说，不是的，是海水。他们又说，嗯，真的有海水吗？他们村子里面的人跑去打海水，很高兴，他们有。很高兴说他们又有了可以食用的这个海水。后来他们夫人看见海水呢越来越大，越过海边的礁石，又越过这个 Valino 草带，他们说，哎呀，这怎么搞的，好厉害呀，照这个情形来看一定会给海水追上的。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吃什么呢，于是他们纷纷装这个小米，小米装好之后呢就收拾东西。这个海水涨到村边的时候，他们便开始逃跑了，还不是暴涨，而是缓慢地涨起来，所以他们带了这个装好的小米和盐呢、啊，逃到这个伊卡塔塔半去。好，海啸发生之后，原来是兹纳米啊！海啸发生之后呢，他们逐渐为不断增长的海水所逼，而逃到了山上来。在第一年，他们就迁到较高的地方。当海又逼进来的时候呢？他们有拆屋迁居，以致使他们为了逃命而感到身心疲乏。如果海水又追近他们，便又往高处来迁居，所以他们每年都要迁居来造房子啊。那海是不是都不再变了呢？有些人在问，一些人说不是的，它还是逐渐的在涨，所以他们又往高处去造房子了。因为这个海水的这个逼迫啊，他们又越往越高的地方就逃上去，所以他们拆了房又建了房，拆了房又建了房，又拆了房又建了房，好烦啊。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台买石子，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铺面上查询哦。
3: 七个功夫人显现后，果然这股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就是 San Masao 哦，千仓夫他所演唱的我亚纪先生哦，像如爹恩师，像爸爸一样照顾我们这个老师。其实老师，我对我们这个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哦。其实老师不只是教书，而是在人生不同阶段扮演一种引导、影响跟塑造价值观的重要角色。老师最直接的角色是传授知识，教我们读书、思考、理解世界，建立基础能力，好像这些语言啊、语文啊、数学啊、科学等等，让我们有这个能力面对未来的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啊，教我们怎么学习。很多人生观其实是在学校形成的，诚实与责任感，还有尊重他人、面对错误的态度。一位好的老师不只教答案，而是教做人。有些老师的一句话可能影响一生，在迷惘时给方向，在失落时给鼓励，在放弃时给力量。他们不一定一直在身边，但影响会留下。学生时代的喜怒哀乐，老师往往都参与其中。青春的挫折、考试的压力、团体生活的学习，这些经验让人成长得更完整。老师不只是教我们知识的人，更是在我们人生路上帮助我们看清方向，学会做人，走向成熟的重要引路人。

我们常常在讲说，哎，我要轻松，我要生活要轻松，我要轻松生活。轻松生活呢，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让自己呢不要一直被压力推着走，学会呢有节奏的过日子。嗯，有几个方法哦，这个还是有方法往下走的，是要把事情分清楚，重要与不重要。很多累啊，其实是因为什么都想做好，那要先问自己啊，这件事情真的重要吗？不做会不会真的出事？有些事做到够好就可以，不一定要完美。还有很多焦虑呢，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呢，轻松的人不是没烦恼，而是事情来了再处理，不先折磨自己。还有不要把每一天都塞满，发呆、散步、来听音乐、喝一杯咖啡，空白不是浪费，而是让心休息。不要什么都自己扛，适度说出来，找人聊一聊，朋友、家人，或者是写下来，情绪被说出来呢，就会轻一半。轻松不是一直快乐，而是难过的时候呢，也能慢慢走，不责怪自己。轻松的生活不是没有压力，而是学会不让压力控制你的生活节奏。

Hitokoi Sake， 这是 Misawa Hibari 所唱的这个人炼酒哈。讲到这个酒啊，跟恋人会扯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喝一点小酒可以助兴啊。失恋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也会选择喝酒呢？失恋会想喝酒是很常见的反应。听说背后啊，其实有几个心理跟生理的原因。因为你会想，失恋会带来心痛、空虚、失落、思念。酒精呢，会短暂降低大脑的抑制能力，让人啊比较不那么痛，所以很多人会下意识的靠酒来放松。还有啊，失恋其实很像心理受伤，大脑会自然寻找快速舒缓的这个方法，而酒精呢会刺激这个多巴胺，让人短暂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哦。很多人失恋的时候不太会表达情绪，不想哭，不想说，不知道怎么整理心情，喝酒变成一种让情绪流出来的方式。很多电影、歌曲、朋友文化都在传达，失恋就去喝一杯，借酒浇愁，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但其实酒啊，不能真正解决失恋，酒能让你暂时放松，但醒来后呢，情绪通常还在，甚至呢可能更低落，判断力也会变差，所以它只是暂时遮住痛，不是治好伤。其实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的方法就是要哭出来，找人聊，运动流汗，让时间慢慢的消化。失恋想喝酒是因为想暂时不痛，但真正让人心恢复的是时间、理解与重新整理自己。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三四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的小玫瑰一条人，你看有啲虾仔偷拍天涯流萤屋，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片，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阴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读作片哦。
0: 啊，念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阴影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世界从来不缺少风景，没错吧？但缺少的是一双愿意用心凝视的眼睛。好像每天我们匆匆赶路，眼前只是模糊的画面。当我们静下心来，一片落叶也能读出季节的诗篇。试着用心看世界，不是改变视角，而是观看的方式，从扫描变成凝视，从浏览变成体会。感谢您的光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

很多人抱怨生活乏味，却从未发现每天经过的街口墙缝里正开出一朵倔强的小花苗。办公室窗外的云每天以不同的姿态在天空画画。是的，多用点心看，不要老是纠葛在焦虑以及对未来不确定的困境当中，把注意力从远方的焦虑收回，放在当下的细节里。那些被忽略的微小的光芒，往往藏着改变心情的钥匙。当我们开始注意一片叶子的纹理，一个远处不认识人的脸上的微笑，一杯茶升起的热气，就不难发现平凡的日子里开始有了诗情画意，而这些就会点燃我们内心的热情的。

困境来临的时候，用心看世界更是一种救赎。它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星光，在裂缝中看见生机。一个不小心跌倒的人，如果只盯着脚下的泥泞，便永远错过了旁边可以攀附的藤蔓。而用心看的人，会从失败的碎片中拼出教训的图案，把挫折读成成长的开章。世界对每个人公平地展示着他的面貌，但只有用心的人才能读懂其中隐藏的暗号，那些关于坚持、希望与转机的线索。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晴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不一样的周一的夜晚，多一点抒情吧。就接续前面所聊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让用心成为一种习惯呢？结果很多人都散散的算算，多一点用心，世界不一样。每一天醒来，先别急着奔赴目标，而是花一分钟看看窗外的天色，对遇到的每个人也不妨在安全的情况下，在不冒犯的情况下呢，多看一眼，对经历的每件事多想一点，你会惊讶地发现同一个世界在你的眼里突然变得立体而丰满，而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难题，或许就藏在某个被忽略的细节里，等待着我们去解意呢。

归根结底，我们用心看世界，是用心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这点我们真的要弄清楚，是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当把目光从缺憾移向了可能，从过去移向了此刻当下，世界便会跟着转向光明。世界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你用心看它，它就用心回应你。不妨早一点开始张开内心的眼睛，让每一道风景都成为力量的来源，让每一次的凝视都化为往前走的燃料。也许我们很快就发现，世界正以它最慷慨的方式向人们展开无限的可能。

0: 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7: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6: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某个下雨天，我站在捷运站的出口，没有急着撑伞，看见雨水不是直直落下，而是斜斜的画出透明的弧线，这每一滴都有自己的轨迹。有人匆匆跑过，溅起的水花在灰蒙蒙的空气里闪了一瞬，像碎裂的钻石。我忽然发现，当我不再急着躲雨，这雨便不再是麻烦，而是一场免费的流动艺术展。

是的，我们学着用心看世界，把自己变成一个容器，让这个世界的光影、味道、声音都流进来。我们可以看见卖鸡蛋糕的阿伯把这个铁膜翻开的时候，热气里飘出的不只是甜甜的味道，还有他多年来每天凌晨起床的身影。我们也会看见在捷运车厢里睡着的学生，他的包包上别着褪色的偶像的徽章，那就是他青春里最亮的星星。这些细节如果不专心去看，不过就是背景，如果用心用感情去解读，那么每一帧都是生命的故事。

有一天傍晚，我走到河堤，夕阳把河水染成琥珀色。几只白鹭鸶站在浅滩，像标点符号般的点缀着这首无声的诗。我蹲下来，看见水面上有一圈圈细微的涟漪，好像是鱼儿在换气。在那一刹那，我觉得世界变得好小，小到可以装进我的眼底，但好像又变得好大，大到我需要用一生去阅读。我们用心看世界，就是把视线从手机荧幕移开，让眼睛重新学习如何凝望。凝望一棵榕树的气根如何垂成帘幕，凝望一个孩子在广场上追着自己的影子，在开心地笑着。

夜深了，关掉灯，刻意地坐在黑暗里，月光从窗帘缝钻了进来，在墙上投射出一条银色的河。刻意地不打开手机，只是静静地看着那道光缓慢移动，像世界的指针，不是吗？原来用心看世界，最终是看见自己的内心，看见那些因为太忙而忽略的感受，看见那个因为生活而变得粗糙的自己，正在一点一滴被温柔的光重新抚平。当我们不再用眼睛扫描，而是用心灵去碰触，万物便有了体温了。世界从来没有隐藏他们的美，它只是等着我们静下来，以心为眼，慢慢的、深深的去看见。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0: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0: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

的人事实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张清芳哦，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其实啊，这首歌呢里面有两首歌，一首呢叫做走在阳光里，还有如果能够，把很巧妙的用编曲的方式呢把这两首歌呢这个完全的把它放在一起。这首歌曲是收录在这个张清芳的一张专辑当中哦，叫做双城故事这一张专辑哦。其实这张专辑很特别哦，为什么会说很特别，是因为不管是里面的编曲或者是作曲家，就是两位这个大咖的这个编曲老师，然后共同所完成的一张专辑。虽然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都并不是张清芳的一个代表作品，反而都是一些重新翻唱的，像是《亲爱的小孩》啦，很多很多哈，那都翻唱歌曲。可是呢，他重新的把它做了一个编曲之后呢，就让歌曲呢就充满了一种另外一个不同的一种生命。其实现在目前来看哦，这个很多的这个唱片呢，用这种方式去做哈，几乎已经看不到了哈。而反倒是在早期的时候呢，有像这样子的一种这种企划，我觉得还蛮不错。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把这两首歌曲呢这首歌了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其实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来罗大佑在几年前吧也有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呢也很特别，利用编曲的方法把两首歌并在一起。

我非常喜欢这一个编曲的感觉的这一首歌曲哦，这个是来自罗大佑在几年前的一张专辑，就是这一张首歌曲呢，把这个巧妙的把西风的话，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再加上了这个罗大佑自己的作品的歌，这一首歌呢，把这两首歌给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反而你如果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话，你还以为这首歌就长这样啊，其实它不是哦，它是两首歌。那当然讲到了西风的话呢，很多人翻唱，像潘越云啦，像银霞啦，陈绮贞啦，包含了像是 Super Junior 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西风的话。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 Super Junior 的这一个版本的这一个西风的话。那当然讲到这里呢，我要再讲一下，张雨生也有一首歌曲叫做西风的话，可是这一个西风的话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一个西风的话呢是不一样的一首歌曲。那哪里不一样呢？我们今天就来同场加映一下来自张雨生的版本西风的话。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同场加映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西风的话》。这个《西风的话》跟刚才那个《西风的话》不一样 ，OK 哈。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这个音乐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同一首歌曲当中，但是你可以听到了不同的两首歌。那除了两首歌之外呢，还有啊，这个可以加上了好多好多歌。好多好多歌哦 ，OK， 当然它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组曲。组曲的话呢，它可能有哦十几首歌曲。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对不对？但是呢，我要这边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巫启贤。巫启贤在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他有一张专辑哦，这张专辑就是纪念他的师父哈、哦，这个刘文正的一张专辑。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全部收录的全部都是这个刘文正的歌。可是呢，他重新的去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编曲，那这个里面呢还包含了有两首组曲。第一首组曲呢就是诺言加上小雨打在我身上，这是一首。那另外还有一首呢

呢就是云且留住也许，然后加上不要告别， OK 哈。那这两首主曲呢其实都有包含了两首歌甚至是三首歌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既然都是讲的是两首歌嘛，不管刚刚所听到的张清芳的啦，或者是罗大佑的这个作品，那我们来听巫启贤的这个重新编曲的诺言加上小雨打在我身上。

今天呢，我们做这个主题哦，主要我也是要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像这些歌呢，其实它的长度都不长，就是大概是一般歌曲的长度，大概是四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但是呢，在一首歌曲当中呢，你可以听到两首不一样的歌曲。那这个的这个功劳要归于谁呢？就是编曲家，编曲很重要。我们经常在讲哦，会注意到哦，这首歌是谁唱的，然后呢，可能第二个会注意的说哦，这个歌是谁做的 ？OK， 词跟曲是谁做的？但是往往很多人都会忘记哈、哦，这首歌是谁编的？编曲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说是一首歌曲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那词跟曲呢，是属于素材的部分。那最后炒菜的那个人呢，那个厨师呢，才是真正的编曲家。所以编曲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是不是？所以

一张专辑的这个呈现呢，它可能很多的因素元素在里头。那编曲呢，它除了要注意到音调的问题，然后节拍的问题，然后呢配器的问题，然后呈现的感觉的问题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其实编曲没有那么容易，大家就觉得说好像编曲简单嘛，就是把两首歌并在一起嘛，其实错了，他可能还要再去考虑到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因素元素在里头。那你把一首歌如果编得不好的话，那哪怕是一首最好再好的歌，那可能就毁了，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小心一下哈。所以呢也要希望大家以后我们再来听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稍微注意一下编曲家到底是谁，注意一下这个编曲者是谁哈。好，我想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是劳动部乐冈保险局广告。
2: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比起来，也是更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

0: 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4: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转学费，补出最高三万五千元。
3: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学费五到七千元，新婚好生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黄仲坤好听的这首歌曲，你说过。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这个是来自黄仲坤在1980年呢，这个一张专辑，他的首张专辑，我想问你，那张专辑当中呢所收录的这一首歌曲，好，就是你说过，其实在当时呢，那张专辑真的还蛮红的，好，我想问你啦，牵挂啦，都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那当然，在当时呢，这个黄仲坤身材很好，然后人又长得很帅，好，这个也有这个部分加分。

的效果。但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在早期的时候呢，他好比说他跟杨林合唱了这个故事的真相。大家知道故事的真相是谁做的吗？陈彼得老师啊，陈彼得老师的这个词曲。然后1984年有了故事的真相，那么像是他有很多的专辑，像是我想问你啦，还有82年有一张专辑就是记得我，然后在83年呢还有另外一张专辑黄河的水。其实这些歌呢都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有一首歌，这一首歌曲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真的很妙哈，最早的原唱呢是黄仲坤，然后后来呢那个谁呀、迪克牛仔在大陆呢发专辑的时候呢就收了这首歌，所以大陆有很多人都误以为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是迪克牛仔的歌，其实是不是的，是黄仲坤的歌。那当然到了黄仲坤在后期的时候呢就参加了这个戏剧方面的演出，所以他戏剧方面的表这个作品还真的蛮多的，一直到现在吧。去年呢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好像说20世纪，他在里面就是演一个这个处长。那电影的方面也可以说是蛮厉害的。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18年有一部戏叫做范保罗。范保罗这部戏哦还让这个黄仲坤在当时呢还获得了俄罗斯第16届海参崴国际影展的最佳男演员奖。OK， 也可以说是蛮厉害的哈。哦，这个可以说唱歌会唱，然后呢，演戏也会演。OK， 多方面的这个艺人。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刚才有特别提到的，在1994年的一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这首啊真的是很男人的一首歌曲哈。那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黄仲坤最早的这个版本。那当然也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啊真的很男人哈，所以翻唱的版本呢，大部分都是男歌手，包含了刚才所说的迪克牛仔，在《咆哮》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邱君在《情歌手》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收录了这一首歌曲。
1: 常常后悔没有。
0: 好的，那除了这两位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这一位呢是谁呢？谭咏麟。谭咏麟呢也收录了这一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但是呢在当时呢，这首歌呢改成了粤语的一个版本，在粤语版本当中，这首歌就不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了，而叫做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爱与恨的边缘》。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是来自谭咏麟的版本，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没有把它听完，是因为我们歌真的还蛮多的，挤不进去。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首歌，这个除了是男人特有的一首歌曲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歌声啊，这个声音啊，可能还不能找太过于清亮的高亮的，像费玉清那一种，有没有，或者是像那个反正就像林静怡那种，而是要那种有点沙哑的啦，沧桑的啦，那种感觉，然后唱这首歌似乎好像就比较对味了，对不对？所以歌曲啊，还是要看人来唱才可以啊，是不是各位同学们？好，那讲到了这个具有沧桑的嗓音呢，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就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有时候诠释歌曲还真的蛮好听的。好，我们来听刚才一直提到的迪克牛仔的歌。

这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哈、哦、啊，这么丢弃就要形象，那变成国语版了。然后，这不是一个女生的歌嘛，对不对？江蕙嘛，就要形象嘛，对不对？我们的既定印象就是女歌手，然后唱的台语的歌曲嘛，那变成了一个男歌手，而且声音呢还蛮沙哑的，而且就要形象变成了国语版本。其实，在国语版本这首歌叫什么，你知道吗？就叫做《酒后心声》呢。OK 哈、哦，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我真的觉得还蛮特别的。好，那这也可以说是这个迪克牛仔呢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展现，就是说女生的歌、哦、那也可以唱得非常的有男人味。就像他之前、哦、曾经唱过一首歌，这个是一首歌呢，就是《甜蜜蜜》。这个讲到《甜蜜蜜》，你会想到谁？邓丽君，对不对？没错，他就是把这个邓丽君的《甜蜜蜜》重新去做了一个改编，后来就很男人的《甜蜜蜜》这样。好 ，OK， 那我应该这样形容好了，就是邓丽君的《甜蜜蜜》呢，就像蜂蜜一样。甜甜的这样、花蜜了哈，就甜甜的甜甜的这样子。 OK， 那迪克牛仔的那个甜蜜蜜呢就有点 over 了，就是太多糖了哈、比那个正常甜还要甜，已经爆表的甜了。 OK， 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歌手呢这个特别诠释歌曲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啊。好，那当然这个迪克牛仔也唱过了很多非常脍炙人口的好歌，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了他的《男人真命苦》啊，《三万英尺》啊等等这些好听的歌曲哈。那其实迪克牛仔呢长期也是在大陆发展啊，那而且也闯出了一些名号。其实在当时呢，我记得好像有大陆的朋友跟我说，迪克牛仔在台湾红不红啊？不能说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他，但是知道的还是有人知道了。 OK， 他还是维持了一个基本盘在那边，但是比较少在台湾这边呢来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经营。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迪克牛仔同学。还有哪一个同学呢声音具有了沙哑的感觉，而且历尽了沧桑的感觉呢？哦，还有这一位哦。

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这个是来自阿杜的《天黑》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个说到了这个阿杜呢，其实他是来自于新加坡的一位华裔的男歌手，那大概出道时间是在20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出道，所以刚才大家所听到这首《天黑》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那种沧桑的啦，然后孤独的啦，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沙哑的啦，这样子一个嗓音。 OK， 那当然说到了这个阿杜，大家可能会一下子就说，哦，他的那首歌曲很红啊，他一定很爱你。没错，这首歌呢其实在2002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他推出了非常多的歌曲，像包含了他一定很爱你啊，天黑啊，还有他跟这个江蕙有没有共同所合作的那首歌曲梦中的情话。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其实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阿杜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还有哪一首歌呢？哦，值得跟大家分享，他还有一首歌叫做撕页，这个撕呢就是把纸给撕掉的那个撕哈。那撕页其实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说这个打工仔的一个心情，因为阿杜呢在2000年之前呢他还没有

没有出道，他还没有成名之前，其实他做了蛮长时间的一个建筑工人的工作，所以其实他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啊。那当然，这个前一段时间曾经在几年前吧，他曾经呢在事业巅峰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爆红，然后爆红之后呢，可能一下适应不了，所以在当时呢就有了恐慌症，然后又有忧郁症，所以后来呢他就选择退出荧光幕的后面，然后神隐了非常多年。不过最近了，听说慢慢的已经走出阴霾了，而且慢慢的呢会有一些什么商演啦，或者音乐节的一些演出啦，而且还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出现哈。好，那我们真的是祝福他 OK。好的，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好自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点节目。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阿里 Russell Hochschild 他所写的，原来英文书名叫做 Stolen Pride， 中文翻译叫做被偷走的骄傲。在这本书里，后世有他要研究为什么美国的极右派会用这种方式兴起。极右派背后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牵涉到骄傲和羞耻。他就特别解释，骄傲和羞耻标示着我们向世界展现的形象，以及世人如何看待这份形象，两者间的交集。可以这么说，骄傲就像情感的自我外壳，表明我们的形象什么时候安全被接受和被欣赏，以及什么时候面临被拒绝的危险。骄傲 Pride 是我们对自身外在形象的内在反应，而 Shame 羞耻也像外壳，一副我们渴望可以褪去的外壳。我们都渴望 Pride， 我们都害怕 Shame。 Debbie King 他在2023年出版的 Shame The Politics and Power of an Emotion 这本书里面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探讨。King 的思维跟这本书的思维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他情绪也会为了回应骄傲和羞耻而生。我们可能会觉得渴望骄傲，我们也可能因为感到羞耻而愤怒。亚里士多德形容 Pride 是美德之冠，是我们有成就的时候会感觉到的一种情绪，而 Hochschild 他注重的是感觉有用的那种骄傲。的确 Pride 这个字在英文当中，它是源自于晚期的拉丁语叫做 prodent， 意思就是有用，暗指对于个人群体或共同目标有用处。那骄傲当作是一个主要术语，荣誉、尊重、地位则是在骄傲底下各有区别的词类型。羞耻是骄傲的截然对反面，也是一个主要的术语，指涉诸如羞辱、窘迫、尴尬等感受的范畴。羞耻 shame 是令人讨厌的自我贬低感，经常和悔恨、自我折磨或者是害怕受罚连在一起。在我看来，羞耻是一种自己在他人眼中做错了事的感觉，内疚 guilt 则是自己在自己眼中做错了事。当然这两种感觉可以独立出现，也可能同时感受。 shame 羞耻尤其重要，是因为可能激起我们内心既有而且希望能够脱离的匮乏感，同时也会变成政治诉求的基础。除了骄傲和羞耻之外，我们对这些感受本身还会产生一些刺激态度。如果我被羞辱，我是否活该感受到羞耻，还是我理应感到骄傲，又是基于什么原因？虽然骄傲的根基仍然有争议，但只要社会团结一致，我们会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全国性的骄傲经济里，

在研究路易斯安那州的石化带的时候，作者 Hoshio 他就发现了一些受到挑战的礁，所以他试着对范围更广、投票结果类似的右倾南方做出一些猜测，但同时不禁思考骄傲的种种基石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使一群人倾向于某一种政治观点。孩提时代，我们在物质经济体系里被指定了一个位置，我们在体系里努力谋生，在骄傲经济里的位置也是如此。我们所属的地区、社会阶层、种族或者是性别都是生来就决定了的，但这一切都会提升或降低我们的骄傲经济当中的价值。这些特征当中的每一个都伴随着备受争议的特权观念。举例来说，阿帕拉契煤矿区曾经是美国主要的电力来源，如今已经没落了。对煤矿工人职业的骄傲，对这份工作所需要的坚韧不拔和专业知识的骄傲，对身在一个掌握国家命脉地区的骄傲，现在都已经物换星移了。因此很多 Hoshio 他所认识的人，他就觉得受到社会攻击，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结构性的或者是附带的骄傲。也就是说，在不同程度上，多数人都肩负了某一个更大实体的骄傲和羞耻。例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支足球队、一个家庭，这个实体在骄傲经济里的地位并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我们不假思索借用不同的骄傲根基、国家、地域、职业、知识、道德等等，以及和我们种族、性别、性倾向和身材被赋予的文化价值有关的骄傲根基。很明显的，有些骄傲的基础并不在个人掌控范围内，但我们仍然将这些不同的骄傲的根基汇集在一起，形成综合的个人骄傲感。通常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一个人地位越高，通常越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同时生活在物质经济和骄傲经济之中，往往密切关注物质经济的变化，却经常忽略或者是低估骄傲经济的重要性。而骄傲经济在国家内部的重要性和物质经济是并行不悖的。正如肯塔基州阿帕契地区的命运随着煤矿兴衰而起伏，它在骄傲经济里的地位也是如此。我们在物质和骄傲经济里的地位往往以我们几乎没注意到方式连接在一起。我们的骄傲银行账户余额或许还充裕，可以做额外的消费，也可能一点闲钱都没有剩下来了。我们在物质经济里的地位也经常和在骄傲经济里的地位相互连接。如果我们变穷，就会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贫穷，这是物质问题。其次，我们会因为穷而感觉到难为情，这就是关于 pride， 关于骄傲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失去工作，会成为失业者，这是我们的物质损失，然后因为失业而感觉到羞耻，这是我们的情感损失。很多人对接受政府援助来弥补损失也会感觉到羞耻。如果生活在一个曾经辉煌但如今因为时局困顿而凋零的地区，我们会先蒙受损失，接着蒙受因为损失所产生的羞耻，而且呢，往往会对真实或想象的羞耻感觉到愤怒。但骄傲经济也和我们在文化阶层里分得的位置是有关的，而文化阶层的变化和经济无关。诚如物质经济随着世界贸易或者是区域景气循环的影响而摇摆，我们在骄傲经济里的地位也随着文化变迁而变化。在阿帕拉契地区， Hoshio 他所听到的骄傲故事经常不只是取决于赚取财富，还取决于生活在贫穷当中所需要的毅力和智慧。可是这样一来，对于支撑个人骄傲感的各个不同的基础，有多大程度上受到和个人意图或意愿相去甚远的影响所左右，我们就只能够隐隐的察觉。例如，对于亲近大自然或乡村生活的骄傲，会随着社会对乡村生活本身的共同文化观感而消长，而这种对乡村生活的文化观点又随着更广大的文化趋势而变动。

尽管乡村生活在节日贺卡上被理想化，但在一般大众的心目当中，那遗憾沉闷保守跟不上时代的印象挂钩，而城市则和新鲜还有让人兴奋的事物能够连接在一起。开采煤矿跟石油的地方曾经被誉为国家重要的资产，在骄傲经济当中名列前茅，后来却沦为溪流遭污染山脉被夷平的地方，在骄傲经济当中地位低落。那一个年轻人开车载着 Hoshio 到他家附近的一座山上，眺望凹凸不平的地平线，他就说，看到那座山了吗？还有那边的另外那座，他们不应该是平的，山顶被炸掉了，土地伤痕累累，表土被倒进到小溪里。他说，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比我们的山更美丽的东西，但炸山实在丢人的要命。其他人问我们，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而大众也对同样可能变动的许多生活的面向引以为傲，即使在体型方面，某些特征也会因为需求变动而流行或者是过时，引以为傲的对象也是。丰满的胸部跟臀部在1940-1950年代使人感到骄傲，小胸部和长腿则在1960年代受到喜爱。在某个时期，纤细苗条跟金发可能蔚为风尚，但在另一个时期，流行可能是曲线玲珑和黑头发。理想中的美可能在某一个时期是以白人为典范，另外一个时期以亚洲人或者是黑人为标准。就这样使人感到骄傲的诸多根据，都在不知不觉中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变迁紧密连结。正就是基于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为背负羞耻所苦，这种羞耻根基于一个地区的命运。由于公司倒闭或者是企业药品销售等原因，再加上所有我们个人控制范围里的事都会叠加在身上。那到底要如何看待 Pride， 尤其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脉络下，骄傲跟羞耻彼此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了政治态度，更进一步影响了社会风气，还有包括右派的集体情绪变动。这就是这本书被偷走的骄傲所要处理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阿里 Russell Hochschild 他所写的 Stolen Pride 被偷走的骄傲。这本书的主题是要从失落羞耻到夺回尊严，来揭开激化美国政治对立的真相。我们看 Hochschild 他就提到，非常重要的骄傲的根基来自于美国梦。美国梦这个词是由作家兼历史学家 James Adams 在1931年首次提出，唤起了民众对于中产阶级生活的联想，那是稳定的工作，有房屋，有汽车，还有一个人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赚得比父辈多的这种想法。然而这个梦想有附属的隐藏 paradox 悖论，创造出不同的文化世界，一个是机会比较少，期望严格的 Red State， 也就是投票给共和党的那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机会比较多，期望也比较宽松的蓝州 Blue States， 那就是投票给民主党的区域。看到在红州 Red State 的世界里，那些无法实现美国梦的人，他们容易感觉到羞耻，陷入到这种困境的人，他们就可能采取三种措施来回应 Shame， 来回应羞愧。但首先来讲一下这个 paradox 本身。 paradox 有两个部分形成，一个人所在地区拥有的经济机会，还有这个人对获取经济机会的责任，他有一种文化的态度，文化的看法。大概从1970年开始，美国逐渐分裂成为两个经济体，全球化的赢家和全球化的输家。机会不断增加的是经济多元化的城市跟地区，那些地方经常是新兴比较不容易受影响的产业所在地，通常雇佣受过大学教育的服务业还有科技领域的工作者。机会减少的则是乡村和半乡村地区，他们提供比较老旧的制造业蓝领工作，比较容易受到离岸外包还有自动化的影响。比较受影响的也包括以开采石油煤炭和其他矿产为基础的地区，这些产业的需求随世界需求波动而起伏。倾向民主党的城市中产阶级已成为所谓的流动性孵化器，很多现在倾向共和党的乡村蓝领地区则成为流动性陷阱。一项研究发现，在2008到2017年间，美国民主党国会选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从$45,000上升到$61,000，而共和党选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从$55,000下降到$53,000。近年来，共和党选区居民的新冠肺炎感染率高于民主党选区的居民。对乐观程度的研究反映出一个人和实现美国梦机会的距离。最不乐观的是贫穷的乡村白人，他们比贫穷的城市黑人在态度上更悲观。此外，住在投票给共和党的 county 的居民，尤其是白人男性，他们的死亡率高于投票给民主党的 county 的居民。久而久之，民主党 county 的死亡率下降幅度大于共和党的 county。 2001年到2019年，两者死亡率的差距扩大到了超过六倍，如同疲软的经济导致肯塔基州第五国会选区失去了 pride，美国的其他 Red County 也遭遇了同样的处境。悖论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努力工作和经济命运属于个人责任的核心思想。我们多数人都把一些个人主义的观念融入在对于美国梦的看法当中，这也就是社会学家 Max Weber 口中的新教伦理核心信念，而且被认为是推动资本主义的动力引擎。辛勤工作和个人责任的观念被凑在一起，如果你成功了，所有的功劳归你一个人，如果你失败了，所有的责任你也得独自承担。当然我们不必成为 Protestant， 新教徒也能够感受到这种 Protestant

ethics 新教伦理的影响，但作为支撑 pride 骄傲的根基，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无论两党各自的支持者多么样的勤奋，秉持昔日新教伦理的共和党人要比民主党人来得多。在向全国调查当中，当被问一个人为何会陷入到贫困， 31% 的共和党人回答，那是因为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情况。反观民主党人，有 69% 是这样的观点。同样的 71% 的共和党人认为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工作勤奋，但只有 22% 的民主党人这样认为。对阿帕拉契山区的人来说，他们很多人祖先来自于苏格兰或爱尔兰，这群人被 Max Weber 视为将成功或失败归功于自己或归咎于自己的伦理观念，这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他们有着延续数百年的传统。 Andrew Scott 他就告诉 Hopeshill， 他说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老派，而承担起自己成功与否的责任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在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环境成长的人，在获取自豪感的文化条件和实现目标的经济机会之间，于是就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道德落差感。在美国，无论政党倾向，穷人几乎和富人同样相信个人要为自己的经济命运负责。再由美国 NPR 还有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以及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进行了一份2020民意调查当中，经过随机挑选不同阶级的美国人被问到，请告诉我你认为以上各项因素对于在今天的美国取得经济成功有多重要。这些因素包括努力工作、来自高收入家庭、在高收入的社区长大、还有一个人的种族或族裔背景。在收入前 1%， 那是家户收入50万美金或者以上的受访者当中， 93% 的人认为是努力工作让他们成为了前 1%， 只有大约1/3或更少的人认为出生在高收入家庭或社区或者是种族背景会有所影响。但即使在最贫穷的受访者当中，家庭收入不到35000美金，也有 87% 的人回答努力工作，也是不到1/3的人认为来自社会阶层、种族或族裔的助力可以让致富更容易。所以表示无论贫富，人们的普遍观念是个人的起落取决于你自己。一般人对美国梦心照不宣的定义是年轻人不止过得好，而且过得比他的父亲更好，实现父辈到子辈的向上流动。其中的一位受访者就描述他父亲觉得努力工作是通往成功的门票。他说，我父亲一生非常艰苦，必须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竭尽全力。他是那种不接受会不够努力找借口的人，他会告诉我尽你最大的努力，但在结束的时候他会对自己跟对我说，你最大的努力还是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因为他以前必须非常努力，年纪轻轻就非常努力，而儿子琢磨自己的一生则说，所以有时候我会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为自己感觉到骄傲，毕竟我自认没有把自己推到和他那样的极限。近几年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个人责任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加深。2014年 47% 的共和党人认为一个人会贫穷通常是因为自身欠缺努力，但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 56%。 2014年 29% 的民主党人同意这个观点，但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 19%， 两党之间出现了37个百分点的巨大差距。因此共和党人无意中对于值得骄傲就给了自己更严苛的条件，即使他们正在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挣扎求生，这些地区更容易遭受工厂倒闭、工资下滑的冲击。民主党人则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幸运归功于更大的外在因素。所以这本书要为我们点出美国社会这样的一个现象，令人心酸但没有命名的这种骄傲悖论就在全美各地成型了。

美国分裂成为两种经济环境，两种文化，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红州既遭遇更艰困的经济时期，也面临更苛刻而且老派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认为政府援助、阶级或种族优势都没法解释人的命运，只有个人的辛勤劳动能够决定。而兰州的人则在比较不会引发羞耻感的文化视角下经历比较好的经济时期。特别对共和党人而言，个人的美国梦向来和某一个企业的美国梦挂钩在一起，那是一种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美国梦。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当中，这两个梦想彼此连接得很好，但自从1970年代开始，这两者越来越互相抵触。许多企业透过离岸外包的方式，所以呢，就使得企业的美国梦摆脱了以往由工会跟联邦政府两方所施加的限制。所以如果劳工都被敦促相信资本主义不需要政府插手干预，而且每一个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工作的人都要为自己的表现好坏负责，但是公司撤资了，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那些被抛弃的人就被困在了这作者 Hobsbawm 他特别提出的骄傲悖论当中。受伤最重的人是生活在好工作严重匮乏地区又缺乏其他好工作所需技能训练的人，无论他们身在何方，在两条路都被堵死的时候，他们就容易陷入到结构性的羞耻。而这种骄傲悖论以及结构性的羞耻，也就是 Hobsbawm 他用来解释为什么让美国的政治今天变得如此对立其中关键重要的因素。这本书书名叫做《被偷走的骄傲》，中译本刚刚由八简文化出版。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2: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1: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阁讲啦。
2: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白龙针对我，只要
4: 伊
3: 我过来，我
4: 就会惊。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3: 我只是感觉好色，无想到，安尼是咧啦。
1: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我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我们要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故事呢，是一个西晋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叫张华。
1: 张华，
2: 对，
1: 弓长张，中华民国的华。
2: 对，那张华呢，字茂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西晋的人物。那我们来看，因为他很有名，实际上他是在东汉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了。我们知道晋朝跟魏晋之间的关系是连在一起的，然后跟东汉的末年的局势也是在一起，所以呢，张华早年的时候，他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呢，写了一本书叫《博物志》。你可以从这个《博物志》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他很博学多闻，他什么东西都会。那最让他出名的是他在曹魏期间呢，也就是进入到三国时期的时候呢，他曾经因为看那个时代的政治情势不太满意啊，所以他写了一篇赋，叫做《鹪鹩赋》。
1: 鹪鹩赋，
2: 鹪鹩是一种鸟的名称了。
1: 我没听过这种鸟
2: 。烧焦的焦，再一个鸟，鹩呢就是嘹亮的嘹，去掉口字边，再加一个鸟字边，
1: 都有鸟字边。鹪鹩，
2: 对，这是在形容说当时的政治人物的纷争啊。
1: 真的有鹪鹩这种鸟？古代
2: 真的有鹪鹩这种鸟，
1: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对不对？
2: 对，我们现在只是在古书上存在看到。那鹪鹩你可以讲众生喧哗的意思啦。那这个鹪鹩赋一写出来以后呢，大家就非常佩服张华的才学，因为你知道汉朝的呢非常喜欢赋这个文体。那这个文体呢到 延伸到晋朝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更美丽的，就是所谓的骈体文啊，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这样的东西，很文雅，然后很有典故。
1: 我以前看骈体文的我都看不懂，我觉得他那个对仗好难哦。
2: 对，那是因为我们看不懂，可是以当时的人来看，读书人来看，说他们就喜欢这样非常文绉绉。
1: 可是我觉得过于华丽耶。
2: 是，所以就有人说他过于华丽啊。那这个
1: 你看，可见的我是读过书的。
2: 所以后来就会说有一些改革改变，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文体太歌功颂赋了，就是很多人会拿这样的一个文体当作是一种宣传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
1: 它显示自己有多高尚这样子
2: ，对，所以张华正好是赶上这个时代。但不管怎么样啦，他在这个时代里面算是响当当的人物，所以搜神记里面呢一定好歹要把他的事情给说出来。那我们来看甘宝写搜神记，他遇到个狐仙，或者说狐妖或狐媚，这三种称呼随便我们用哪一种都可以。
1: 狐狸精，
2: 对，狐狸精，他遇到了一个狐狸精。那这个狐狸精呢幻化成为一个书生来跟他讨论。讨论什么呢？讨论这些诗词歌赋，讨论各种的文体，也就是爱羡，跟张华爱羡。那在跟张华爱羡之前呢，他还去找了他的一个老朋友，一个华表术。那我们知道华表是什么呢？就是在陵墓前的一个石柱，这叫华表。那在汉代以后呢，都改为叫石头去做的，它有底座，然后有身体，然后有头，

0: 这样的一个华表。可是在汉代以前，就是先秦时代啊，它是用木头去做的，是木制品。所以你看到一个华表树跟一个狐仙啊，一个狐狸精，他们会对谈些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上千年修行的人。然后那个狐狸精就在想说，我学问那么好，我读得那么通透，我又幻化成为人形。你要知道，狐狸要幻化成为人形，这个需要时间的，至少要300年，至少啊，所以以他这样的能力来讲，他应该是千年狐狸精。那这个华表树呢，也是一个千年华表树。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想要做什么？”“我要去找张华啊，去考验一下他的这个文采。”意思是什么？就踢馆，就找张华去踢馆。然后华表树就说：“你不要去啦，你这样的话，张华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到时候他会看穿你的真面目，你会有危险，连带我也会有危险，所以不要去。”然后他就劝他不要去，但是这个狐狸精呢就不愿意啊，他就是想要看张华到底是虚有其表呢，还是真的很厉害，所以他就不管华表树对他的劝告，他就去找张华。那张华看到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呢、啊，进来跟他讨教，又非常的客气，他就很喜欢呢、啊，一表人才啊，所以他看他的样子就很喜欢，很喜欢就邀请他，两个人就坐下来谈诗词歌赋、诸子百家，哇，每一样都谈。谈的时候呢，张华竟然发现说，我写博物志都白写的，因为这个人呢比他知道的还更多，还更能讲。所以他几乎插不上话，他就觉得说你太厉害了，这我实在是太佩服你了，可是你又这么年轻，因为这时候张华已经官拜司空了，司空是一个官名，在晋朝的时候他算是三公之列，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他是当司空，相当于我们的行政院长，这么高的一个
1: 官很大，
0: 对啊，那他就应该是一个比较训练多年的一个老官僚了，那你不过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我读的书还没有你多，你说张华会怎么想？你可能呢不是人，
1: 他会往这方面想啊，
0: 对，你不是鬼怪就是狐怪，要不然怎么有人会比我还厉害？
1: 哎，我不一样，要是我却甘拜下风了。
0: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呢，相信有鬼神
1: 啊，对，时代不同，
0: 有鬼怪，他就说，如果你不是天才啊，你就是鬼怪，那你到底是哪一种呢？我一定要留你，留到最后我才会知道说你到底是哪一种人。那鬼怪就有鬼怪的一个惩治的方法，可以让他现形，所以他就强留这个书生啊，因为那个书生讲完啦，反正你都输给我啦，输给我了，我要跟你再见啦，就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张华就留住他，而且还命人呢把门口把持住，不让他走。然后他就说，你这什么意思？你竟然不让我走，难道你认为我是鬼怪吗？我有问题吗？然后张华说，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还可以再聊聊，我们可以再讨论啊。所以他就又跟他讨论了一些。那张华在想些什么呢？他在想说，哎，刚好我们这个县有一个县令啊，姓雷的一个县令，他很懂得怎么样去观察这个人是狐还是怪，反正有什么疑难杂症会找他，所以他就命人去找了这个雷县令来。那雷县令啊，正好也就在附近，所以他很快的就跟张华见面了。然后这个雷县令在想说，这个人呢，能不能测试说他是不是鬼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去找个猎狗，因为猎狗有独特的这种本领，他的眼睛啊，他的听力啊，都跟人家不一样。那其实狗真的是跟人家不一样啊，就是在你看到的颜色跟听到的声音就不同的，然后你这样你就可以去判断这个人呢，他是不是正常人。结果那个猎狗来巡查了以后呢，有没有查到什么？没有。
1: 哇，道行这么高啊。
0: 对呀、啊、
1: 猎狗都闻不出来，
0: 猎狗闻不出来。然后这个雷县令就在想说，连猎狗，我这么厉害的一个猎狗都闻不出来说他有什么异状，这表示说他的修行哦更久，一定超过300年，可能500年，甚至1000年。那如果要超过1000年的这种妖怪的话，要说真的要把它现形出来哦，不

0: 容易，但是今天是我雷县令，我就有办法。然后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跟张华讲说，其实啊、哦，虽然他这个因为一般的猎狗啊，300年以上的这种道行他是没有办法辨别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怀疑这个书生他是狐妖或者是别的妖怪的话，那很简单，我们要用特殊的方法来让他现形。那这个特殊的方法我从古书上面曾经找过，曾经知道，那正好呢，在我们的邻近的地区呢，有个燕昭王，燕昭王有个陵寝，陵墓上面呢有华表树，我们把这个华表树给烧了，就可以去把这个狐狸啊或者是妖怪给现形，就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让它现形，就是用华表树去追打这个狐狸，它就可以现形。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啊，经过华表树的一个锤炼以后呢，就会现形，因为它是有神奇的，而且在燕昭王的这个华表树呢，已经超过1000年了，所以它是有这样的神力的。我们现在就去把这个神力给找回来，找到拿到这个华表树，就会让它现形。那到底这个狐狸会现形吗？
1: 对，到底狐狸会不会现形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让于老师为我们解答。

0: 于张华与狐狸精的故事哦。
1: 对，
0: 老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很想，老师赶快来告诉我们答案。
1: 我们一般想到狐狸精哦，就会想到说它是一个女生的形象，
0: 对，而且是很美很美那种，
1: 很美很美，
0: 妖媚狐媚。
1: 对，但是在《搜神记》里面的狐狸精出现在张华眼前的，却是一个书生，
0: 书生，
1: 而且
0: 学养丰富、博学多闻的书生，
1: 然后把张华给驳倒。张华是根本是没有插嘴的地方，你可以想到说。这个狐狸精啊蛮爱现的啊，就是表示说他的学问很好，可是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你这样的你会惹到麻烦，你可能还会连累到我，那就是一个滑表术嘛，就是在讲说你这样做的话是很危险的。结果呢，他去找张华辩论了以后呢，张华是输了，其实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他认为说你这么年轻，我比你年长很多岁，我读不到那么多的东西，你读的书比我还多，所以他就很怀疑你是不是这种鬼魅变化的，你不是鬼呢就是妖，那大概当事人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强留住他，强留住他还找了一个他的好朋友，一个县令，要来测试看看他到底是谁，他是不是鬼魅或者是妖狐之类的。就没想到这个县令呢带了一只狗来，因为狗很灵敏，它可以分辨得出来，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一般修行的狐狸啊或者是其他的鬼魅啊，逃脱不了猎狗的眼睛跟鼻子的。就没想到呢，它很轻易的就逃脱了，然后它就跟张华讲说，你对客人都是这样的吗？我觉得你对客人非常的不礼貌，你还强留客人在这里，你不让我走，这就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这说的也对啊，你怎么可以去强留他？所以他就想走，哎呀，不要啊，不要走啦，可能就是我们还没有把话题给谈完，还有很多话，很多话我也想问你，请教你，你那么厉害啊。结果呢，这个雷县令就想说，有一种方法可以测验这个级别比较高的妖物，如果作怪的话，所以他就到燕昭王的坟墓陵寝那边呢，去砍断一个华表树。那他要去砍华表树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青衣小孩，穿着青衣服的小孩就出现说，你们到这里来找些什么东西，你们要干什么？那这个青衣小孩就很关心的去问，结果来燕昭王的坟陵的人就说，我们奉令要来取一棵华表树，这个华表树呢有千年的历史，我们要把它砍断做成一把剑。
0: 把树砍断做成一把剑？
1: 对啊，
0: 木剑吗？
1: 大家都用木剑啊、
0: 哦、
1: 然后用木剑去降妖啊。然后这个华表树在想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看是不是有一个妖物在作怪，我们需要用到这把剑
0: 做测试，
1: 做测试。就这个青衣小孩就很难过，他就走了，因为他就是
0: 那棵树吗？
1: 对
0: 哦，
1: 所以他就被砍断了。那你被砍断了以后，
0: 我听得有点难过哎。
1: 对啊，他就讲了，他已经预言了他自己的一个身份嘛，他也有千年的道行，他又是树木，他又不能够说什么，所以就任由大家在他身上砍断他。砍断他以后呢，这个华表树就发挥了作用了啊，因为拿到张华的面前，结果他就可以克制这个书生，这个书生就现形，他是一只狐狸。而且它不是一般的白狐、黄狐、黑狐，它是一个斑狐。
0: 什么是斑狐？
1: 斑斓的狐。
0: 哦，就是说它身上有一些斑点吗？
1: 对对对，斑点狐，这很漂亮。
0: 这很少见哎。
1: 很少见啊，而且它又很聪明啊。其实它是很聪明的，而且它又没有害人。
0: 有啊，我们看过狐狸啊，在日本北见狐狸村，我到现在都记得。
1: 很可爱。
0: 那么在花莲的寿丰，你们也看过狐狸？
1: 对，都还蛮可爱的啊。其实它。不害人，你一般的想法都是觉得说狐狸好像是害人，其实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对狐狸的想法也不一样。在南方呢，大家会认为说狐大仙、啊、把它称为叫仙人狐大仙。那在东北的话呢，把五种动物、啊、当作是他们的保家仙，所以保家仙就是说我可以供奉在家里面，它可以保佑我平安的。
0: 真的吗？
1: 对啊，动物仙里面有保家仙，这 保家仙有五种，第一名的就是狐狸。
0: 哎、欸，我没有想过狐狸还可以成为保家仙呢、欸。
1: 对啊，所以叫做……
0: 我是听之前于老师是有谈过， 很善良狐狸的故事啦，因为我们对狐狸的印象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但老师之前有说过，那我觉得

0: 也算是对狐狸的一种平反。
1: 对，
0: 但是作为放在家里供奉倒是第一次听过。
1: 这是在东北的习俗，东北萨满教里面他们承认这种叫做狐黄白柳黑。
0: 狐黄白柳灰。
1: 对，那狐仙呢，你就可以知道，就狐仙就狐狸嘛。
0: 嗯。
1: 那黄仙呢，黄大仙就是黄鼠狼。
0: 黄鼠狼给祭拜年，完全颠覆我的印象。
1: 而且黄鼠狼是一个比较狡猾一点的，因为他会去跟人家讲说，你说我像人吗？他会看到人，他会这样子讲。那如果你跟他开玩笑说，哎呀，你不像人啊，你是个鬼啊，你是个鬼玩意儿，是什么的？
0: 那他会怎么反应呢？
1: 他会报复你，他会给你作乱。但是你跟他说你就是人，他会觉得说你好像在祝福他，所以这种行为叫做讨封，我讨的一个封赏，我得到人们的赏识，那他就会祝福你。但是如果你跟他开玩笑或者你乱说话，他就觉得你在嘲笑他，
0: 就会找你麻烦。
1: 对，所以黄鼠狼是这种个性。那东北人把黄鼠狼称为叫做黄皮子，黄皮子。所以有很多像《盗墓笔记》里面有讲到黄皮子，指的就是黄鼠狼，就是这个黄仙。那像狐仙、黄仙，还有白仙。白仙是什么？白仙是刺猬。
0: 刺猬呀、
1: 啊？对呀、啊，刺猬的肚子白白的啊，所以你看到它，因为身上有刺，你可以想到什么？好像针灸一样，那是针灸帮你治病。所以看到白仙的话，就表示你需要治病。你可能身体有状况，它可以医治你。所以白仙通常都是老妈妈的形象，你看到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就是一个医生，因为她是很温和，这是所有仙人里面最温和的。所以很多人是在东北里面，很多人是敬拜这个白大仙。
0: 白大仙。
1: 对，然后在柳仙，柳仙是什么呢？柳仙就是蛇仙呐、啊，
0: 蛇吗？
1: 蛇啊！
0: 我刚刚我以为是柳树呢，是蛇。
1: 因为它的身体长长的，像柳树。
0: 嗯。
1: 然后它滑滑的 ，good good 的啊，所以叫做溜啊，光溜溜的，所以它叫做柳仙。
0: 柳仙。
1: 东北把它称为叫柳仙，
0: 是蛇的意思。
1: 那灰仙呢？什么动物会灰灰的？老鼠了。
0: 啊，对，没错、啊。
1: 对，所以老鼠跑来跑去，也被称为叫做钱鼠。所以他觉得他们是带财的。
0: 这五个大仙完全颠覆我们供奉神明的形象、
1: 啊、对，这叫做动物仙、啊、
0: 动物仙
1: 也叫保家仙。但是你看这个斑狐呢，他就没有办法当保家仙去保佑平安，因为他不出生在东北，然后跑到彰化的家里面呢去说东说西，表示自己的学问有多好，还把他们当时最好的学问家给比下去。你说彰化不是有点故意要为难他吗？所以他查到他是狐狸的身份以后呢，就用这把剑哈、哦，把烧掉，伐木剑也要烧掉，然后这个狐狸也要被杀掉，所以就被杀了。被杀了还可以用华表树做成的木剑啊去生火，做成一锅肉，狐狸肉来吃。
0: 他是怎么样现形的呢？
1: 他拿到的这个木头以后呢，就指向他，他就变形了，
0: 直接就变形了，
1: 直接就变形，
0: 这么快啊？
1: 就很快啊，因为。他是他的法力啊，没有办法遇到这个对手。
0: 看剑咻就变形了，
1: 就变形就出来。也许在《搜神记》里面写法不像
0: 我刚刚是有点浮，我刚刚是浮夸了一点，像武侠小说。
1: 不会像《聊斋志异》啊，大概还有一些过程，因为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描绘，但是它的故事就很有趣味性。那在这则故事里面呢，他想要说的就是，人啊，你还是要谦虚一点。在有学问的面前的人你要谦虚一点、啊、如果你像这个狐狸一样、啊、老是喜欢卖弄，那你的狐狸尾巴就会被露出来。
0: 我们以前不是读过吗？满招损谦受益吗？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到底是不是张华亲身经历的？不知道，但甘宝写出来就一定有人相信，说是张华张司空他的真实的一个事迹。但是我来看，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比喻、啊、因为张华是那个时代里面最优秀的一个读书人，然后这个班胡他来挑战这个读书人，但最后挑战成功了，但他身份却被揭穿了。所以当你被揭穿身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你倒霉的时候，连带的他的好朋友那个华表树就很倒霉了，一起被烧掉，做成木剑还要被烧掉。
0: 好，非常谢谢于远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的故事，张华与狐狸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2: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
5: 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国民法官最多经验快死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乎争议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保证嘅公家，禁止条家向民损失，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这世界从来不缺少风景，没错吧？但缺少的是一双愿意用心凝视的眼睛。好像每天我们匆匆赶路，眼前只是模糊的画面。当我们静下心来，一片落叶也能读出季节的诗篇。试着用心看世界，不是改变视角，而是观看的方式，从扫描变成凝视，从浏览变成体会。感谢您的光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

很多人抱怨生活乏味，却从未发现每天经过的街口墙缝里正开出一朵倔强的小花苗。办公室窗外的云每天以不同的姿态在天空画画。是的，多用点心看，不要老是纠葛在焦虑以及对未来不确定的困境当中，把注意力从远方的焦虑收回，放在当下的细节里。那些被忽略的微小的光芒，往往藏着改变心情的钥匙。当我们开始注意一片叶子的纹理，一个远处不认识人的脸上的微笑，一杯茶升起的热气，就不难发现平凡的日子里开始有了诗情画意，而这些就会点燃我们内心的热情的。

困境来临的时候，用心看世界更是一种救赎，它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星光，在裂缝中看见生机。一个不小心跌倒的人，如果只盯着脚下的泥泞，便永远错过了旁边可以攀附的藤蔓。而用心看的人，会从失败的碎片中拼出教训的图案，把挫折读成成长的开章。世界对每个人公平地展示着他的面貌，但只有用心的人才能读懂其中隐藏的暗号，那些关于坚持、希望与转机的线索。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不一样的周一的夜晚，多一点抒情吧。就接续前面所聊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让用心成为一种习惯呢？结果很多人都散散的刷刷，多一点用心，世界不一样。每一天醒来，先别急着奔赴目标，而是花一分钟看看窗外的天色。对遇到的每个人，也不妨在安全的情况下，在不冒犯的情况下呢，多看一眼。对经历的每件事多想一点，你会惊讶地发现同一个世界在你的眼里突然变得立体而丰满，而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难题或许就藏在某个被忽略的细节里，等待着我们去解意呢。

归根结底，我们用心看世界，是用心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这点我们真的要弄清楚，是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当把目光从缺憾移向了可能，从过去移向了此刻当下，世界便会跟着转向光明。世界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你用心看它，它就用心回应你。不妨早一点开始张开内心的眼睛，让每一道风景都成为力量的来源，让每一次的凝视都化为往前走的燃料。也许我们很快就发现，世界正以它最慷慨的方式向人们展开无限的可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煮粉，
2: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又不清楚。
1: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3: 哇，很恐怖耶！
1: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在某个下雨天，我站在捷运站的出口，没有急着撑伞，看见雨水不是直直落下，而是斜斜的画出透明的弧线，这每一滴都有自己的轨迹。有人匆匆跑过，溅起的水花在灰蒙蒙的空气里闪了一瞬，像碎裂的钻石。我忽然发现，当我不再急着躲雨，这雨便不再是麻烦，而是一场免费的流动艺术展。

是的，我们学着用心看世界，把自己变成一个容器，让这个世界的光影、味道、声音都流进来。我们可以看见卖鸡蛋糕的阿伯把这个铁膜翻开的时候，热气里飘出的不只是甜甜的味道，还有他多年来每天凌晨起床的身影。我们也会看见在捷运车厢里睡着的学生，他的包包上别着褪色的偶像的徽章，那就是他青春里最亮的星星。这些细节如果不专心去看，不过就是背景，如果用心用感情去解读，那么每一帧都是生命的故事。

有一天傍晚，我走到河堤，夕阳把河水染成琥珀色，几只白鹭鸶站在浅滩，像标点符号般的点缀着这首无声的诗。我蹲下来，看见水面上有一圈圈细微的涟漪，好像是鱼儿在换气。在那一刹那，我觉得世界变得好小，小到可以装进我的眼底，但好像又变得好大，大到我需要用一生去阅读。我们用心看世界，就是把视线从手机荧幕移开，让眼睛重新学习如何凝望，凝望一棵榕树的气根如何垂成帘幕，凝望一个孩子在广场上追着自己的影子，在开心地笑着。

夜深了，关掉灯，刻意的坐在黑暗里，月光从窗帘缝钻了进来，在墙上投射出一条银色的河。刻意的不打开手机，只是静静的看着那道光缓慢移动，像世界的指针，不是吗？原来用心看世界，最终是看见自己的内心，看见那些因为太忙而忽略的感受，看见那个因为生活而变得粗糙的自己，正在一点一滴被温柔的光重新抚平。当我们不再用眼睛扫描，而是用心灵去碰触，万物便有了体温了。世界从来没有隐藏他们的美，它只是等着我们静下来，以心为眼，慢慢的、深深的去看见。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在学校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互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学校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学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8: 稍等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7: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8: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7: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8: 敢有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9: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0: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3点整。

like Soul Train.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3: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右边的，左边的，上面的，下面的，左边的。右边的，大猫，你们一起喊500的好不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仔啥物过啊？
4: 阮翁啊。
3: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4: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3: 哇，赞哦！
4: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1: 哎，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3: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妹，你唔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5: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4: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5: 这么恐怖！
4: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天气热，但是我们该做的事还是要做，比如说三餐要正常啊，每天该运动时候运动，好，该吃饭时候吃饭，该睡觉时候睡觉，都要维持正常的运作。那么很快的，其实这个夏天也就要过去了啊，大家都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起来的话就跟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吧。
4: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凉拌的菜好了。
0: 嗯，好，
1: 因为天气真的比较热。
0: 对，要吃那个热乎乎的火锅。不过还是很多人夏天喜欢去吃火锅。
1: 对，因为毕竟在冷气房里面吃火锅，
0: 就像我去新加坡，有一年，它的温度也都是会到27、28度，
1: 都是很热，
0: 很热。可是大家一样在里面吃麻辣火锅，然后一样吃辣椒，因为他们都很流行那个绿的辣椒。
1: 对，对，绿辣椒。
0: 嗯。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大家大汗淋漓，然后可是冷气开着，然后热气冒的啊，可是那种氛围很有意思啊，每个人都很兴奋啊，就像我们的云南啊、贵州啊，或是很多地方，因为它的瘴气
1: 啊
0: 很多嘛，
1: 对，
0: 所以他们一定要吃辣椒之类的东西来这个预防啊瘴气带来的一些问题。同时呢，像这些热的国家，到夏天的时候，其实会有蛮多的病毒啊，或是很多问题，所以他们会觉得吃辣是可以去预防，或者是可以
1: 消灭
0: 一些病毒的。我是这样想，不知道对不对啦。
1: 对，但是在夏天，我觉得还是可以吃一

0: 些凉拌菜，身体会比较舒服。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凉拌蟹肉豆芽。
1: 你很喜欢吃蟹肉哈？
0: 被老师发现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蟹肉它是比较新鲜，我觉得吃起来就不会像那种
1: 真的蟹肉吗？因为我发现有很多蟹肉是假的。
0: 对，它有一些就是比较多添加物，或者是它就是用淀粉，其他的淀粉去做的。但是我有吃过，我觉得真的是好吃的，因为它就不会像是那种糊糊的，它是真的会一条
1: 一
0: 条，对，那就比较像真的蟹肉。因为现在我觉得超市啊也卖很多这种即食的，就是你打开包装就
1: 可
0: 以吃
1: 的，
0: 对，我觉得就比较方便。那或者是一些冷冻的蟹管肉，它是真的蟹肉，只是它是冷冻起来的，我觉得那个其实也蛮方便的，你就买回来稍微烫一下就可以吃了。对，那像我就会把它跟豆芽菜稍微做凉拌，
1: 黄豆芽还是绿豆芽？
0: 我是用绿豆芽，对，你就把它处理好之后就烫一下，然后你可以泡到这个冷开水或是冰开水里面降温，然后再把它沥干。那如果你是用马上可以吃的蟹肉，你就把它剥成丝就好了。那如果你是用冷冻的蟹肉，你就稍微烫一下，一样沥干。然后我还会切一点小黄瓜丝，对，然后你就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之后，调味呢，我就是放一点盐，然后黑胡椒，然后我会放一点香油跟白芝麻，你就稍微轻轻的拌一下就可以了。那或者是你要放到冷藏里面冰一下再吃，我觉得都可以。它就是一个比较低卡又清爽的料理。
1: 而且这个不是可以每天吃得到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胃口比较差的时候，还是做一些凉拌菜是蛮好的，因为其实做起来都很快很方便，
1: 很简单。
0: 对，所以如果最近比较炎热没有胃口，还是可以做做看这个蟹肉凉拌豆芽。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不知道我们的老朋友们有没有睡眠障碍，好不好入睡，或者是睡到一半会不会惊醒。所谓的惊醒就是说你可能听到了一些声音，或者是做梦，或者是要上厕所，起来之后就睡不着了，所以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老了老了，你看每天睡不到4小时，然后睡醒了惊醒之后就睡不着了，然后睁眼到天亮，想睡睡不着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啦。那我就常常跟朋友说，没关系啊，醒了真的睡不着，你就起来去做你想做的事啊，去听音乐也好，或者是看手机也好，或看小说也好，看电视也好，你只要不要吵到别人，然后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就都 OK。 因为你现在又不要朝九晚五啊，不需要上班，不需要看老板的脸色哈，因此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来都是你的自由啊，多好啊，没人管你啊。因此我自己也是这样，当我睡不着我就起来做我想做的事啊。那以前是因为我要上班，我睡不着我明天早晨我怎么上班，我就会觉得很烦很痛苦。但是这种情况不多，除非是我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烦恼就会睡不着。但是通常我是很容易就睡得着，我起来上个厕所会继续回去睡觉。然后我常开玩笑说，我有时候做梦梦到我正在吃美食，突然之间被打扰要吃的时候就醒了，可是我去上完厕所或是干嘛回来继续做那个梦。好多朋友说他们都不相信。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睡眠状况一直很好，不会失眠的哈。好，那么睡眠障碍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说睡眠障碍它是我们高龄长辈常见的困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还有各

个国家的研究显示，在65岁以上的老人家的睡眠障碍发生率大概是 30% 到 50%， 等于有将近一半的长者老人家们会受到睡眠的困扰。它不只是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还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增加我们的忧郁跟焦虑。所以呢，它跟我们很多所谓的慢性疾病带来的困扰是相同的，或者是之间是有关联的。那么长期严重失眠会被发现，它跟我们高龄自杀的倾向也有关系，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忽略长辈的睡眠问题。如果我们的老朋友出现入睡困难，半夜频繁的惊醒，过早醒来，或者是白天活动力不好，一个星期如果超过三次，持续了三个月以上，就是需要去请教医生啊，寻求治疗了。这也就是你有睡眠障碍的问题，不是所谓正常的老化哈。我们老了，到了某种年纪，到底我们改变了什么？改变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对光线的敏感度会降低，生理时钟会悄悄地往前移，变成了早睡早起。所以长辈可能晚上八九点就在沙发上打瞌睡了，凌晨三四点自然地醒来。只要他们白天精神很好，有活力，这就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不算是睡眠障碍，也不算是失眠啊。再来，长辈睡觉的时间变短，是不是也代表他们真的不需要睡那么多？那么大多数的时间如果处在浅眠的状态，很容易醒来，那么这对长辈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呢？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深层的睡眠的时间就会减少，多数时间都在处于浅眠期，容易被微小的动静打断，让我们的老朋友们会觉得有睡好像没睡一样，这代表睡眠品质不足，而不是睡眠的需求减少。好，那么老年人跟成年人的睡眠所需要的时数是一样吗？不一样。好，那么老年人大约睡6到7个小时就已经算不错了，我其实严格算起，我每天大概睡4个小时。哈哈，那么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一般成年人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而老人家们长辈朋友因为生理结构的改变，夜间睡眠会缩短6到7个小时，甚至是6到6个半小时，这是正常的。照顾者不需要强求长辈睡满所谓一般成年人的时数，判断有没有睡够的关键是在于你睡醒之后精神好不好。只要老人家们白天精神好，活动力正常，这就是健康的睡眠时数。不要在白天精神好的情况之下使用安眠药强行延长睡眠的时间。那么我们如何区分正常的老化跟睡眠障碍呢？我们去判断老人家的睡眠问题，不能只看他们睡得少或者醒得早，我们可以从他的作息、夜间的症状、白天的精神跟发生率这四个面向来做区别啊。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还有美国睡眠学会啊，他们的诊断指出，医学上判断睡眠障碍最关键的指标其实就是长辈白天的精神好不好，日间功能是否受损。如果是正常的老化，那么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高龄医学研究所他们特别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长辈的

深层睡眠时间会流失，所以长辈虽然凌晨四点就醒来，但是如果说他白天会去公园散步，跟邻居泡茶聊天，很有精神，那么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自然退化，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如果是睡眠障碍的话，那就是长辈晚上睡觉时反复醒来，即使躺在床上很久，那么大脑也完全没有充饱电，那么导致白天无精打采，抱怨自己的记性变差，脾气变暴躁，而且一周会出现三次以上这样的症状，如果持续满了三个月，这就是所谓睡眠障碍的警讯了。那么许多睡眠障碍常常被误认为是正常老化，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期，所以有五大警讯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老朋友们啊，哪五大警讯呢？第一个就是打呼声不大，但是却是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你打呼声不大，可是你会有那个睡眠当中的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啊。我们一般人普遍认为呼吸中止症一定是伴随着惊天动地的打呼声，但是长辈因为咽喉肌肉的退化，我们常常呈现其他非典型的隐藏的症状啊，所以如果你有呼吸中止的症状，去就医啊。再来，高龄朋友们的非典型表现，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还有哈佛医学院的合作研究，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大约有 70% 的男性跟56% 的女性会出现睡眠呼吸中止症，而且都是属于无症状型或轻度打呼型。那么反而如果我们常常以夜尿，就半夜频繁上厕所，半夜经常会惊醒，或醒来的时候胸口闷闷的，有窒息感为主的这些症状，如果伴随发生的话，那我们就特别要小心注意了啊。那不止自己要有惊醒，要感觉觉得不对，照顾的朋友也要特别小心跟注意啊。所以再来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双腿都会觉得痒痒的，而且频繁的会抽动啊。如果有这样症状的话啊，你就要小心，要去看一看医生，因为很可能是因为你末梢血液的循环转变或铁质的代谢异常，那么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问题，在我们的老年族群当中的盛行率也是很高的。那么所谓不宁腿症候群，就是你的腿不安宁，不宁腿症候群。那么很多老朋友们在睡前会抱怨说，我的腿部酸麻刺痛，脚底痒痒的，好像有虫在爬，我要起来动一动，甩甩脚才能够稍微的缓解，导致难以入睡啊。其实睡眠周期性的肢体抽动，这个我们在熟睡的时候，下肢会出现每隔20到40秒一次的不自主的抽动，虽然长辈不一定会完全的清醒，但是频繁的抽动会不断的打断深沉的睡眠，让长辈越睡越累啊。所以我们的腿会抽动，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太频繁，而且会打断你的睡眠，这个你就要去处理了哈。好，有的人说我睡觉时候会拳打脚踢，好，旁边人睡得会很惨，这就是神经退化的超早期的警讯。老朋友们，如果在睡眠当中出现异常激烈的行为反应，可能就是大脑

中枢控制肌肉的机制出现了问题。这也是一种疾病，所以神经退化的超早期的警讯，你必须要去看医生啊。还有就是快速动眼期的行为障碍，就是我们常常伴随大声说话、怒吼，甚至出现激烈的拳打脚踢、挥舞肢体的动作。有的人是误以为说他在做噩梦，容易打伤自己或床伴。正常做梦啊，那个肌肉会失去张力，因此呢，障碍患者因为脑干神经退化，会把梦境实体化演出来。那我们实际做梦是不会真的有动作出现的，除非是梦游哈。那么你实体化演出来，这是因为你的脑干的神经已经退化了，所以这个也是要去就医啊。好，那么其实你看啊，我们在睡觉时候的症状还蛮多的啊。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慢性失眠症。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调查，我们60到69岁的长者啊，慢性失眠盛行率是 22.7%， 等于每五位的长辈当中有一个人就会深受其苦。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入睡困难，躺在床上超过30分钟以上还没有办法睡啊。再来呢，睡眠中断，睡梦当中醒来的次数超过两次，每一次大概都30分钟，醒来之后就很难再入睡。然后过早醒来，这个比预期时间大概早了两个小时以上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啊，这种慢性失眠症会带来的日间功能受损的一些现象啊，白天无精打采，抱怨头晕头痛，记忆力会慢慢的衰退，注意力无法集中，甚至情绪变得焦虑暴躁。一周如果出现了三次，满三个月你就要去看医生了啊。很多人因为睡不着觉，或者想要自己睡个好觉，会吃安眠药，哈，所以有很多我们跟药物相关的睡眠障碍，这也是我们长辈朋友特别要小心注意的。因为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哪一个人没有几个所谓的慢性疾病啊，都会有。因此我们常吃的药会比较多，像我每天要吃，算起来应该会有十几颗的药，哈。所以每天常服用超过五种以上的药，这就被医学上称作是多重用药，睡眠障碍就会随之而来了。所以像降血压药、胃食道逆流的药，还有利尿剂，这些都会有所谓干扰夜间睡眠发生的情况。所以长辈朋友，如果你吃很多的药，那你晚上有睡眠障碍，其实你就要跟医生去讨论了啊，看是不是可以换一下药，要不然真的会影响你的睡眠。很多朋友说，我有睡眠障碍，我到底要看哪一科啊？是要看睡眠医学科呢，还是要看老年医学科，还是要看精神科、身心科？现在真分得很细，还是神经内科？真的无从去调试，无从去选择啊。其实我觉得不管哪一科，你都去先试试看啊，就去最常看你慢性疾病的医生，你先跟他讲你的症状，他大概也会去做一些专业的评估，然后会建议你要去看哪一科啊，不要自己烦恼啊，请教专家。好了，我们说睡眠是人生当中会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如果

睡眠好，你身体状况就会好，睡眠不好，身体状况就不会好。所以呢，睡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在睡眠上有任何的问题，你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就医。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3: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美国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2: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3: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2: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3: 更多省电好撇步，应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4: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朝阳科技大学英法产业管理系的郑尧任老师，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各位线上的听众老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身边的长辈朋友或是银发族都会为了一件事情很烦恼，就是可能要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财务。那就您的专业来看哦，在银发族的这个长辈朋友们当中，其实在规划财务

0: 的时候，当中他们最核心的需求，或是他们通常都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1: 嗯，其实因为我们各位朋友哈，已经是算退休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所得收入啊，工作所得收入。那我们目前主要的收入就是退休金，还有子女奉养，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社会福利的津贴等等这些。那最主要我们在这个阶段的一个核心诉求，我们的这个财务规划的核心诉求，就是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花用，
0: 是
1: 啊，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花用。那换句话说，当我们退休的这个生命周期可能长达哈，长的话可以到20年以上啊，那至少我们的以平均寿命来讲，现在是80岁左右这样的一个年龄。那如果我们的一个标准的退休时间是在65岁，那当然根据目前的统计，我们平均的退休年龄哈，大概是在61到63岁啊，所以说整个退休后的生命周期的长度是将近2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是平均寿命。所以有平均以外，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人，我们的那个寿命会更长，所以可能会超过20年。所以我们的退休金如果是一笔，那另外一种是这个月领的这一种。那我们的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回到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花用。
0: 是。
1: 那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花用，我们要面对两个，一个需要挑战的啊，要克服的，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的这个需要用钱的金额的大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是啊，
1: 我比如说在我们初退休的这个阶段，可能还在70岁以前，我们大部分的那个身体条件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着重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在于养生，还有退休后的这个旅游跟退休兴趣的培养等等这些的支出。好，那如果是在接近80岁甚至80几岁之后的这些支出，可能是在健康照顾、医疗，甚至是在需要长照的这些支出啊，那这些支出显然就会是比较是属于硬的需求，
0: 是
1: 说这是不得不花的。那加上它的支出可能都是比较金额是比较庞大的哦，所以在需要用钱的时候，不同阶段会有不同阶段需要用钱。那需要的时候是有钱花用，这是我们最核心的目标啊。所以说，在退休财务的规划就相当的重要啊，不然我们在一包钱，或者是我们在每个月领到的相同的一笔这个退休收入，但是我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需要用钱的额度的时候，那其实如果没有做好妥善的分配配置，那可能就会造成当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不够花，或者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善用保留的时候呢，我们乱花啊等等这些问题。
0: 是，所以主要就是大部分的长辈都是担心在退休之后，自己的没有那种工作的主动的收入的时候，会没有钱来照顾自己剩下的生活。那但是想要请教老师的是，在这种财务规划的这个面向当中，每个地区性会有不太一样的差异，或者是文化上每个人观念会有不太一样的想法吗？
1: 多少会有啊。如果是以在我们台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都会区域的区域性，可能大家对于消费的意愿，还有对于消费的管道等等这样的一个观念，它是比较可以自然化的啊。那如果是在有城乡的落差，可能比较偏乡，那可能我们会是比较属于节俭。那当然不是说都会区就会是比较乱花，而是比较省得花、舍不得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当花则花，那当省则省，那需要花钱的时候 有钱用。

0: 啊，这个是我们很核心的一个目标。那因为有不同的文化对于这个财务的一种使用跟保管，在不同的区域可能就会因为在观念上啊，在这个文化或者是说社经环境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像可能在比较乡下的长辈，可能对于在支出上他可能就会比较省的花，舍不得花，那或许当然该花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他其实是可以去享受他的老年生活，但是他舍不得花，
1: 是，
0: 然后他可能变成最后也是留给子女嘛，变成遗产，
1: 是啊，
0: 所以呢，我们要让当我们还健在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有好的退休生活品质，倒不是说我们都不花用，而是要妥善的去花用。所以说，当其实在谈退休财务规划，并不是只有谈我们都有钱可以花用，或者是很多钱可以花用，而是说在适当的时期，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的一个退休每一个阶段可能需要的支出，去盘点，那我们也会比较安心，那什么时候我们该花用，就不会有因为可能不但花用而不够啊，也不会因为我们舍不得花用而最后我们的退休金，我们的财产就变成遗产啊。那倒不是说不需要留遗产，而是说有没有必要，这是我们需要思考跟评估的。
1: 是，那根据老师您专业的经验哦，就是除了您刚刚提到说，其实长辈朋友很容易在进行财务规划的时候，就是会舍不得花钱嘛，就觉得要省一点。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平常长辈朋友比较容易遇到在财务规划上，就他们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或是会有哪一些盲点出现？
0: 就是，因为长辈会有两种情形哈，对于。我以退休族来形容哈，就是说，有时我们包含主持人刚一开始提到的，我们过年可能收到十万块或者几十万的一些红包，
1: 是，
0: 那我们突然来了一笔钱，那来了一笔钱，如果比较不会思考或者理财的，那我们这笔钱可能会乱花用，就把它花掉了。那另外有一种啊，是他会把它收起来藏起来。哦，他也不是做理财，或者是投资，或者是去做储蓄，他就把它放着收藏起来。那收藏起来会对于拥有现金比较安全感，
1: 是啊，
0: 这种情况可能会放到忘了啊，或者是说，其实我们陆续在花用，可是现钞毕竟要常常数啊，所以呢，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能够有效掌握这个数字。所以我这边会建议我们在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这些长辈啊，我们对于我们在财务收入上，我们需要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盘点
1: 是
0: 我们有多少退休金、退休生活的收入啊，那个多少包含总额会有多少，以及我们每个月平均会有多少，我们需要去做一个简单的试算，或者是简单的去算算看看看。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70岁，有一个退休的这个长辈啊，70岁，那他70岁这个阶段，他需要预估他的平均寿命，那当然我们要多一点，因为呢我们在老年的这个阶段啊，会面对两个不确定性的风险，是影响是很大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风险，生命的长度就是长寿风险，
1: 是，
0: 就是我们活到几岁。第二个是我们的健康风险，换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被照顾，什么时候需要这个医疗等等这些哈，这两个风险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精准的掌握了，可是我们可以去做预估，我们可以去做规划。所以呢，我会建议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比较保守的，至少抓我们的平均寿命到85到90岁，然后我们去切割。我刚刚举的例子。

0: 意思哈，我就以90岁作为一个估计。
1: 是。
0: 那我们现在70岁，那到90岁，我们这15年，可以简单的再去区分成70岁，我到80岁，这个阶段还是属于健康可以自理的阶段，啊，所以我这样的一个我的退休金，刚刚谈到了，不管我是一笔一包退休金，还是我是按月的，按月领退休金，或者按月会有退休金的一个大概一个额度，当然不一定每个月一样啊，因为有加上可能其他的补助或者是子女奉养等等，但是把它平均化，那我可以去做一个分割，我七十岁到80岁这个阶段，我的支出是属于比较偏向自主可以控制跟管理的，也就是说退休生活费以及退休经营相关的支出。好，那到80到90岁，我这个阶段可能就是属于这一种被动性的支出，也就是刚性不得不的支出，需要医疗照顾啊，等等相关的支出，所以呢我需要去做简单的评估。那我一包钱，假设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这样评估下来，我有500万的退休金啊，500万的退休金
1: 是
0: 啊，那我这个500万的退休金，我怎么样分成从70岁到90岁这20年，其中前10年70到80是比较是个别是主动，我们的主动性支出，然后80到90是被动性的照顾医疗支出，那我要去做配比，我刚刚讲的500万，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比较容易去思考，比如说我把200万，我把500万的当中200万作为这70岁到80岁的生活跟退休经营的支出，那另外300万我放在80岁到90岁的这个照顾支出。好，那这些支出就能够确定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不会把80到90岁要花的钱在70岁到80岁退休生活经营这个阶段花掉了，
1: 是
0: 啊，也不会都害怕未来会有这个长照需要的风险或者是医疗的支出等等，而不敢花舍不得花，全部都留到最后，那这样我们的这个最宝贵的这个退休人生这个阶段的晚年生活，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色彩啊，失去了这个我们可以去创造美好的这个晚年生活的一个机会。那也因为这样的配置，我们就需要去思考，那我们这样的这个配置的退休金，我们应该要怎么理财，才能够同时兼顾利息的收入或者是利润孳息这个部分，也能够确保它的安全啊，不会遗失或者是被诈骗或被盗用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同时兼顾的点。我先这个话题啊，这个部分我先谈到这边。
1: 是，像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要盘点自己的退休金啊，自己的退休生活之后有哪一些收入是要去算的，然后还可以就是分阶段去预估，然后保留自己的一些财务，就像老师刚刚说的，这样就不会你可能在前面你就很担心都不敢花钱，那但是其实你只要把后半段你自己预估的一些医疗一定要支出的费用把它留下来，其实你的退休金前面还是可以去花用的。
0: 是的，
1: 是。那其实像老师刚刚提到说要去预估或是规划，但是有一些长辈朋友可能会想说，那我在规划的时候，我是可以用一些有没有什么样的工具，或是我需要去请理财顾问吗？还是我要去使用一些退休金计算的工具来做规划呢？
0: 嗯，其实如果我们像我们听众朋友在大台北地区为主的话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多少是在一些资源上是比较丰富的，也在想法上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主动去寻求一些 金融机构的这个理财顾问或者是理财规划

资啊的一些建议。好，当然这个部分我特别强调哈，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有没有不同的文化差异、地域性的差异，确实会有啊，因为比较乡下的长辈或者是非都会区的长辈，其实对于这个理财财务的这样的被知道或者是公开

0: 们可以比较开放性的去找理财顾问来谈这一块啊，包含假设我是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的理财顾问啊，那 我现在在线上跟各位分享，其实也是一种理财的一种咨询的，其实它其实是不见得会有费用产生的，或者说其实如果就这样的一个咨询，它是不需要费用的。当然我们要去注意到，就是说预防诈骗啊，或者预这种金融剥削啊，也就是说会有所谓的一种过度的一个鼓励理财或投资啊，或者不当的理财等等啊，这个是我们要去做自我判断评估的。当然我们也有非营利组织啊，相关比如说在国内有一个基金会叫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他们其实也有在推展所谓的一个退休理财跟老年经济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那如果透过这些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咨询，或许我们会比较放心啊，这个都可以多元去尝试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我会建议长辈朋友们啊，可以去尝试去了解，多听，包含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广播的一个资讯哈，大家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那我们怎么样具体针对个别化，就是说针对不同的长辈、不同的退休生活需求跟期望，还有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条件，以及寿命的长度的一个可能性的预估等等，还有个人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就是你个人的退休所得每个月平均会有多少，或者是一笔钱会是多少，其实每个人的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建议可以找一个在特别是在银行端啊，会有所谓的理财专员啊，可以谈谈这件事情。那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判断，是不是需要有理财专员，或不同家我们可以比较，然后再进行相关的必要的投资啊。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如果70岁到90岁，我们把500万、200万放在前面花用，300万放在后面，那你不能只放定存啊，或者都保留现金啊，或者是放活存，它这样会被通膨稀释掉，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做适当的风险控管的一个投资性的理财啊，让我们的300万可以至少能够克服通膨，甚至会有一定的报酬，让我们在这个300万到未来10年80到90岁要用的时候，它就不止300万，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10年它的一个复利作用之下，它可能已经变350万到400万。那像这个部分都可以透过理财专员啊，或者是理财顾问啊，给长辈朋友们具体的分析跟建议，我想这个是对各位有帮助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常来讲是不会需要收费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的。是的，
1: 是。那老师有提到哦，就是退休的长辈朋友最好是不要去进行太高风险的投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谢谢郑瑶瑞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讲了一些退休之后财务可以怎么样的规划，然后可以进行用一些哪一些工具来进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老师。
0: 不客气，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各位老朋友，人生最美好的东西绝对不是昨天的辉煌，也不是明天的希望，而是当下拥有的一切。比如说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交到一些志同道合有正能量的朋友，能够建一个有品质的圈子，做一份爱心的事业，能够跟爱你的人，跟你所爱的人一起快乐的生活，彼此相知相惜，互相帮助，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做一个受尊敬的人，做一个幸福的人，这才是完满的人生哈。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了。

0: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振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环境的议题当中，日本啊，他们的环境有哪一些的这个特色的议题呢？提供大家，例如说像这所谓的绿色转型啊、蓝色经济等等是什么意思呢？稍待也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咖喱碧琪虾饺。碧琪咖喱，听起来蛮好吃的，那到底要怎么做，有些什么食材呢？稍待也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了。好了，我们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天为大家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振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这有关于这个环境的议题啊。
1: 嗯、
0: 我们谈到了好多这个环境保护的规范啦，或者是一些的趋势啊，哎，谈到了这个全球的、欧美的啊，
1: 嗯、
0: 那我们亚洲地区呢，也应该跟着大家走了吧？
1: 没错，而且呢，亚洲呢，其实算走得非常前进的，应该就是日本了。
0: 嗯哼哼，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看看呢，就是在日本呢，最近的这些环保议题哦，大概有一些新的变化。
0: 哦，
1: 那当然，在过去不管是高龄化啦、少子化，其实日本好像都变成我们的参考对象，因为他们都发生的比较早。
0: 对，
1: 那超高龄的社会也很早就来到了，甚至呢，他们有一些地方竞争的这些力量，像地方创生等等，日本也都走得很早。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件事情，他们也走得很早，就是所谓的 GX。GX 其实它真正的英文全名叫做 Green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所谓的绿色转型。在这几年的日本把所谓的绿色转型定位为国家的一个高度的战略。那这个呢，其实跟过去迎战所谓的高龄少子化、迎战所谓的地方消灭而有地方创生这些所谓的国家级的安全战略呢，事实上现在已经去覆盖到所谓的绿色转型这件事情了。
0: 哇，那他要怎么做啊？怎么转啊？
1: 绿色转型其实呢，他们反而啊，不是直接说 OK， 我把企业做一些改造，或者是呢特别去强调一些绿化的东西。他呢，开始透过所谓的金融的部分啊来撬动。
0: 用金融啊、
1: 哦，对，
0: 来绑吗？
1: 对，因为呢，日本政府现在呢，它有一个专门的法叫做 GX 推进法。GX 推进法其实它就是 top down， 就是从上到下的一个法律的一些规范，所以它反而是透过财政金融的工具来进行转型。那如果我们看前年哦，其实台湾是在去年把高雄呢就框起来呢，说是所谓的亚资中心嘛。那在日本是前年，在前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框出四个很重要的金融特区，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北海道，而北海道的札幌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金融特区。这金融特区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 GX 的转型，那是很特别的。那这个转型里面大概呢有一些方法，比方说呢，他们透过债券的方式，就是GX 经济转型的债券，还有所谓的成长型的碳定价的这几种方式，那以金融的工具呢来带动所谓的真正的绿色环保。
0: 是指企业贷款吗？还是等等吗？的一些的要求。
1: 他们这个债券呢，其实它将近20兆，所以呢是日币的20兆，然后呢是政府啊所发行的。所以呢，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发行高达20兆日币？那20兆日币等于台币大概4.2兆左右。所以呢，他发行这个所谓的转型型的这个债券，是希望把这些资金呢能够挹注在，比方说今天你是开发太阳能电池的，或是呢你是开发所谓的这个绿氢啊或氢能等等，也就是能够符合日本本土的低碳供应链的这些厂商。那这部分呢就可以变成他们的这个协助者。所以呢，今天如果人民呢买到这些债券，这些债券当然他就会有一些资金或补贴就到了这些企业去，所以呢将近有20兆左右的这个发行。
0: 真的有用吗？
1: 当然有值得观察，可是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因为在上周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看在欧洲有他的做法，在美国他有做法，然后呢在欧洲做法，他在过去因为很多的倡议，当然也试了一些所谓的永续债券的一些工具啊等等，可是到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收割了，因为他有要求企业必须要跟上来，这是欧盟的做法，在上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那美国现在当然有中央跟相关的这些州政府的对抗，那日本呢其实他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开始走他自己的路。所以包含刚才20兆的这些转型的这些债券，还有呢所谓的阶段式的这个碳定价的部分，他也陆续上路了。那阶段性碳定价就是如果企业他自愿参与，就是所谓的 GX 这个转型的话，那它呢就会开始导入所谓的这个化石燃料进口商的这些碳税，然后呢就会有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做法的一些征计。所以原则上它不会一次就收这些税，它会慢慢缓步的去收。那这部分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讲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0: 缓口气啊，我也缓口气啊。我们稍待再请李振博士为大家说明。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正博士，为大家说明在环境保护议题方面啊，日本的做法。刚才提到了日本的最新的一个方向叫做绿色转型啊，有四个城市呢，这个金融机构啊，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的设定啊，叫做特区。好了，那日本还有一些什么的做法呢？
1: 其实呢，除了透过所谓的债券啊，或者是所谓的碳定价阶段式的上路这一些另类的这个金融手段之外，其实日本呢针对材料这部分呢、也有一些思考。比方说我们在上周呢跟听众朋友分享，甚至上上周分享有关于光电板这件事情。日本人呢其实他们在思考，就是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日本的整个山形啊，事实上是比较多山的，它整个地形，它的这个山的部分占的比较多，平原比较少。然后呢，这也是因为它多地震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透过所谓的地面型铺设的这些太阳能光电板，那也慢慢接近饱和了，因为你要铺平的嘛。
0: 对呀。

0: 所以呢，他们现在开发出一种光电板是不用铺平的。
1: 哦，那是怎样？嗯，
0: 基本上它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也是一个所谓的太阳能的一种电池的一种造型。它是轻薄短小，而且可弯曲。嗯，然后呢，它在弱光之下呢，它也可以发电。因此呢，在日本很多城市呢，就开始去把高楼大厦的外墙。就开始铺设这一类的这个光能板，然后呢，或者是商办啊，或者是其他的像火车站的屋顶都会铺满这些，所以它就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造型。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嗯，
1: 哦，对啊，这样子随处都可利用了，
0: 对，
1: 不会只限定于这个平面或者是屋顶了，哦，
0: 对，而且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3D被滥砍滥伐，然后只是为了要去铺光电板，那这个其实都让人家非常的难过嘛，因为一棵树要长成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哦，
0: 因此现在日本它有一个政策，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自家的这些工厂或者是你的屋顶，不是说是一个这个工业的这个屋顶上面，你自己去使用这些光能板或光电板的话，那你的这些电啊，事实上不使用外网的电，就是自给自足，那这部分政府还会给你补助。
1: 哟，这倒不错哦。
0: 对，那也不需要去哇，好像特别把一个林地砍伐，然后去铺那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光电板了。嗯，
1: 那可以用到我们的科技园区嘛？因为他们用电量是蛮大的，
0: 对啊，科技园区其实有很多的空地，甚至包含我们的偏乡或者是很多的山区等等之类的，那事实上也都可以去开发或使用这一类的光电板，或直接就是跟日本进口。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基层的这个组织，像储蓄互助社等等，其实最近有在推所谓的这个光电板的做法。那因为真的很多啊，因为偏乡，我如果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些电，但是呢，我每天就是很接近太阳的地方，那或者是我光照很多，我就可以自给自足，一年可以省下好多钱。
1: 对，这点正当是一个德政啊，因为台湾，以台湾来说好了，台湾的用电量啊，尤其你看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不管是在对国家来说好了，对于民众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省钱的方式啊。
0: 没错，
1: 那我们稍待哈，再请博士为大家说明日本的一些做法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智仁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在这个全球的环境保护议题当中，日本的做法啊，包括了他所谓的绿色转型，还有刚才介绍的他们开发成了一种新的那种光电板啊。好，那还有哪一些他们的做法呢？
1: 其实日本呢，在整个绿能或者是在整个环保过程当中，真的用心是不遗余力的哦。因为除了企业之外，其实很多大型的这个金融集团啊，包含我们所知道的东京三菱 UFJ 或者是米兹火等等之类，其实在他们的永续的推动过程当中，其实也都是很关注这一块的。那就我自己呢，在日本这个住过几年的时间，然后也回到台湾，然后呢之前也都一直在观察。那我发现其实在这几年呢，日本呢就是依据它独特的这个地理的一些状态，还有饮食的文化，所以啊，他反而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反馈哦，就是让所谓的农业能够精准的减碳，而且呢，也开始在推动所谓的蓝碳这件事情，所谓的蓝色金融或者是蓝碳的这个生根的做法。那在绿色的这个粮食系统的部分呢，其实日本政府已经推动一个，就是因为过去日本是高度依赖进口一些的肥料啊等等之类，那现在呢，他如果开始大力的推动减碳的话，那他可以透过科技的方式，让这些甲烷的排放，或者是呢有一些沼气的发电呢，它真的能够落实，而且用比较低成本的方法，那这个时候就能够减少化学肥料的一些使用。这个是针对在就是农业的部分的运用。另外呢，更有趣的是刚才提到的蓝碳的经济。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日本它是一个岛国，所以呢，在整个环岛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红树林啊，或者是呢海藻床啊，或大型的这些藻床。那这里事实上呢，他们都可以去有一些所谓的碳储量的一些功能。所以呢，在这边如果能够去核发所谓的蓝碳的这个凭证，让企业能够去认养的话，那对于近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呢，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些都是可以去了解到它未来的这个成果的吗？
1: 对，因为现在日本呢，它已经开始在做了，而且大概已经有3-4年以上的时间了。对啊，那像这个日本的这个蓝碳信用，事实上已经开始做了，而且他们呢会去收集所谓的钢渣，也就是我们在提炼那个钢的这些器材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渣子，他把这个钢渣呢放到所谓的海藻床里面，或者是所谓的礁岩的部分，那这里面其实就会有一些东西可以附着在上面，它自然就可以成型，就像珊瑚礁一样，它里面就可以有很多的这些鱼类啊进进出出，那这些做法是不错的。那当然在最近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是跟蓝色金融有关，当中也讨论了这个日本的这些案例哦，那当然也看看台湾，因为我们想到其实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岛国，我们四面环海，因此我们更应该去思考所谓的蓝色金融这个概念。换言之呢，在过去节目我们提到不管是从这个外岛啦，或者是我们西部的沿海，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物种，甚至包含科，就是呢我们有很多的养科的这个部分。其实科有很多的好处，其实它的那个科壳如果把它磨碎啊，它跟这个一些混凝土啊等等之类，它变得很好的建材，因为它是通气的。另外呢，其实科它本身呢是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对，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呢，其实有所谓的碳定价也好，或者是碳的这一种除碳的能力，或者是吸收等等。那

0: 们过去其实很多的企业它必须呢要花钱跟国外买所谓的碳权，那如果我们今天让这些科田啊，让这些科都能够继续的成长，不仅呢保存了这些农渔民他的生计，各方面也可以透过它去吸收到很多的二氧化碳，然后呢或者是至少抵消所谓的碳排的碳权，那你也卖给台积电卖给联电等等之类这些比较大的这个碳排大户，那不就是让我们自己的资金就可以在台湾自己进行流动，我们就不用再花很多钱去跟国外买了吗？嗯，
1: 对啊，这笔费用真的是蛮大的嘞。
2: 对，
0: 所以我们与其一直让国外去这个拿到我们算是跟他买的这个碳权的费用，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的农渔民一方面也保全自己的生计，二方面呢也能够让自己国家的这些碳排也能够符合国际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环境回到它应该有的样子就可以了。
1: 这个很重要了啊。好，那日本还有什么做法呢？
0: 其实日本呢，其实我们提到不管是从金融的手段，或者是从所谓的这个资源的调整，或者是在整个精准减碳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生活。今天在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真的有感啊？不然呢我们都是用说的，都只是口号。所以呢日本政府呢也开始向所谓的文部科学省，也就是教育部，开始在做一些推导，就是今天呢从教育当中，或者是从平常的生活的社会教育当中，都要去做所谓的有感的这个环保教育。因此呢也不断的提醒大家，就是今天你的住宅就必须要符合这些绿色的要求。另外呢家庭不是有热棒嘛，就是今天洗澡啊等等之类的，那都鼓励大家呢在安装的时候呢真的不要不换，因为有时候你越旧它会耗电越多，所以尽量就换成新的，而且政府可以有补贴，而且呢有时候在晚上你可以去除电啊，或者是你透过像这个电能车或者是电动车等等之类，它的下坡的时候事实上它就在除电，所以鼓励大家不要再去用这些老旧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个转型。
1: 对，我们政府不是也在做这个鼓励汰换呢，有这个绿环保的这些的电器啊，这些的了，
0: 是一样的道理。
1: 提供大家呢，我觉得这个环境啊是大家要一起来了啊。今天非常谢谢民权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志仁博士，为他谈到了日本对于环保议题的做法了啊，包括了像什么蓝色经济啊、绿色转型等等。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嫂子，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悬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都会使哦。
3: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4: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迄去无？
3: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悬，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6: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7: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介绍我们这道用电锅做的咖喱碧琪绞肉。这里面这个碧琪不是很好买的到。
2: 其实碧琪来讲是因为一般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家庭还有一般我们的那个消费者、他比较不会常去买，
0: 对啊，
2: 或者是比较熟悉的这个食材，对，但实际上他在传统市场来讲的话，蛮多就是有在卖蔬菜的那个蔬菜商，其实他搞不好就摆在你眼前，但是你没有问的话，
0: 你就不知道
2: 的，你走过去
0: 了，因为它黑黑的，可是他也有把那皮都剥了，白白的泡水在那里，
2: 对，没错，你就看到白白泡水，因为有些人呢，多数都知道说。泡水白白的才是碧琪，但是黑的他可能就不知道但是你问啊，他就是说有在卖的，他就讲碧琪在这边啊，就是看他去皮没有这样子，不会去皮，因为去皮很简单啊。
0: 真的吗？
2: 对啊，回来就你就削一削这样子而已。
0: 削
2: 对对对对对 对。
0: 好，那个碧琪其实你看有人说做那个狮子头一定要有碧琪，
2: 对，
0: 还有像那个
2: 丸子啦，或者是一些，对，没错，因为碧琪它的特点就是说它久煮呢不会烂，它就是还脆脆的，对，最主要是这样的功能。那它在加在丸子里面呢，狮子头它就是说让我们在做这种肉丸的时候，肉本身就是鲜嫩柔软嘛，那当中可以带碧琪这种脆脆的口感，这样子，没错。
0: 像有人说那个豆瓣鲤鱼，那个豆瓣里面

0: 那个酱也要有点荸荠才好吃、欸嗯、他们那个经典名菜
1: 是，那就是把它的那个口感层次啊、嗯、让它呈现出来，没有错、嗯、是的。
0: 好，那我们这道咖喱荸荠绞肉我们要先做哪一个？
1: 好，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它是一气呵成的。
0: 那那咖喱是什么？红啊、绿啊，还是黄啊？
1: 主持人已经帮大家问到吼，我后面才要讲的问题了。嗯、实际上，这边咖喱就会因为我们所选择的不同，它呈现不同的一个风味。
0: 所以我喜欢的还是我买的？
1: 对。对没错没错，如果说 以一般这一道来讲的话，我们做比较属于那个台式的风味来讲的话、哦、就是说台湾来讲，因为其实台湾我们去那个那个自助餐店便当店、嗯、其实有的时候它也会出一些咖喱马铃薯，
0: 对啊，
1: 那你会看到说其实它最简单就是说市售台湾的常用的咖喱，它就是一般的咖喱粉这样子，
0: 黄色的、啊、
1: 对，黄色的咖喱粉、嗯嗯，对，那实际上最简单就是这样子去呈现就可以。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些特别不同的呈现来讲、嗯、主持人前面呢已经帮大家点破了齁、嗯、你也可以用泰式红咖喱、
0: 哦、
1: 泰式绿咖喱、
0: 哦、
1: 嘿，来制作都可以这样子，或者是说用日式的咖喱块也 OK、
0: 哦、
1: 对，这个就不拘。那起来之后不同的咖喱是让我们这一道会呈现不同的一个风味跟口感、
0: 哦、因为咖喱不一样，
1: 对，那你只要喜欢这样的咖喱来讲的话，这个做出来它就是好吃的咖喱荸荠绞肉、嗯、那搭饭是最好的、啊、
0: 对，
1: 淋在饭上、欸、一次呢、喔、就可以吃、欸、真的是、喔、吃到好几碗饭这样子、嗯、
0: 其实像我们上礼拜教的是那个台式的肉燥，那今天这个有点是多元的，东南亚的啦或者等等啦都可以了、喔、
1: 是没有错。
0: 好，那老师那个咖喱是要买那个粉还是外面那一块块？我看它有一块块的，可是我每次要把它融化花不少时间呢、欸。
1: 咖喱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买日式咖喱来讲的话、嗯、在烹调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0: 嗯、
1: 第一你一定就是要你把原本你要做这一个咖喱的呢、嗯、那些食材你要先让它熟成，譬如说今天你放荸荠应该就好，因为荸荠熟很快、
0: 嗯、
1: 它就是有热，荸荠基本上它几乎是生的也可以吃的、
0: 哦、
1: 对，那肉的话你就先让它熟，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大块的肉，猪肉或鸡肉，尤其是猪肉或者是你大块马铃薯、
0: 嗯、
1: 我们再用日式咖喱，你要先水啊把肉还有那个马铃薯你要先煮，稍微煮的差不多透、
0: 哦、
1: 你咖喱块才能进来。
0: 哇，这样子哦、喔。
1: 对，因为你咖喱块，那日式咖喱块它是有调过，你一进来你会发现说整个变浓了。
0: 对。
1: 那你如果咖喱块先进来的话、嗯、那些食材比较容易煮不熟。那如果一般你用在瓦斯炉上，你会发现说那个还没有熟齁、嗯、那底下已经焦掉了。
0: 对对对，好，帮、哦、大家问了。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大的餐饮系黄清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一道咖喱荸荠绞肉咯。What up, Jay？ 怎么在微博？Party 咯，晚上 Party 跟我去。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咖喱荸荠绞肉。好，这个咖喱很重要喽。
1: 是，没错。
0: 那老师，如果是粉的话，就会跟他们一起进去了吗？
1: 对，粉就比较 OK， 因为粉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烹调咖喱的话，如果今天是粉末状的哈，我们是在炒爆香的时候，譬如说。锅子加热加油了之后，我们会炒一些洋葱啊，或者是香蒜蒜碎，或者是红葱头的时候，然后再来肉进来，譬如说绞肉进来的时候，我们粉咖喱粉就可以一起下来炒，把它的香气带上来。对，它跟咖喱块是不同。那今天一样哈，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方法跟性质，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是选择，譬如说是泰式红咖喱，跟绿咖喱的时候，肉在炒的时候，记得红咖喱或是绿咖喱，你也要进来一起把它炒开，让它香气带进来。红绿咖喱呢，其实它在烹调的时候，它在炒这些新香料或者是炒肉，在带梅纳反应香气的时候，它这种红咖喱酱或绿咖喱酱是要一起下去炒的，把它香气提升。对，那如果说今天没有下来炒，你是高汤加进来之后。你像日式做日式咖喱一样，你高汤还是水加进来，你再把红咖喱还是绿咖喱加进来，你会发现说，它香气没有炒过这么香这样子，会有差，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行家点一点啦，否则的话，我觉得你这道菜就有点状况了。好，那个我们这道咖喱荸荠绞肉，那然后嘞？
1: 好，再来制作，其实就很简单了哈。我们在电锅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电锅热了之后油，好，那把我们准备这些新香料，那像我们这边做的方式呢，我是会炒蒜头，然后一些姜末、蒜末、姜末，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些葱花也是下来炒。那再来之后，我们就接着呢，新香料炒香之后，绞肉下来。
0: 绞肉才下来、
1: 对，绞肉下来，然后。我们如果是用电锅的话，把绞肉炒到白白的，再下咖喱粉。如果用咖喱粉的话，对，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因为做比较台式的，我们加一些米酒把它炒香，然后再来呢，适量的一个水或者是高汤，用量杯来量也没关系的。大概我们这个做的方式来讲，如果是用那个半斤绞肉的话，大概原则上差不多半杯水就可以了，半杯到一杯。慢慢加没关系，可以先加半杯，然后再来，水也下来了，咖喱粉都好了之后进来，那我们就可以把荸荠放进来，
0: 切切块块，
1: 对，可以稍微对切。

0: 因为碧琪一颗来讲的话，大概是像我们在吃那种现在的那个李，大概李子这么大，嗯、对，但是李子又有很小的，又、嗯、那大概是中的这样子，
1: 对、
0: 嗯欸，乒乓球啦、哦，大概一个乒乓球这么大这样子，哦、所以你大概可以把它稍微至少要对切、哦欸，大一点，或者是你把一切四都可以这样子，嗯、或者一切三就好了，嗯、对啊，如果要大块大块，就是大概对切。对，然后进来一样，让它整个都融合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味道呢，再把它调好。那我这边制作的方式，我是会加一些日式咖喱。哦，嘿，我有融合一些日式
1: 咖
0: 喱，
1: 还要再加上
0: 日式的加日式的这样、哦。我这边是咖喱粉，然后加一些日式的这样子。
1: 哦，
0: 对，这个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
1: 这就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口味、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因为这一道在做很快，因为碧琪一下子就可以吃，然后绞肉我们也炒熟了，日式咖喱。哦，它融合进去之后味道就 OK 了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浓度可以这样就行，你就不用再调。那如果说今天希望汤汁比较多的、嗯、你再把水的量增加，
1: 那不就比较淡了吗？那味道、
0: 味道就是说、你要等量的去把那个，因为水增加就是
1: 咖喱啊，
0: 咖喱的酱会增加这样子、嗯哦欸、那是为了淋饭嘛、
1: 哦、对对对 对, 對
0: 那你就是咖喱块再增加这样就好了、
1: 哦，
0: 对
1: 了，不然这样就太淡了、哦、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咖喱碧琪绞肉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咖喱碧琪绞肉。啊，老师有没有什么变化？例如可以加马铃薯吗？加红萝卜吗？
1: 是，
0: 甚至像芋头吗？
1: 是，
0: 芋头合适吗？好像不对哦。
1: 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所问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我们习惯说吃咖喱的时候会搭配马铃薯啊，或是红萝卜这些蔬菜，所以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要搭配一些蔬菜在里面的时候，
0: 嗯、
1: 第一个新香料我们就可以选择搭配一些洋葱丁
0: 哦，
1: 多洋葱丁。再来红萝卜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是绞肉，所以记得如果是红萝卜，你要切小丁，你就不要大块了
0: 哦，要跟碧琪长得差不多。
1: 对，不然它变说在煮的话，时间会拉比较久啦。
0: 哦，
1: 就是说它我会建议说比碧琪再小一点，就小丁就好，大概一公分，就是我们在讲那种骰子骰子大概这么大就好。对，这样子。你在食用，其实也是比较好咀嚼、
0: 哦、
1: 然后再来，所以同样的马铃薯就一个人的选择、
0: 嗯、
1: 你如果需要口感、切稍微有一点中或大块也可以，或者一样切小丁进来、哦、它在手就会很快、
0: 哦、
1: 会比较就是说在电锅啊，你按下去到它跳起来之后一气呵成，才不会说、马铃那个红萝卜熟了，然后绞肉都 OK 了，然后马铃薯你切很大块、还没有，可能还没有透、对，那马铃薯如果你切大块，就是要一个原则，你相对的水咖喱的酱汁汤汁就要多
0: 哦。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块，我们这一个原本的设计来讲，它没有很多酱汁，它感觉就是说炒一个咖喱绞肉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哦。
1: 对，然后不是咖喱酱的概念。那如果说我们要变成咖喱酱，就是前面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可以把那个水增加，然后咖喱的分量增加，调味增加，这样子它就是变成说肉绞肉不是这么明显，然后酱汁是整个比较多的，可以拿来淋饭、或者是我们烫面煮面啊，变成咖喱面这样子的方式都可以、对，可以做这样的一点不同替代、那当然就是说今天除了绞肉以外，我们绞肉上就可以做变化、我们绞肉是用猪肉、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变成用鸡肉丁来做、那就一样啦，就变成我们在大家熟悉的咖喱鸡这样子、对，那用绞肉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我是稍微呢跟我们上一集的那个肉燥对有一点稍微衔接、因为肉燥它就是绞肉猪肉去做这样肉燥的概念、所以其实这个有一点像是咖喱肉燥的意思这样子、是咖喱风味的。
0: 那我们可以加番薯吗？
1: 加地瓜啊，主持人问的太好了，当然可以、
0: 也可以、
1: 对，但是一样哦，这一道如果加番薯就是看个人，如果你要跟上次一样的话，那就可以、一样可以切块、然后一样跟这个咖喱绞肉呢，你把它在电锅里面呢、蒸煮啊，炖到
0: 熟了、
1: 地瓜也熟透这样子、就是很棒的一道料理。其实像以咖喱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加了地瓜啊，就是番薯也好，或是加了马铃薯下去，你会觉得说，这个整个咖喱绞肉啊，搭了这个马铃薯或地瓜之后，它的一个风味口感又不同。
0: 对啊，因为马铃薯勾勾的弄起来哈，
1: 对，
0: 就好像更粘稠的感觉。
1: 没错，没错，没错啊，它就是淀粉，然后地瓜也是一样，地瓜又香香甜甜的，跟咖喱搭起来也是一样，又就变成说它多一个主食在那边，然后又是把地瓜呢，变成一个比较不同的吃法这样子，所以原则上是 OK 的。
0: 那我还是想请问那个芋头呢？因为其实你是火锅的时候那个芋头。

0: 哇，好好吃哦。
1: 没错，
0: 那是这道菜不合适吗？
1: 都合适，甚至你放南瓜也可以。
0: 哦，南瓜。
1: 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放这种那个根茎类啦，或者是说像 南瓜这种，比较松软柔软这种的一个蔬菜来讲的话，它不会有适合跟不适合，是你
0: 自己
1: 喜不喜欢吃。
0: 喜不喜欢。
1: 对，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在教我们那些学生年轻人，就有发现他们有一些族群是不吃芋头。
0: 哦，
1: 我在煮芋头，我教他们做那个，我教他们做那个绿，我还做南洋的哦，椰奶绿咖喱芋头。哦，他们就能够直接讲说，哦，老师，我们不吃芋头这样子。啊，吃的人他就觉得哇，很好吃。哎，为什么芋头可以跟椰奶绿咖喱这样搭配？他们当然，我相信这不会有人吃过，芋头多数都是我们台湾本身比较有在吃，那东南亚根本不会吃这个这样子，然后又跟东南亚的椰奶跟绿咖喱，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人吃过，
0: 这算是创意菜了啊。
1: 是，
0: 好，提供大家了，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菜肴里面的配菜啊，其实是可以自己搭配，看你自己喜不喜欢了。
1: 是，
0: 不过最重要就是一定要把它弄熟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
1: 最后补充就是豆薯，不是豆薯，碧琪，你如果说比较不好买，你用豆薯替代。
0: 豆薯是什么？
1: 豆薯岛鸡，它就是吃起来人家说像水梨那一种，它很像大头菜，但不是大头菜，是豆薯。它吃起来像水梨，就是像碧琪这样脆脆的，生的就可以吃。
0: 好，对，了解一下。不过要我的话，我还是去问一下什么叫豆薯了，免得买错。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咖喱碧琪绞肉，非常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

0: 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当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当病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3: 你拄才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4: 是，水无诶。
5: 预防当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在康宁街发表了就职演说，他提到将置关怀人民于所有的事物的核心，而将为此全力以赴，也希望大家与他一同努力，在全国上下重建团结港，而凝聚共同的目标与正向的态度。在施凯尔的领导之下，工党在2024年7月赢得了国会大选，重返了执政。工党籍的议员在由民选产生的国会下议院占有六成以上的席次，这样压倒性的国会多数让施凯尔在请辞党魁之际缺乏动机宣布重新的举行国会大选，而是循着党内的机制重新选举党魁，也就是新任首相。中联油脂案延烧，行政院会23号将讨论食安法的修法。行政院官员指出，今天将会开会讨论审查食安法修法，由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主持，并且邀请六都的政府出席，希望能够尽快完善修法，防堵食安漏洞。行政官员指出，行政院今天将会开会审查食安法的修法，由陈时中主持，卫福部官员也将出席，并且邀请六都的政府一同参与，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修法尽速完成通过，相关程序都照正常的流程，也就是主管机关提出修法的草案之后，会先送行政院审查会审查，再报给行政院会通过，才会送到立法院。继去年在印尼的 WAMSB 的世界乐棋大赛拿下了总冠军，建国中学的乐棋队家长后援会欣喜的表示，2026年的世界音乐大赛 WMC 在荷兰举行，建中乐棋队再夺金奖。根据农业部资讯显示，这场赛事在7月9号到8月2号于荷兰的科尔科拉德举行。世界音乐大赛是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管乐以及行进乐队国际赛事之一，每四年举办一次，素有音乐界的奥林匹克之称。为了协助队员的集训，农业部提供了营养补给的应援，邀请台湾普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响应支持。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从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西半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几率20%到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桃园晴时多云27到35度，基隆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新竹晴时多云26到32度，苗栗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老早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Hello, good morning, 台语杯，时间来到早上的7:05，大家起床了没呀？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夏华，我在空中陪伴大家7点到8点一个小时。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有一个红标路况提醒大家哦，就是呢，在今天是21号，它这提前的预告了，就交通管制呢是在7月25号，这个管制范围凯达格兰大道跟中山南路跟公园路在北侧两线道会进行交管，好，所以呢提醒用路的朋友。好，国道2号呢西行16.4，先前过大南中内侧有不勾绳的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呢可以安心的驾驶。那提醒呢，就是台北市现在目前呢全员路在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这个地方，边坡呢是有这个落石掉落，现在目前正在抢修，缩短了管制区域到这个工区的前后是采那个单线的双向管制通车，24小时都进行移交的管制哦，所以呢驾驶朋友最好是提前改道走那个东升路去上下那个阳明山哦，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提醒用路的朋友，就是要改道行驶走东升路，好，然后上下这个阳明山，好，这是一个就是有落石掉落的一个情况，请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如果会上下阳明山要特别注意。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的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呢，在今天国际产业新闻讲到极端气候冲击到全球商品的市场，而随着极端高温席卷欧洲，又加上呢今年很可能会出现超级的盛鹰现象，全球的商品市场正遭遇着严重冲击，而农业预计呢将会面临着最大的动荡，气候变迁可能会降低了产量，并且推高了食品的价格。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祸轰多日，美伊释出讯号有意重启谈判。美国与伊朗在20号仍持续的互相攻击，但是双方呢外交官员都表示愿意透过谈判来解决争端。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组织则是在20号宣布将会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的封锁，而此举呢让全球能源的供应面临着威胁，从波斯湾进一步扩大到红海地区，进一步的向美国施压。台湾时报在今天的欢迎版讲到，川普呢控中是操纵了选举，不影响九月的习川会吗？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控了中国操纵了美国的选举，是因为其中的选举快到了，他希望把中国作为外部的敌人，以便有利于他在年底的其中选举号召选票。但是中国知道美国外交政策呢并未因此而改变，因此呢外界普遍的认为这一次诋毁呢是不影响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回访美国。纽约时报分析，中国在稀土有垄。

端的地位，因此川普还是会积极的与中国改善关系。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内政优先，而伯能呢接任了英向预告了十年计划。17号呢才刚接任工党党魁的伯能呢，20号成为了从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他同一天在伦敦的康宁街10号的首相外官邸呢外发表了就职演说，他表示英国呢需要向世人展现我们能够又一次恢复稳定，而我们至今做的还不够好，我们需要更好。汪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要拼经济，伯南要终结露宿街头的现象。英国的工党党魁伯南20号正式成为从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他誓言新政府呢将成为英国的一个断路器，推动英国在过去4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革，协助国家走出长期的停滞。而卫报呢是评点了伯南他简短的一个演讲，认为呢他的一个施政极为大胆，尤其他提出呢要终结露宿街头现象的雄心壮志。在今天联合报的头版讲到世足的争霸，西班牙呢夺金杯，扩增到48队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呢，台湾时间昨天凌晨落幕，队史第二度打进了世界杯冠军战的无敌舰队西班牙，完全封锁了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进攻。加上阿根廷的费南德斯正规赛补时阶段呢领到了红牌下场，让西班牙呢获得人数的优势，靠着托雷斯呢是延长赛攻破了球门，以1-0夺冠。阿根廷卫冕失利，没有能够突破1962年至今的一个连霸的魔咒。自由时报在世足特刊讲到，西班牙呢是无私无敌，大力神杯是实至名归。西班牙昨天在世界杯的冠军赛靠着托雷斯呢在106分钟攻进了绝杀球，以1-0击败了卫冕军阿根廷，从2010年后再次的捧起大力神杯，效纳队史呢第二冠以及5000万美元大约16亿台币的奖金。而队长呢罗德里他勇夺了金球奖，而荣膺本届最有价值的球员。联合报在话题新闻讲到西班牙队长的金球奖的一个肯定，相隔了16年，西班牙夺下了队史第二座的世界杯冠军。队长的罗德里他是更获得了在赛会最佳球员的一个金球奖的肯定，让这一位呢没有刺青、生活低调的西班牙球星成为史上的第7位握有世界杯、欧洲国家杯、欧洲联军联赛金杯以及金球奖的大满贯选手。在今天自由时报的运动天地讲到，地狱回来的男人罗德里呢是夺金球奖，历经了严重的一个膝盖受伤，30岁西班牙队长罗德里他昨天勇夺了世界杯的金球奖，成为这一届最有价值球员。他表示呢希望自己从地狱回来的故事未来能够带给年轻世代启发。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呢讲到说，韩股狂泻，而杠杆的交易呢爆出了断头潮，躲过上个礼拜呢抛售潮的韩股20号呢是补跌下杀了超过4%，原因就是呢中东紧张的情势升温而压抑风险偏好，那么以及呢半导体的一个投资的疑虑再起， AI 的概念股行情的反转，令大批呢透过了杠杆的产品呢压住了韩国半导体股票的一个散户损失惨重，甚至呢是断头。而网络的一个投资的论坛是一片的哀嚎，有人呢崩溃哭喊把钱还给我，显示了投机交易的热潮对于全球股市风向球的韩股带来了风险。
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 AI 的占比高，韩股左右了全球股市的风向。过去韩股呢被全球的投资者是视为边缘的市场，而今呢三星电子以及 SK 呢海力士的一个股

样的波动，直接是影响着全球半导体股，进而是左右了全球市场的风向。而美国媒体呢19号报道说 AI 股票呢占比是较高的韩国股市呢已经成为评估全球投资情绪的一个先行指标。旺报呢在今天头版讲到陆的证监会呢稳示国家队的银弹入场。大陆的证监会呢主席吴清20号呢在北京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的交流，听取了促进呢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意见。此举被视为对于近日呢大股 A 股一个震荡的波动呢给出了稳定的讯号。另外在大陆央企国家队19号出手护盘的一个利多消息之下，20号的 A 股三大指数集体在高开后呢全天的震荡，最终收盘沪指涨了0.85%，深证成指呢跌了0.71%，创业板指则是涨了0.42%。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大陆财经讲到陆官方护盘引资金入市。大陆 A 股呢近期遇震乏力，尤其呢上个礼拜受到外部市场的影响，那么科技股类呢是跌重挫呢，更是拖累大盘。为了稳定的市场信心，大陆官方20号呢多见齐发，除了多家的央企呢在盘前表态会实施库藏股，大陆的证监会主席吴清呢更是亲自出马，表示呢将会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来加强一二级市场呢逆周期的一个调节等等，力图要稳定市场的信心。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 A 股震荡，陆国家队出手砸下了2860亿来护盘。全球的股市呢近期是拉回修正，连带影响大陆 A 股在过去一周剧烈的震荡，科技股的一个跌势尤其明显。大陆官方近两天呢是推出一系列救市的动作，先是让国贸委旗下两大国有的资本平台去增持呢央企的一个股票，证监会昨天呢举行了稳市的一个座谈会，那么多家的企业并且公告要回购股份，向市场传递出强烈的一个看好的讯息。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焦点新闻讲到台股呢震荡了1100点，而汇市呢是甩尾走升。台股上个礼拜经历黑色星期五的一个惊魂记，而指数大跌了2953点，史上最大跌点之后呢，经过周末的一个沉淀后，早盘呢重返了43000点的大关。不料呢韩国在礼拜一开盘的一个补跌再度又触发了熔断，在韩国市场去杠杆的一个效应下呢，台股是由红转黑，从最高43084.51点上到了最低的41967.75点，盘中震荡超过1117点，中场的是小跌221.57点，0.52%，收在了42449.7点，成交量只有1.04兆元。台股的上冲下洗，汇市则是上演着尾盘大甩尾的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走势，而收盘前的一个小时由贬转升，中场呢是小升了4分，收在32.248元。工商时报在今天科技要闻讲到高阶的 CCL 恐怕要缺到2028。 AI 伺服器的平台持续升级，带动着高阶的铜箔基板 CCL 一个需求快速成长，但是新增产能以及关键材料的供给扩张速度有限。外资券商呢高盛指出，高阶的 CCL 的一个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供不应求的一个格局渴望是延续呢到2028年，支撑产品报价以及呢产业获利能力提升。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正确新闻讲到，美新关税在敲定之后呢，阳明说运价呢后市将会明朗。而货柜行商呢阳明董事长蔡峰明呢昨天指出，美西航线的一个运价呢虽然下跌，但是目前的一个货量仍满，预估呢待美国关税的一个政策敲定之后，后市呢会更为明朗。而第三季呢是传统旺季，仍有圣诞节的一个出货潮，对于七八月的一个市况仍然是审慎乐观。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综合要闻讲到获利动能强，外资

看好两档冲万金。台股经历17号史上最大跌点的一个暴击，幅额的一个清洗压力延续到20号，加权指数盘中一度的在破底，然而外资是风雨生信心，摩根士坦利证券呢调升了川湖的股价呢预期到10,000元，高盛证券呢则是把这个台光电呢升到了准万金的9500元，成为了台股第五跟第六家获得外资青睐冲刺五位数的股价者。中国时报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了说，每场成本高五倍，台积 AZ 呢扩产抢客。台积电的财务长黄仁昭呢在19号刊出的 CNBC 等这些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公司将会加速呢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扩产，并且追加呢1000亿美元投资，来满足美国客户一个强劲的需求，抵御雄心勃勃的竞争对手。他强调，台积电呢基于未来数年的强劲需求，将会持续扩大产能，不会呢把任何的机会拱手让人。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生活呢讲到，中研院呢要跨域来筹组国家科研队。中研院的院长陈建仁20号的立法院的业务报告，这也是陈建仁呢出任了中研院长之后的立院首秀。他揭示了中研院五大发展方向，其中包括了跨领域共组国家的科研队，具体将会落实在中研院南部院区以及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在联合报今天司法新闻呢讲到，这是国安的首例，中共呢渗透吸收了台积副理前密，台积电的陈姓前副理呢被中共的勤工人员呢丁小虎呢吸收，共谋呢在大陆成立了半导体材料的分析公司，而陈南并且拟定了蓝海计划，窃取了21件呢高阶一个奈米制程的技术机密，意图呢要提供大陆使用，还想要呢挖角高科技人才赴陆呢发展半导体。台湾高检署昨天呢是以国安法以及营业秘密等罪呢去起诉了陈南，求处7年重刑。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中国呢实施蟒蛇战术而包围台湾，中国灰色地带的一个袭扰近来升级到二战以来警戒强度。官员透露，今年6月呢在海峡中线以东是侦获了中国公务船的数量，单月暴增83%，而中国呢是以海警船、科研船等这些多元的船只塑造呢对台的一个管辖权的假象，背后呢更带有蟒蛇战术的一个战略目的，企图的阻止我国呢去接受运补，进而是包围台湾。

0: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及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有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陈太太，
2: 啊，
1: 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2: 啊，安尼哦。
1: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以上哦。
2: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有个红标的路况，赶快先跟听众朋友报告。国道一号北上的92.2，这是呢在竹北前，因为有一个事故是外槽车跟两部自小客车、三部车追撞的事故。后来呢，现在后续正在处理，正在拖掉，但是造成新竹到竹北的车速只有10公里，就是塞住了，不好走。红标路况啊，严重塞车。这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2.2公里啊，在竹北前外这个外侧的车道上现在新竹呢到竹北现在目前车速非常的缓慢，那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啊，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耐心哦。好，台北市的市民高架桥现在往西，在中山北路前的外侧有纸箱掉落，这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桥往西中山北路前的外侧车道上。那桃园大园区在圣德北路的159号前也是有一个事故啊，但是不晓得是什么事故，朋友经过呢桃园大园区的圣德北路159号前呢，麻烦要特别的注意啊。好，先前国道一号南下72.5公里，在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台64线呢西行的23.4中和一前这个地方的事故，造成回堵0.3公里，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也要特别耐心。在台64线，在八里新店西行23.4公里啊，中和一前这个地方。好，那现在目前呢，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包括。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了士大路出口，还有环快呢往北再接市民高架桥引道，中校桥呢往市区方向以及右转环快引道，还有基隆高架桥呢往北在辛亥路跟乐业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好，那国道一号呢看到竹北前外侧槽车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再次提醒用路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耐心。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今天礼拜二呢。

0: 我们进行台北我们跟这个交通部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合作哦。那我们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大安分局的林瑞哲中队长的在我们的线上。Hello， 队长早安。
1: Hello， 大家早安。
0: 好，今天呢好是7月21号了。我时间过得很快呢。好，这个七月已经过快完了，快结束了。好，那今天不晓得在这个礼拜呢，有没有特别要提醒收音旁朋友注意一些交通的一些问题呢？
1: 是的，我们最近有发现，其实很多事故发生，其实行人他本身违规的因素是一个肇事主因。那其实一般行人在路上，其实他们一般大部分的车祸，他们就是发生在通过路口的时候。
0: 嗯哼，
1: 对，那所以说我们更加宣导一下说，只要行人走在路上，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风险，那尤其是要过路口的时候，第一个原则上我们是建议停在人行道，尽量远离车道，因为很发现很多行人他其实会站在人行道跟道路的就是边缘，所以其实离车道很近。
0: 对，
1: 那如果一不小心往前再跨一步，或者是车辆稍微偏移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说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停在人行道远离车道。然后第二个，过马路的时候，小绿人绿灯的时候，他其实过马路的时候不是只过马路绿灯可以过马路了就看手机或者是顾聊天，其实要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左右查看，看一下周边有没有车辆，因为没有看到他们或者是违规的时候发生事故。然后第三个，如果说还没过马路的时候听到有一些消防车、救护车或者是我们巡逻车要通过的时候，其实还是要礼让，不要说是绿灯看到绿灯就一路往前冲。然后最后行人有些行人小绿灯它变秒数的时候，当然这个每个人的步伐不一样，有可能他的步伐比较快，他的步伐比较慢，所以要评估自身的因素。有些人可能绿灯是十秒钟他可以通过啊，如果说你评估之后十秒钟你通过不了，那其实就是原地稍微等候一下，等到下一次的行人变灯的时候再安心通过，这样其实穿越路口是最安全的方式。
0: 对，也就是说行人也必须停看停了哈，因为以前我们就是被教导，就是说你在过马路之前你要停看停嘛哦。但是现在行人似乎呢都会有一股冲动，很想要跟这个汽车比快啊。像我今天早上从家里来到电台的过程哈，你看我们那么早的时间哈，就是在5-6点的时候清晨在路上哦，因为其实车子还没有那么多，那你就发现呢，这个路人有时候他会有一点侥幸的心理哈，他会觉得反正车不多哈，应该是没有人会就是应该不会碰到什么车的情况，但是呢他会犹豫不决，就是他呢在过马路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红灯了，但是他就在想说我到底要赶快过去还是我要赶快再回去，好，就是在那个犹豫不决的那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你知道对于像开这个大车的或者是像我们这种自行车的哈，不是自行车就是我们这种自用车的哈，就会发现说那我们到底要快一点还是要慢一点，好，就会形成那种行人呢在斑马线上的犹豫，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车速呢哈也是在考虑到底是要赶快过去还是要停下来什么的，因为对方是红灯了嘛，因为我们是绿灯你知道吗，那他只是在闯红灯，但是他是行人，所以呢我们还是必须要去想要不要让他这样子，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就真的是很危险，对不对？
1: 是的，我们也是有发生过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他发现突然对向车子来了，他就是在犹豫的过程中，他想说他要继续走还是往回走，
0: 对，
1: 对面的时候摩托车经过的时候就撞上去就发生，所以这个行人这样子过会让摩托车驾驶没有办法反应说你到底是要过还是要退，我速度要快还是要慢，因为我们一直在宣导说礼让行人，车辆要礼让行人，那礼让到一定的步骤之后，其实有些行人会觉得说车辆牵到我他就是要停下来，所以我就是可以随意走大意走，那其实这个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生危险。
0: 对，
1: 那如果说行人他违规穿越马路或者是他红灯的时候穿越，其实这个也是有发生的，依据道交条例78条，这个行人违规，我们是可以处500元的罚款。所以说行人其实不是只有车辆要礼让，他其实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也是要遵守一些相关的交通规定。
0: 对，所以对于行人来讲的话，队长有没有什么就是口诀，或者是让行人可以牢记，就是他在过马路的时候他怎么去注意他的行为，好，就是让他可以在一个比较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去过这个马路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1: 其实刚才主播你有讲到停看停
0: 啊，
1: 就是在人行道
0: 看
1: 过马路的时候左右查看听，稍微看听一下有没有一些消防车、救护车紧急通过的声音。如果都能做到这样的话，其实不管是白天 晚上其实过马路就是最安全的方式。
0: 哦，你看这真的是古老的法则，这我小时候就听过不是现在的，我们小时候就被教导就是要停看停好，第一个就
1: 是
0: 停，
1: 就是因为现在手机太发达了，很多人过马路其实他是边看手机边过马路，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都会觉得说汽车驾驶人一定会看到你，那有时候刚好如果汽车驾驶人刚好也是分心在聊天在导航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哎，往往事故就是这样发生了。
0: 啊，真的好，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好，就是我听过一个笑话了，好像是不知道是谁，很常是马英九先生讲过的，他就说他呢有时候就是坐就是他看到这个红灯的看到绿灯的时候他先停下来，因为绿灯是过嘛，对不对？但是他看到绿灯他要停下来，为什么？因为可能对象呢正在闯红灯中，所以呢要让他先赶快过去，好，停下来先看一看，即便你是绿灯你都不要立刻的就是马上这个踩油门然后闯过去这样，所以停看听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因为有手机，那个手机就吸引那个目光，诶，有时候真的路人他连后置的颜色他都没有注意看，诶，好，就是明明就是红灯他就是这样子看着手机这样走过去。
1: 哎，对，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透过执法的手段让他知道说，哎，红灯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可能要损失他的荷包500块，可是他事后下次就知道说，稍微看一下后置是绿灯还是红灯。
0: 那要怎么执法？就是因为有时候旁边如果没有这个警察人员的话，要怎么执法？
1: 你当然，其实透过宣导之执法，这个是两个方式的。那执法原则上就像主播讲，其实不可能每个路口都有我们警察同仁站在那边，
0: 是，
1: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透过宣导的目的就是尽量让民众知道说过马路的时候要看超字，要有遵守一些相关规定。那如果真的都没有的话，那其实很多路口我们同事在巡逻或者是在路口疏导的时候，其实看到的时候违规也会提醒一下民众或者是说，这个地方绿这个红灯的时候不能过，这样会有危险。对，因为可能如果说每个路口都有我们警察同仁在执法开单的话，那其实那
0: 不够哈，加交警都不够，加这个义交都不够，
1: 对
0: 呀、OK， 好，所以我觉得是大家自己要有那个共识啦，就是知道我们其实在使用马路的时候哈，就是大家呢每一个人在每天就是你走到马路上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场域，你就要特别就随时注意到自己的安全，特别不要让这个手机呢成为一个造祸的原因哈，就是因为看手机然后没有注意到，或者是驾驶朋友呢在看手机没有去注意到行人的一个需要这样子。好，
1: 没错。
0: 好，那瑞哲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的一些法规？
1: 最后我们再宣导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因为高龄长者驾驶是一个，因为台湾是一个高龄化，
0: 对，75岁嘛，对。
1: 那对，现在其实长辈换照已经下修到70岁了。
0: 哦，70 ，OK，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发现有些路上发现有些长老一辈的驾驶，其实他驾驶的时候，他其实有些功能的退化了，所以说发生一些事故，不论是自撞或者是不小心擦撞到人，所以说现在政府有在修法，就是说，因为以前75岁换照，现在其实70岁就要换照。
0: 70啊，
1: 对，然后对70岁就要先提一个检查，比如说他的视力状况，他的结膜退化，然后到75岁以上的话，他还说一个，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就是可能说大家说，比如说他有一些失智状况，或者是有些身体不协调的状况，那其实驾驶上路其实也是蛮危险的。那这些长者就是等我们监理机关通知之后再来换照，所以说不用担心说，时间到了
0: 急着啊，不要急这样。对，老人家比较容易急，
1: 再依照规定去换照，这样就可以了。
0: 了解，
1: 保护自己也保护用路人的安全。
0: OK， 你说我们会通知，那这样老人家会就70岁的驾驶朋友会不会觉得那是诈骗？被通知？
1: 其实如果说真的觉得是诈骗的话，其实一般我们公家机关都会寄一个
0: 纸本的通知。
1: 对，纸本的通知。那如果还有的话，你可以上网搜寻监理单位，或者是你家住家附近最近的监理
0: 去询问，
1: 然后去询问，或者亲自去跑一趟。
0: 了解，了解，
1: 这个东西都是最正确的方式。
0: 了解，了解。好，非常谢谢。好，提醒我们就是70岁呢，哈，就要这个换照喽，哈。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张警察大队，我们大安分局的林瑞哲中队长呢，在我们线上给我们的服务，谢谢瑞哲哦。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力无边，
2: 7月21号福袋靠运气也要资讯，中奖率与退换机制需标示。
1: 依零售业贩售福袋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规范，业者需揭示福袋销售办法、商品资讯、中奖几率及退换货机制，消费者应详阅相关内容再购买。若遇纠纷，可透过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保障自身权益。
2: 法力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我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48喽。在国道1号南下72.5公里过高架杨梅段那一侧两部小客车。

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呢，现在目前市民高架桥往西在中山北路前外侧的纸箱掉落，在后续的处理中了，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台北市市民高架桥往西中山北路前的外侧有纸箱掉落。好，桃园大园我们刚刚讲到圣德北路

这一样这个红标路况了哈，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2.2公里啊，就刚我们前面讲到竹北前的外侧，因为有槽车跟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后续正在处理啊，那已经目前呢就是占用这个内外侧还有路肩哈，这个车道在处理，所以很塞。新竹系统到竹北现在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呢哈，就是可能这个地方会塞住哈，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啊，这个地方。好，那先前呢在台北市和平东路3段346巷后置灯的一个黄灯不亮，现在已经是排除这个事故了。台64线呢西行23.4啊，在中和一前的事故呢，本来造成后方回堵0.3啊，这是一个休旅车的事故哈，那现在已经排除，大家可以安心的驾驶啊。好，那这就是目前呢现在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驾驶朋友呢要特别留意。那昨天呢世界杯的足球赛呢已经落幕了，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画面啊，就是我们可以在不管是电视啊或者是网络上面可以看到。那今天呢自由时报在运动天地有讲到，就是这一位呢夺得金球奖的罗德里，他呢是西班牙30岁的好这个队长，那他呢好是最有价值的球员，可是呢他表示好自己是从这个地狱回来的一个好这样的一个球员。那为什么他会从地狱回来呢？好，这听起来是很耸动哈，因为他其实呢在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在9月的时候，因为他出战这个兵工厂啊，这一战呢遭遇他这个右膝前面这个十字韧带一个撕裂伤势啊，那一直到去年5月，因为你知道2024年9月，然后一直到2025年的5月，他才重返这个赛场。那事实上呢，其实他受伤伤好了以后呢，他复出之后并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其实对他来讲啊，就是这个过程啊只有他自己心里面知道的那种难受了哈。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球员他都很希望成为就是焦点，就是大家都可以关注在他身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每一个球星你知道他们都是用重价买来的。好，所以如果今天身上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有一点点会影响到他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来讲那个心里面就是会有很深的失落感，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了，甚至好像被丢到那个地狱呢已经就是没有用的感觉。所以他说呢，其实这一次封王之后呢，那他觉得这一切都不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他希望年轻世代可以看到一个曾经呢站在巅峰也摸到天堂的球员，即便他跌到了地狱，他还是可以重新的再站起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很疯狂的去看说，哎，这个人他的外表得到了什么，就是他的条件说，就是他得到金球奖，他得到最佳这个价值球员，但是呢他心里面的一个感受跟状态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怎么去看待这个奖项，那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力，这个才是我们世人应该要去知道的，而不是他得到了一个什么奖杯。因为说真的，奖杯也不会说话，那奖杯也不会这个伸出食物来。好，重点是这个人，好，人是有创造性的，所以其实他的故事呢就是他创造出来，就是他在经历，好，不管过去呢他在这个英超曼城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写下74场这个不败的记录哦，好，也曾经带领着西班牙勇夺了欧洲杯的冠军哦，好，但是呢他也人生啊经历很深的如地狱般的低潮，好，但是他还是可以，好，就是靠着他坚强的意志还有他非常奋发的苦练，好，然后带领着这个整个队伍，好，在今年2026年好夺下这个冠军，好，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很高兴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好，蛮感人的。好，来一点时间呢很快整理这个剩下的一些新闻的
title 哈，这个自由时报讲到中国海警闯了仁爱暗杀，然后棒打这个菲律宾水兵的这个头部。好，联合报呢讲到汉光呢将会首度的演练这个断网啊，这个事情可能收音旁的朋友应该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因为断网不是断网是断网哈，对于大家来讲啊，你断个5分钟你都会受不了哈，何况是会断三十

分钟，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今天的台湾行报呢，讲到这个断网的限速演习，没有南部吗？辜立雄说呢，日后会扩大。好，在今天的联合报有讲到，美国断网的风暴演习是不影响民众的啊，这也是一个例子哈。好，自由时报呢讲到官员说，中共掌握我高阶军官的这个个资哦。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有讲到说，蓝全代会25号登场，开完之后呢就去凯道抗议啊。那自由时报呢有讲到说，蒋万安号召反毒油食材登陆平台，竟然没有列油品。好，中国时报呢讲到炸药的这个标案呢解约了，而蓝呢要这个房长呢来道歉。自由时报讲到台积电的前副理起诉求处这个7年刑，因为他偷那个半导体机密提供给中国啊。好，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再细细的说一些新闻的内容。那希望收音旁朋友呢，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非常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花，每个礼拜一到五呢，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服务大家。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喽，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明天见。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快速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王就讲，唔是说，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场行帮助嘅公家。

跳卡香米酸丝，唔敢样用跳度哦。杭州的临时投药只有付给费用补贴，不然你唔是小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小，立下研究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西南风减弱，然后在24号之前，就礼拜五之前呢，会逐渐转为是偏南风的天气，迎风面水汽减少。那今天上午的部分还是要留意一下，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了，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其中呢，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有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大雨哦。而再来接下来几天，22、23号明后两天水汽会更加减少了，在清晨的时候只有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22号到25号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以午后的局部短暂雷阵雨为主哦，也就是跟这几天天气其实蛮相近的，大雨的范围呢仅限于在山区，可能会下得比较大一点。好，另外呢，目前好像观察到在25号到27号，在菲律宾到南海一带可能会出现热带扰动的发展，而台湾附近会转为是偏东风，西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在25号开始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降雨范围是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了。另外在气温方面呢，在本周末在本周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可能会是比较偏热的天气，各地的高温大概是摄氏32到35度左右，而其中呢，大台北盆地地区还有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在今天花东纵谷地区也要留意会有焚风发生了。再来，目前呢观察到在24号礼拜五左右，热带扰动有可能会有发展的机会，可能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呢会不会变成台风都还要再观察。那预测如果